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哎呦，哎呦，
1: 哎呀，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废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经，咱们的外套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这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站。

坏了。

0: 铁铲的洛阳晃有多远呐、
1: 啊？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欢迎好朋友们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来关注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再次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当然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又积累了什么样的经验方法，或者是在演唱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是通过咱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打通电话之后可以报上自己此刻最想听到的戏曲段子，也可以演唱几句咱的拿手好戏。那么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每天呢，我们都可以在群里头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行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能够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当中。这是我们的线上的参与方式，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也将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因为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络，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中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所以今天心动不如行动，不妨呢来录上一段短视频发送到平台当中，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开个嗓，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好朋友们打进的电话。今天节目开始为各位好朋友们所安排播出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一段连日来。

爬墙。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王秀林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一段“连日来贺喜声，传到绣房”。在听这段唱的时候，收音机旁的您是不是在跟着哼唱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大声的唱出来，真诚的邀约您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无论是我们的线上展示单元，还是咱们的线下海选，就是给我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期待着好朋友们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就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在听艺术家老师们演唱的时候，在听专业院团演员们的演唱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声音是直接送进我们的耳朵里，每一个字都发得特别的清楚，而且是字正腔圆。所以说声音是我们演员在舞台上进行表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良好的声音训练呢，也可以帮助我们让声音变得更加的洪亮有力，而且呢富有表现力。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些训练方法，比如说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让我们的声音放松，同时要调整好我们的呼吸。正确的呼吸方法呢，我们可以通过深呼吸和呼吸训练来提高我们声音的稳定性和控制力。在气息训练方面，您觉得什么样的方法见效最快呢？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能够分享一下，直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我们声音发音和共鸣呢，也是需要我们进行训练的，因为你找到了正确的发声方式，通过共鸣的训练可以让我们的声音变得更加的悦耳，也更富有表现力。我们要学会正确的语言发音，包括语调的应用，这样呢让我们在表演当中更加的清晰准确的来表达角色他的一个情感。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海波。夏季高温潮湿的气候特点给细菌、病毒性等致命微生物以及寄生虫提供了绝佳的繁衍环境，使食源性疾病进入了一年之中的高发期。提醒大家把好食材采购观，食材新鲜是关键，生食熟食分开放，加工食物要规范，生冷食物要少吃，养成卫生好习惯。

0: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野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木、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咱河南听众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侯岩在这里也期待着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好戏。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线下海选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朋友提出来了，说怎么来克服这样的一种紧张感，以下的几个方面给您一些小小的提示，比如说我们在演唱之前一定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多去练习，一遍一遍的练，就像运动员一样形成了肌肉记忆。其次呢，就是我们在演唱之前听着伴奏的时候，听着前奏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深呼吸，当然这个深呼吸呢一定要做得巧妙，千万不要给人这个声音是不能有的，同时也不能有这个提肩的动作，我们站在这儿很放松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让自己进行一次深呼吸，缓解这样的一种紧张情绪，同时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一种紧张感视为是兴奋和期待在舞台上的表现，对不对？其次呢，我们就可以多去对着镜子练，练习自己的表情，去观察，及时的做一些调整，慢慢的来提高自己的一个自信心。当然了，如果是参加比赛或者是在外面演出的话呢，我们安排好时间，提前在现场来熟悉一下环境，避免因为匆忙呢增加我们的紧张感，可以看舞台的中央是在哪里，这个伴奏的声音大小是否合适，我们就把前期的工作充分的给他准备好了，舞台上只要相信自己，把平常的状态呈现出来，那你就是最棒的。各位好朋友，您还有着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给到这位朋友呢？也是欢迎大家能够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的演唱，先听到的是一位冯同学啊，他今天要演唱的是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

0: 掌声给到我们这位冯同学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演唱的是方雪佩当中的一段近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各位好朋友，在听完这位小朋友唱腔之后，您会给出怎样的建议或是意见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9岁的姑娘唱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她这个表演很自信。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声音再稍微的调一些，把亮度给它再增强一些，我觉得更加适合唱这段戏啊。那么更多的好朋友，您还有着怎样的建议呢？接下来我们也将有请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李卫红。通过多次来做节目，发现我们的戏迷朋友越来越专业，为了使大家越唱越好呢，接下来给大家说几条唱戏前应注意的事项。第一条就是唱戏前的准备，唱戏前一定要把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好。首先是要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就是我们的仪表，我们的着装啊化妆啊一定要讲究。第二条呢，就是要鼓足勇气，注意自己的站姿。只要你站到这个舞台上，或是拿起话筒，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最好的最棒的，不要有私心杂念。第三条就是要对自己说，我叫不紧张，然后呢叹口气。叹气的时候呢，不要把这口气呢叹到嘴巴外面，一定要叹到自己的心里，这样呢才能把气沉到丹田。把气沉到丹田，你才能唱好戏。气是我们的演唱之本，所以说呢调整好气息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条，你做好了准备，还要稳定3秒钟之后再开口演唱。这3秒钟是稳定自己情绪之后的入戏准备。你唱什么戏，是喜剧还是悲剧，先把它定了调，然后呢再进入角色。剧中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它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一定要把环境感唱出来。所以说这3秒钟对于你演唱之前的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忘了我们的3秒钟啊。希望大家越唱越好，天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0: 也是非常感谢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那么更多的朋友，您总结出来了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大家呢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你入群了。一段好的唱腔想要打动身边的人，首先打动到的一定是自己自己，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真的是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这段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

0: 去安歇去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日将玉佩家去，我们一定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啊。

0: 短，回房后我的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咱们常说呀，血管是人老的第一道关口，可血管发出的那些求救信号，很多人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儿，硬生生的把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
2: 太对了，很多长辈习惯性的觉得呀，头晕、腿沉、蹲起来眼前发黑、午后浑身发闷，都是年纪大的正常现象。可大家不知道，这根本就不是衰老的常态，是血管在给您发出求救信号。就跟那家里的水管用久了结那个水垢啊、生锈啊、堵塞是一个毛病。血管常年堆积垃圾，血流变慢，管壁老化，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啊自然就找上门了。
1: 没错，咱们的血管最怕的就是一个堵字。很多叔叔阿姨血压偏高，血脂偏稠，平时头昏发沉，腿脚酸胀无力，根源就是血管里有那些看不见的微小淤堵。今天咱们节目啊，就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心脑血管养护的三合一特膳好物——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复合片。
2: 光听名字就不简单呐，赶紧给大伙儿讲讲它好在哪儿。
1: 这款产品依托的是美国法沃德科研技术，国内高规格工厂生产，核心就是纳豆、红曲、磷脂三合一的黄金配方，区别于单一成分，做到清淤、降脂、修复，一片搞定。具体来说呢，纳豆清理血管淤堵，红曲减少血管内垃圾堆积，磷脂修护血管壁，三者协同发力，全流程养护血管。特别要提醒您，它是有认证的特膳食品，遵循国标 GB24154 生产，安全温和无副作用，适合中老年人长期调理，您可以放心吃。
2: 你这是又是美国技术又是三合一的，这个价格怕是不低吧？
1: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呀，统一市场价是297元一瓶
2: 啊。说实话，单看这一瓶的价格呀，不少叔叔阿姨会觉得有点贵。
1: 那是大家没有算明白账。市面上单独买纳豆、买红曲、买磷脂三样配齐啊，至少要300-400块钱，又贵又麻烦。而咱们这一瓶呢，直接浓缩了三种核心养护成分，科学配比，协同增效。别人一次吃三片，你只要吃一片，省心又划算，比单一补充的感受啊要好上很多呢。
2: 确实是这个道理，三合一复合配方不仅省事儿，养护也更全面啊。但是吧，咱们好多听友啊都是退休的老人，297元一瓶很难坚持吃下去啊。
1: 这个厂家自然也是知道的，所以呢回馈全省听众，助力夏季黄金养血管期，品牌方就拿出了专项补贴。今天打进热线，三重福利层层叠加。第一重，买一瓶直接送一瓶，297元到手两瓶正装，等于直接半价了。第二重呢，如果您抢在前100名进线订购，在买一送一的基础上，我们再额外送您一瓶，这样呢您还是花297元，但是到手的是整整三瓶正装，算下来每天只要3.3元。第三重，今天选择夏季养护套装的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台价值299元的智能大屏血压计，买一瓶送两瓶，还送血压计，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您看呢，每天3.3元就能给这个血管啊做一次全方位的清淤、减负、修护，这是咱们老百姓都能承担起的。选择套装还能有这个血压计赠送啊，超大字体一键操作，这老花眼你也能看得清楚，一边养护一边监测啊，用数据来说话，这三重福利全部叠加实在是太给力了啊。提醒您，名额稀缺，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订购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1: 夏季养心是关键，我要重点提醒大家，夏天高温闷热，人体出汗多，血液浓缩，再加上夏季很多人爱吃凉食，重油重盐家常菜，吹空调受凉，血管收缩扩张频繁，是血管脆弱问题高发的季节。那这个时候啊，坚持养护血管，清理冬季堆积的代谢垃圾，修复血管损伤，养护效果要远胜于秋冬季节。
2: 这个说法啊非常贴切，夏季血管养护不在于大补，而在于温和和疏通，精准调理， 长效养护。坚持服用这款纳豆红曲磷脂片，这个一段时间之后啊，您最先感受的就是早晨起来这个头脑清爽了，久坐起身呢不发晕了，手脚冰凉和发麻的情况啊明显减少了，日常的精神状态啊也是越来越好了。
1: 真实的用户口碑就是好的产品证明，好产品不靠夸大宣传，靠的就是千千万万用户的真实体验和口碑沉淀。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们，咱们今天的福利啊真的是诚意拉满了，297元一瓶的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买一瓶送一瓶，直接半价带回家，前100名再额外加

0: 沉，打麻将看不清楚那个牌，走路双腿发沉，一直以为是年纪大的正常现象，听完节目才知道是血管淤堵了发出的这个警告啊。之前有人就推荐过纳豆红曲，他没当回事儿，白白遭了2年罪。现在果断地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定一套，坚持周期养护，早早养护血管，少受罪。
1: 还有65岁的李叔叔，有家族血管问题史，平时爬几层楼梯就气喘心慌，一直担心突发心脑血管问题。听完咱们三重养护原理，立马就懂了，不仅自己下单调理，还专门给查出血管有斑块的亲家安排了一套。李叔叔说的特别实在，年纪大了啥都不如身体健康值钱，一天几块钱养护远比重病卧床花钱治病划算太多了。
0: 这两位啊都是首次收听就果断下单了，不是有钱，是听懂了道理。血管养护等不起拖不起，头晕腿沉肢体发麻，蹲起来眼前发黑，都是身体的求救信号。提前养护就是给自己的健康啊上到保险，也是给儿女省心。
1: 叔叔阿姨们，张阿姨和李叔叔的故事呢，相信很多人听完都会有共鸣。咱们身边太多这样的例子了，总觉得小毛病扛一扛就过去了，结果呢小问题就拖成了大问题，小钱不花最后花大钱。今天的节目就把这款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带到大家面前，就是想让更多人早点重视起来，别等到身体真出了事儿才后悔。听好了，原价297元一瓶，今天打进热线买一瓶送一瓶，297元直接到手2瓶正装，前100名再加送一瓶，297元到手3瓶，每天3块3毛钱，清淤堵降血脂修血管，别人吃3次您吃1次，一步到位。选夏季养护套装会再免费赠送价值299元的智能大瓶血压计，三重福利全部叠加，仅限今天节目的时段，名额抢完就立刻恢复原价了。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前100名三重正装福利限量血压计好礼，都是限时限量放送，一旦名额抢完，福利截止，立刻恢复原价。
1: 尤其是经常头晕犯困、手脚发麻、血脂偏高、血液粘稠、平时久坐少动、饮食油腻，想要预防血管老化、养护心脑血管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专属福利机会。不用吃昂贵的补品，不用复杂的养生方式，每天坚持科学补充，温和养护血管，守护全家身体健康。
0: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原价297元一瓶，今天您打进电话第一重买一瓶送一瓶，297元2瓶正装到手，直接省一半。第二重前100名再加送一瓶，297元3瓶带回家，每天3块3，夏季养护周期啊刚好够用。第三重选夏季养护套装，价值299元的智能大瓶血压计啊免费送给您，调理效果用数据说话，三重福利全部叠加，仅限今天，仅限本档听众。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无论是我们的线上展示单元，还是咱们线下的海选通道，大家随时都可以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是线上的三种互动方式。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参与方法也非常的简单，那么大家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4: 新娘子好。

0: 就是这个味儿。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

0: 年节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07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06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三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0666，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
1: 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心动不如行动，不妨参与进来，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9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下我们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录制短视频的时候请带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有请一位刘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把掌声来送给这位刘老师，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展示了在穆桂云挂帅当中的这一段我未开言来心如焚。好朋友们，觉得刘老师的马派唱腔唱得怎么样呢？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都知道豫剧马派唱腔呢，它是在保持了豫东调像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呢，也把豫西调的一些舒展深沉融入在了唱腔当中。所以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在吐字方面要真切要清晰，同时我们的喷吐要爽利，而且在行腔运气要轻松自然。对于豫剧马派唱腔，您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所以欢迎好朋友们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这个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云挂帅当中的这段唱。

知为国大忠心。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我未开言来心如焚》，没听过瘾的好朋友，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继续为大家来奉献这些非常经典的唱段。所以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好朋友们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点唱互动。

0: 是龙宫上老百姓，他有啊有招你，有本帅带人马我往西中，此去我要把那羊胆子平，拿到要成功，强盗抢劫一片宁那河呀。
1: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我信赖胡家老糕。
3: 吃一面冠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我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

0: 高。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2: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高，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2: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膏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
3: 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人有个毛病，一辈子的老毛病，我的嘴很严，轻易不乱说话，有的你不问我都不说，你问了我不得不说我才说，稍微有点影子的事儿，没有10成10的把握，我不张嘴。也应了我老父亲的教育，老父亲常说，一辈子为人处事一定要一板一眼，吐口唾沫都是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别空许愿，也别许空愿，不管跟谁相处，只要话出口了就要办到，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哪怕自己费多大力气，都要把这个事儿给圆满了。许愿就要还，不还，做人的资本就完了，没了，被人背后说三道四的。老父亲还给我讲过他一个叔叔的事儿，他的叔叔我得喊爷爷了，16岁得了一场病，肺痨。旧社会这个病很多啊，也不好治，得上基本没活路了，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那年月谁听了这个病都怕得不行，一般从发病到走也就是5-7年吧，这还得是挺不错的结果，有的3-2年1-2年就完了。吐血吐一次严重一次，人也瘦，脸色焦黄焦黄的。我那个爷爷就是这个病，多小的岁数啊，我亲爷爷也是行医的，我这个远方爷爷去找我亲爷爷，我爷爷说家里新进熬了几锅老膏，我给你装一罐子，够用半年的，我也不要你的钱，你是我堂弟，跟钱没关系，另外你已经虚不受补了，2个肺子估计都跟木头板子差不多，您让他活起来必用活物，但是这么做虽然救你一命，却要杀害他命，这叫一命换一命。我那个有病的爷爷听了低头不语好久，问说，哥，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还不想死。我爷爷说，你这样，我给你的方法

对我自己也不好，是我在杀生害命。可你是一个活脱脱的人，还要给爹妈尽孝养老送终，我不得已而为之。你去集市买一只老鳖回来，要活的，用木棍倒吊起来，支在烟囱上，每天不断烧火，让烟囱一直冒烟，老鳖烟熏火燎，三七二十一天就成了干鳖，拿下来再用药碾子碾碎，把鳖末用黄酒送服，加上老高的药效，你就起死回生了。但是为了你的命要了老鳖的命，这不公平，所以你要在好了以后去某一处地方还个愿，瓜果梨桃摆个香案，感谢救命之恩。我那个爷爷听了答应了，说哥，我一准照做。后来用老高加上老鳖，果真老病好了，人胖了，一切如常。可是我这个爷爷真的不咋地，过后答应的事儿就忘了。我爷爷也问过他，他总是搪塞，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我爷爷就摇头说，善恶之间总有报，食言之人不久长。后来我那个爷爷娶了妻子，可是一直不生育，家里条件好，又给娶了妾，还是不行，又娶了一个，都一切平静。我那个爷爷又去找我的亲爷爷，我爷爷看见他摇头说，你回吧，我不治无信义之人，不治无道德之病。我那个爷爷听了也很生气，说天下郎中非你一个，我去找别人。我爷爷说，随你去，大罗金仙也没辙，缺了得了，不是药就能治好的。果然我那个爷爷上下八成找郎中，这个不行再换，换了十几个，仍然没有一点动静。最后到了六十了，死心了，抑郁而终。我亲爷爷说，有四个字叫做空前绝后，这句话不是啥好话，不是说有多牛，他的真实意思是前面的事儿你给落空了，那么结果就是最后俩字。所以您看兑现诺言有多重要，这是人一辈子都要遵照执行的标准，可以做了不说，但不可以说了不做，放空炮，那就不是人该干的事。从上次援助活动结束以后，过了两三天时间，就有很多老同志打过来电话跟我说，老哥哥，这样好的力度，这么大的援助，我没赶上啊。我说为啥没赶上，有很多老同志都说，我当时没在家，没听到通知。我说那就没办法了，我也没有能力给你追加，那就只能等下一次了。他们都很失望，总问我说，老哥哥，还能不能再有这样的好事了？我咋回答呢？八字没一撇，我没法回答，我只能告诉他们，可能会有，也可能不会有，就关注节目，每天听，别落下。就算有，我没办法挨个告诉您去，听到了就参。

家听不到就算了。他们说，您努努力，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援助，让我们受点益。我说，你可说得轻巧啊，轻轻松松就说出来了，这个要求没问题。但是您想一想，举办一次援助那得多少钱呢？真金白银往出砸，有钱问题就没了，没钱都是问题，这跟过日子一样没区别。既然大家都需要，我使使劲儿吧。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电话进来，问这个问那个，我呢也把这件事搁在心里了。这一个多月以来都在沟通这些事儿，毕竟不能让大家失望。您需要的就是我应该做的。好在我在老高厂家里说话还算有点分量。为啥这样说？那是我们老胡家的，我们老胡家有权利，这在当时把生产权利给他们的时候，合同里有啊，而且我们之间的合同是有日期的，一次签署8年，8年以后，老高的权利又回到我手里了。如果他干得好，合作愉快，对我的要求能基本满足，我不会跟他们吊幺蛾子，继续合作。咱们的高是他们药厂的拳头产品，能给他们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个药厂没有过硬的产品，都是普通的方子，你家有，他家也有，竞争力就没了。我倒高独一份儿，带头羊领头雁，让他们的药厂一鸣惊人了。尤其是在生产熬制老高的过程中，他们一点都不敢违背我的要求，都是按照要求一天不少，一个环节不落的生产老高，一天24小时生产线的监控我都能随时看到，我会抽查。老高从年度、熬制时间、药的性味，我不用仪器检测，我含在嘴里一口品一下，我就知道达标不达标。老高在手里一辈子了，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熟悉再熟悉，哪到哪儿，闻一下味儿都能不差分毫。再加上也抽查产品的纯度，一批一批随机抽查，所以老高始终保持在纯度没有任何问题，标准超过了要求，药效也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体质比较敏感的老同志，第一口老高下去，3-2个小时后就有了感觉。这个情况很多，这可不是心理作用，这是纯粹的药理作用。只要对症，有的中医疗法真的可以立竿见影，立刻见效。速效救心丸大家都以为是西药，因为它来的药效太快了，没等立竿就见影了，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里面川芎、冰片2味主要，其他的是保密的，不外传。其实它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 中药品种啊，不是西药，这就是明显的例子。高也是这样，见效的、有感受的、有改变的比比皆是。只要对症，就没有难治的病，就没

治不好的病，治不好那是不会治，没治对路子。老百姓管这个叫做不合牙，话虽然土，但道理是精准的。回头我还说我办事的执拗和坚持。前几天我一直说，也许最近就有一场活动，也许在我嘴里说出来基本就是定了，要是没有实时把握，我连也许这两个字我都不提。仍然是那句话，许死人想死人，不轻易许愿。这个愿许了，就想着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还完它，否则压在心头早晚都是事儿。我可千万不敢向我那位爷爷学习，言之无诺，错之有愧，可能我也有一点太霸道了。企业领导也不跟我这岁数的人计较，我逼着他们尽快进行，人家真的很负责，能一天办完的就一天办完，进度非常迅速。昨天晚上我还寻思咋还不来消息呢，说是这两天，后来我在露台茶室里泡了一壶龙珠，刚刚泡好没等喝呢，电话过来了。我一看是企业领导办公室的电话号，我心里偷着一乐，我觉得援助这个事儿十有八九成功了。果然电话那头魏总跟我说，老爷子，报告给您老一个好消息。我没等他往下说，我说事成了吧，他说你瞧瞧，您老性子还是这么急，您猜对了，成了。我又问他，这次的援助力度是不是比上次大了？魏总笑了，说那可大多了，最高标准差着几千块钱呢，我也不敢违背您老的要求啊。您老不是说了吗，既然叫做援助，那么力度就要高一些，不疼不痒的，发瓜俩枣的就没意思了。最高档援助的都超过了一万了，我说这就好啊，做事要大度，不能抠抠搜搜的，要做就大大方方的，让老同志们真受益，真省钱。他说那是一定的，都安排完了，都把活动通知的文字发给节目组，在节目里通知，明天正式开始。还是老规矩，只举办三天，但是这次有个问题，您要在节目里提一嘴，就是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了。于总已经跟我提前做了通知，可能下一次有没有都八字没一撇，随时停产。库房里的药材还有一点点，这个事儿您一定要告诉大家。我说没原料谁也没办法，没有米下锅哪有喷香的大米饭，这个情况我说一下。他说其他的都没问题，通知的事情您不用管了。我说只要说清楚就行，这个事儿我欠你个人情，啥时候过来来家里，我请您吃涮羊肉，我还有一瓶老茅台也给你留着，咱爷俩喝一口。魏总笑了，说我可不敢沾您老的便宜。我说您不来就拉倒，反正我的

心意在那儿了，吃不吃在您。他说您老等着吧，有机会我肯定吃定您的涮羊肉了，不让您老省下。茅台酒我喝不了，我带走。我说您可真行啊，这可应了那句话，吃不了兜着走。其实我们俩人在一块儿经常开玩笑，虽然算是爷孙辈儿的，但沟通无代沟，没必要论辈分，肩膀头齐为弟兄，管你叫啥，辈分有多高，那玩意儿不值钱，这是老理儿。这次援助活动远远要比上次的力度大，这是我所期望的。毕竟咱们多数老同志，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比较多，普通老百姓有的退的还早，按照75岁左右的年龄退休到现在，从开始的1000左右，每年也涨一些，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是2000多、3000左右。大企业的能好一些，因为缴纳的保险数额多，开的也就多一些。那么有些退下来的事业的、机关的，能多1000多块钱一个月，除非有贡献的老能达到7000左右。我就算是这一类人，因为我退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社保机构，职称很有用，级别按这个开，赶上那个时候了。现在的政策我也不打听，不知道啥情况。一个时代说一个时代的话，咱们这一代人没享过啥福，净遭罪了，东奔西走，见天为了吃的穿的，大小孩啊犯愁，人口多，一张张嘴都等着吃饭呢。因此那么多年，就算条件逐渐改善了，还能攒下几个钱，有的手紧的攒个10万20万的，就算富裕户了。可是谁又能大把大把乱花钱呢？不敢啊，总想着留点过河钱，一旦有个为难遭灾的，不必求人去借，伸手朝别人借钱，那滋味那么好受啊。求人难上天难，自己手里有取出来就用，都得留点后手，没有隔夜粮心里要慌着。最不易的就是居家过日子，哪一点不谋划好都不行，指着孩子多数指不上，孩子还有孩子的难处，人家也有家有孩子。有的老同志总跟我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晚年下辈给点也都给，那也是有时有赏的，丰年过节过生日啥的，给你1800的，一年能有多少节日？这都是表达孝顺的手法，不是永远。虽然说老同志们有宽裕的，有拮据的，但多数都算不上宽裕。过去那么多年来，多数一直在吃药看病上医院的过往中活着，钱它是钱，但是到了医院了，跟废纸片子差不多少，3000、2000、18000的，也就是一天半天的事儿，一眨巴眼睛，钱没了，一点都不夸大。那么，我也作为。

0: 年人深深知道大家的难处，我都理解，因为这个我才抛头露面去求人家多举办一些援助活动，能给老同志们省一分是一分，钱是硬通货，自己也不会画也不会造，嘴上省牙缝里抠，节衣缩食，还不是为了有个病有个灾，到啃节的时候能随手拿出来用吗？多简单。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努力到了，也只能努力到这样程度了。活动援助给老同志们多少，您自己算一下，便宜不便宜，实惠不实惠，自己体会吧。我也是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的人，做的到位不到位，您满意不满意都担待着点吧。我老了没本事了，这个援助力度我自己倒是很满意，毕竟比上次大了很多，想参加想报名您自己掌握时间把握时机，我不过多参与，这都是您自己的事儿，自己的事儿自己决定。有一点千万记住，您犹豫了想参与又不想参与，最后真没参与上没得到援助，过后过三过五可千万别跟我抱怨，也别跟我提要求，我帮不了您了。好了，提醒我也提醒了，提示我也提示了，援助活动明天准时准点开始了，好歹您自己衡量。还是那句话，一口老膏去百病，一口肾宝一身轻，不得病能治好病，好好活着就是我们的共同目标。谁也别说自己不怕死不怕遭罪，要是搁您身上了，您再刚强也没用，躺在床上才知道没病没灾的时候有多好，这是道理，大家都有体会吧，不用我说自己心里明镜似的。下边我得接几个电话了，导播小同志请把等待的电话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2: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0: 您好，好，欢迎您、啊。
4: 胡老师，你看我呢是云南昆明的。
0: 哦。
4: 哎呀，我们是在郊区农村的。我今天打进电话呀，想报名参加那个援助活动。这次买药啊，我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家里面本来就困难。你看我就一个人，还一身的毛病，这膏要不是别人用的特别好，推荐给我的话，还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0: 是的，是的，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4: 嗯，胡老师啊，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下，你帮我看看好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蛮挺严重的，我那个小腿啊。有动脉硬化，还有闭塞症，就是走路走不动啊，总觉得这个腿抬不起来，还疼。到了晚上洗脚的时候吧，一看它是肿的，啊，早上起来的话要好一点。
0: 嗯，
4: 再一个呢，就是血压高，我吃了药的话呢，高压能到150左右吧，低压90左右的。哎呀，现在也吃那个长效的地平片，每天一片，但是还是有时候偏高的。基本上吧，都大多时候还是能保持在140呀，到150这个低压，有时候也80多。还有一个什么呀，胡老师，我那个到医院检查的右肾有个小囊肿。但是我忘记大夫没告诉我有多大，就是让我多注意休息。还有一个呢，排便也不顺畅啊，老是出现便秘的情况。
0: 嗯，
4: 晚上夜尿次数还多，经常起夜，起个4-5次，有时5-6次都有。还有一个呢，就那个尿啊憋不住啊，一来就特别急。哎呀，排尿也不好，我是怀疑我这肾脏功能受损可能造成的。
0: 没错，已经肯定了，你的肾功能不好啊。
4: 是啊，胡老师，我每天现在挺难受的，身上也那么多病，哎呀，哪一个治起来都挺费劲的。这几年吧，动不动就到医院去住院啊，打针啊，吃药啊，胡老师啊，
0: 一直没有停着，是不是？一直都在治疗，
4: 一直都是治疗的。胡老师啊，那膏呢是别人用得好，哎呀，我也挺着急的，也想早点用上啊，但是我经济条件不太好
0: 啊。
4: 那这回不是有那么好的机会吗？我就想抓住这个机会。那以我的条件，本来我是打算订30盒，不是额外还援助7盒那个宫廷肾宝这一档吗？算了一下也能省个6000多块钱吧。后来我这一算啊，我说买50盒膏能得15大盒宫廷肾宝。
0: 您看这个档次是咱们援助的第二档次，这个多好啊！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什么呢？购买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的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档次是最大的，是难得的机会，
4: 是是，
0: 而且这次。宫廷肾宝以后难得了，所以说啊，选择这一档要比刚才您说的那一档要强多了。
4: 是啊，我就决定跟别人再借点钱吧，自己也再有一点，我就再订个50盒这的，要不然我感觉真的是亏了，哈哈。
0: 就是
4: 吴老师，那麻烦你啊，你一定把那个名帮我报上，好吧？
0: 我告诉您，我刚才跟您说了。您把您的电话直接打到咱们的专线来报名啊，让他们给您登上记、报上名就行了啊。
4: 哎，行，那再一次谢谢您啊，不耽误你时间，我知道你挺忙的，胡老师。
0: 哎，好的啊，我祝贺您这个老朋友得到这么好的机遇 啊，您会更加健康了，这是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好的。

0: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0: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4: 你好，欢迎您啊，您请讲。
5: 哎呀，我可是太激动了。
4: 哎，
5: 啊、我一直关注你这个节目来看来着嘛。
4: 啊，
5: 你说了有援助活动，我马上就打电话了。
4: 哦，
5: 我要订这个50盒，额外的还有15大盒宫廷圣宝这个单嘛。
4: 哎，对，没错，
5: 14000多块钱呢、啊，
4: 哎，
5: 很划算啊，胡老师啊，
4: 没错啊，
5: 我约了之后是特别的好啊，
4: 啊啊啊，
5: 还有这个宫廷圣宝，
4: 嗯，
5: 我说你也、啊、你也不忘啊，
4: 啊啊啊，
5: 本来我上一回都买了50盒了，
4: 哦，
5: 挺够用了，
4: 啊，
5: 这不听说这个宫廷圣宝要停产了。
4: 对对对对，因为他药材太紧缺了。嗯。
5: 哦，再想买就不买不到了呀。
4: 嗯，就是。
5: 所以我就合计再买一回。
4: 对。
5: 然后就给我老伴或者孩子用。
4: 啊、
5: 嗯。你看胡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4: 哎，好，你请讲。
5: 哎，我是有肺气肿。
4: 哦。
5: 还有颈椎病。
4: 嗯。
5: 这都10多年了呀。
4: 啊。
5: 这天天啊。总是咳喘了，吐白色的痰、
4: 嗯，
5: 还躺不下、
4: 嗯，
5: 一躺下就上不来气了。
4: 啊啊啊！
5: 不是坐着靠着，就是爬着。
4: 啊！
5: 睡觉呀，总那个逼醒嘛。
4: 哎，
5: 晚上总是这么折腾人啊！
4: 啊！
5: 好几年了，都没睡个好觉了。
4: 嗯嗯嗯。
5: 哎呀，我这个颈椎啊，我说老是这个夹硬都不行、
4: 哎，
5: 一转头就头晕，又、
4: 嗯、
5: 恶心。
4: 嗯嗯，
5: 又想吐，头撑的呀，老是发懵。哎呀、
4: 啊，
5: 这个太遭罪了呀，
4: 很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您这种病情啊啊！
5: 你看，但是吃饭那个火烧，我没有一个星期、
4: 啊，
5: 我就感觉不那么喘了。
4: 嗯，
5: 呼吸顺畅多了。
4: 啊啊啊！
5: 你不感觉难受的呀？
4: 嗯，
5: 早上起来了，我能直接咳出来的一大口弄痰。
4: 嗯。
5: 喝完了3-4个月的时候啊，我转过头也不难受了。
4: 嗯嗯嗯，
5: 哎，感觉这身上就有劲了嘛。
4: 啊啊，
5: 精神特别好了，痰也没有了、
4: 啊。
5: 还有我的颈椎病，
4: 哎，
5: 用上这个好以后啊，恢复的也特别好。
4: 啊啊啊，
5: 哎，吃了3-4个月的时候啊，我转头也不难受了。
4: 嗯，
5: 也不发懵了，这个爬着了、
4: 啊、
5: 也灵活了。
4: 嗯。
5: 尤其用了这个宫廷圣宝之后啊，我这颈椎好的啊就更快了，你
4: 没错，
5: 都能平常的睡觉了嘛。
4: 嗯，
5: 在床上了来回翻身也可以了。
4: 啊啊啊，
5: 你看现在我的身体啊恢复的可好了，一点都不遭罪呀。
4: 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5: 哎，这次我听说宫廷圣宝因为药材紧缺要停产了，
4: 没错，
5: 我还挺遗憾的、
4: 啊、是这样。

0: 以我必须得参加上。
1: 对，您这样啊，您抓紧有利时机给我们的、黄队专线打电话啊，
0: 好，
1: 来报上名，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0: 啊。那我就抓紧报名了，胡老师。
1: 嗯，啊啊，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您这个疾病使用了后得到这么好的，这是每位同志有病都能得到和您同样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次的援助的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后，那么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一民牵头举办的，购买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啊，难得的一个机会啊，对不对，老朋友？那么本档的名额一共有1000个，额满了就停止了。再一次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啊，以后再也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越快越好，老朋友。
0: 那我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啊，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0: 谢谢胡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您好啊。
1: 啊，你好，欢迎您啊。
6: 哎呀，好不容易算跟您通上话了，这回不容易。
1: 啊，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请讲。
6: 是是，您说的非常对。这不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是啊，为了活动的事儿。以前呢，我用过这个膏了，效果是真的不错呀、非常好。但是这个药啊、太难买了，用着吧也是断断续续的老断药。上回那活动啊，正好赶上我上外地去旅游去了，没赶上。我这不
1: 上次没赶上。
6: 回来了以后啊，听着那些用上药的那些老伙伴说呀，哎呀，这个包多划算呢、多实惠呀、这免费援助的这个宫廷肾宝，这个效果多么多么好啊！哎呀，给我眼馋坏了，跟你说呀，
1: 非常遗憾的是吧？
6: 对，我也已经用过了，确实真的包挺好，我也想继续用它治病呢。
1: 对，
6: 第二层援助啊，但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去，说什么也得参加上这回事。
1: 是的，是的，
6: 还有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想跟您说说我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
1: 哎
6: 哎，我这个毛病满年头不短了，有这个类风湿、
1: 哦、
6: 还有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哎呀、
1: 啊、
6: 这个手啊这都变形了，骨头节变粗了，对吧，感觉到
1: 嗯
6: 用不上力气、嗯、哎伸也伸不直、
1: 啊、
6: 哎呀特别僵硬的那一种吧，拿个东西、
1: 嗯、
6: 挺困难的费劲。
1: 哎、啊，
6: 那时候也没什么先进药啊，就是抗风湿的啊，吃的止疼的，再不行了就是、
1: 哎、
6: 因为这一犯病啊都疼的受不了啊，感觉到是啊，
1: 哎哎、
6: 啊、再一个就是这个腰也疼，哎呀腰椎间盘突出、
1: 哎、
6: 这不查出来了有七年多、
1: 嗯、
6: 快八年了
1: 啊，
6: 就是晚上睡觉想翻个身啊都疼得撕牙咧嘴的，都特别困难。
1: 嗯嗯，
6: 不过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6: 哎、
1: 嗯，
6: 可不是坐到沙发上之后啊，坐不下去，要起来的时候啊，还起不来，得拿手扶着那、
1: 嗯、
6: 旁边的靠背，慢慢扶着墙什么的，一点点起。
1: 哎，非常难，
6: 手还疼，
1: 非常痛
6: 啊！这手疼还扶不住，每回都得老伴帮我扶一把才行。
1: 哎、嗯嗯
6: 也贴过膏药也不行，哎，花钱不少吧、
1: 啊，
6: 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没什么效果。
1: 哎
6: 呀，
1: 哎，
6: 而且。随着这个年头越来越多吧，这个病情还越来越重了、
1: 啊、
6: 我觉得是。
1: 那可不是嘛、啊、
6: 给我这个心理压力也特别大。本来这么长时间就因为这个病啊闹的呀，也不能工作，是也不能挣钱，负担嘛、
1: 嗯、
6: 全是老伴一个人承担的。
1: 就是就是嗯。
6: 那时候吧我天天合计的，我说用点什么方法能把这病治好了吧，能够就因为想这些事儿、
1: 嗯嗯、
6: 晚上经常失眠睡不着觉。后来呀、啊、这还是有一个外地的朋友上家来看我呢，正好呢他知道我这个毛病都好多年了嘛，我这毛病已经是他给我带了几盒这个膏，让我吃，他说你试试这个效果，这么着我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吃上之后吧还真感觉到挺快，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找到这个身上轻松了不少。
1: 嗯，
6: 找到吧有点力气了，有点劲儿了。是一个来月那会儿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看病的时候吧疼痛的情况比以前减轻了。这边来说吧能忍得住，不用再吃那些止疼药激素药。
1: 你看看，感觉不一样了是吧，用了高。
6: 现在这不这个喝吧，满打满算我吃了这现在呀，五个来月吧。我觉得这个身体恢复的吧，还不是挺不错。这个喝吧真的是好药，我得必须得吃啊。争取早点是吧，恢复健康啊，这是。
1: 对对，
6: 我说赶上了这回机会，但是说什么、不能错过去。我想要报名50盒，喝吧还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这档啊，我算计算计最划算的，这个是。
1: 您选的这一档次是太好了，太
6: 对
1: 了啊！咱们这次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哦，因此呢，就举办了这大型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活动一共分成2档政策。那么第一档咱就不说了，您现在已经选择到第二档，那是太好了。购买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的呢再援助您15盒宫廷肾宝，
6: 是
1: 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可是不小啊。
6: 不小不小，这是不小。
1: 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个，所以额满了以后咱们就停止了。所以您抓紧这次有利时机，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它就即将停产了。今后宫廷肾宝很难找到啊。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所以咱们争取您抓紧有利时机啊，提前给我们的我的专线打电话来定一下。
6: 哎，我马上打电话去，马上得说什么也得抢着，这抢着一抢着名额得有我这一个呀，得必须得抢。
1: 对对对对，您争取吧。
6: 是
1: 啊，祝你健康快乐，好吧。
6: 好，
1: 哎，
6: 谢谢您，胡老，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

0: 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1: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胡老师。
4: 好，欢迎您啊。
5: 哎呀，我可算是打进电话来了。我这几天吧，因为有点事儿，没听您的节目。
4: 啊。
5: 您都为我们办了这么大的好事了呀。
4: 这也是大家的福分呐、啊，您说对不对？这都遇上了、
5: 哎、感谢您了
4: 啊！我能帮助大家，我就最高兴，是不是，老婆？
5: 哎、谢谢、
4: 啊、
5: 谢谢啊！这多亏了我、嗯、一打开收音机听您的讲座，不然我还不知道呢。
4: 嗯，
5: 哎，这是上回这搞啊，我买了50盒。
4: 上次是吧？
5: 哎，上次对。
4: 啊
5: 我跟我亲家2个人用的。
4: 嗯。
5: 哎呀，吃的特别的好。
4: 嗯，
5: 一来二去的哇，我自己都不够吃了。
4: 嗯，
5: 所以您这场活动哇，可真是救了我们这大家子呀，真的是太好了，胡老。
4: 嗯，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也是您全家的一种幸福啊，是不是啊？啊，
5: 胡老让您费心了哈，我非常感谢您。
4: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5: 你看，我想和您说说我的情况哈。
4: 哎，好的。
5: 我今年是个67了，
4: 嗯，
5: 现在我用了高吧，快7个月了，
4: 啊，
5: 血糖好，现在我的血糖我已经7点多，不到8点，餐前我已经是5.34的样子。
4: 哦，那已经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5: 哎、是的，
4: 嗯，
5: 而且胰岛素啊，哎呀，不用再打了。
4: 嗯，就是。
5: 那血糖一直很平稳的。
4: 嗯。
5: 2条腿有劲了哈、啊，一点也不受影响了。
4: 嗯
5: 嗯，这个人哇、啊、面色也红润了，
4: 你看看，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呐、啊、是吧？
5: 是的，
4: 太好了，
5: 特别好啊、你看这次哇、啊、胡老，我就还想再买个50盒内档的啊。
4: 啊，
5: 我算了一下账、
4: 嗯、
5: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更大更划算。
4: 对对，
5: 不但药给的多哇、啊省的钱也更多，是吧？
4: 是的是的。
5: 你说胡老，您能不能多报点了？我想报4份。行不行？
4: 您说怎么4份呢？
5: 你看我老伴我俩一人一份，这是2份吧，再加上我老亲家、
4: 啊、
5: 老两口一人一份、
4: 哎、
5: 这加起来不是2家就等于4了吗？
4: 哎，可以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些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哦，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我刚才说了，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啊来牵头主办的，这一次的力度会更大了。这次有2个档次、
5: 啊、明白了。
4: 准备选择第2档的啊，也就是买50盒高就

0: 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糕，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这点很关键。
1: 是啊，
0: 因为宫廷肾宝啊，它的这个药材奇缺，马上就要停产了，以后都没有了。
1: 那我赶紧打
0: 有利时机，越快越好，好吧？
1: 嗯，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专线了哈。
0: 好，就这样。
1: 哎，谢谢胡老，再见。
0: 都会获得这个好的机遇，得到好的治疗，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了。
1: 谢谢胡老，
0: 再见吧，
1: 也要保重身体啊。好嘞。
0: 哎，好，谢谢您。
1: 谢谢谢。
0: 好，
1: 好嘞。
0: 再见吧，老朋友。
1: 再见，再见。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6: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6: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7: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8: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9: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8: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10: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11: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10: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11: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炸弹，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10: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 直接被免疫细胞

0: 百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1: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0: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前几天哈，我有个同事，他是从香港回来，哎呦，给我带了一些香港的这个特色美食啊。但我看着那些，我说实在的哈，有那么一点点不太敢吃。
3: 啊，为什么？怎么还不敢吃呢？
2: 你看他给我带回来的叉烧，还有板鸭。上面就是一层油啊，黏黏的这个甜酱。我最近听您说完，就是这种甜腻食品啊，特别容易转化为湿。说实在的，心里有点负担，就特别担心。哎呦，吃下去这些啊，在我体内都转化为湿油了，那可怎么办？
3: 其实食物啊，转化为湿油，还是转化成啊气血。
2: 嗯，
3: 这个主要问题啊，它不看你吃什么。
2: 哦。
3: 哎，就看呢，你的身体把它转化成什么？
2: 看你身体的功能怎么样啊？
3: 对，你看有些人呢，一口肉都不吃，甚至连啊油都不放，
2: 嗯，
3: 但是呢还是很胖
2: 啊、哦。有
3: 对，还有啊高血脂、高血压。而有的人呢，每天大鱼大肉他也不胖，
2: 嗯，
3: 也没有三高，
2: 嗯，
3: 也没有心脑血管疾病。这个实际上叫什么？这两类人呢？它的运化方向不一样
2: 啊、哦，是的。
3: 哎，这个运化功能好的，我们呢就不怕这个问题。
2: 没错。
3: 哎，那我们运化归水管，这个你知道吗？
2: 嗯，脾主运化嘛，肯定是这个脾这个器官嘛。
3: 脾啊，我们要记住这个中文古代老祖宗字啊，都是一字值千金的。
2: 嗯。
3: 啊，他写字都很少的。分析这四个字叫脾主运化是什么意思啊？脾啊。他来管理运化，但是呢他自己啊并不负责掌握这件事情。比如我们都知道大脑啊是管神经的，管我们思想的，对不对？
2: 嗯。
3: 但是我们归纳呢是心主神明，而心本身他不管神经，但是呢他管理大脑，所以说他就管理的神智。
2: 哦。
3: 哎，所以说的话，那脾主运化，实际上运化是由三焦来完成的。
2: 三焦在干这个活。
3: 对，就是具体干活的是三焦。
2: 嗯。
3: 而脾只是领导。
2: 发布这个号令的啊。
3: 对。你吃进食物最后啊，我们说了，正常情况下脾啊会让三焦把它转化成气血。
2: 嗯。
3: 但是如果脾的功能失调了之后，就会把它转化成湿和油。
2: 嗯，
3: 这个决定权是都在脾的手里。
2: 明白了。
3: 所以说为什么让所有人呢都要用双排丸。
2: 嗯，
3: 就是不仅是给你排湿排油，
2: 嗯，
3: 更重要的是它后半段的作用可以啊恢复三焦的功能。
2: 哦，这个是更重要的啊。嗯，
3: 对，这个才是双排丸它的核心目的。
2: 嗯，我之前看这个黄帝内经里说啊，说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3: 对，
2: 就是我们吃的呀每一口饭能不能变成营养，为我们身体所利用的这些好东西，全看咱三焦脾的本事怎么

0: 要能力强不强？
1: 这个你说的没错哈。
0: 嗯，
1: 这个如果要脾的指挥是正确的，
0: 嗯，
1: 三焦呢，他就啊能干活，
0: 哎，
1: 他工作呀就非常有效率。咱们吃那食物呢，就都会转化成啊对身体有用的气血。
0: 嗯，
1: 可一旦脾的功能受到影响，不能把这些东西转化成气血，这些本来应该转化成气血的东西，就会变成什么？
0: 嗯，
1: 就会变成湿
0: 哦，
1: 变成油，滞留在你身体里，一直在身体里坠着、粘着。
0: 嗯，
1: 更麻烦的是呢，这湿邪呀还会反过来裹着脾。
0: 哇、哦，
1: 哎，给他穿了件啊湿棉袄一样。
0: 对，
1: 让脾更没力气干活，最后湿邪越来越重。脾呢也就越来越虚，
0: 嗯，
1: 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0: 明白了，这有点跟那个多米诺骨牌似的哈、啊。湿邪先拖垮这个脾的水湿运化，紧接着连这个水谷精微的转化也会出问题。毕竟都是脾在管，你就一个环节要是出错了，后边跟着全都受影响啊。
1: 对，
0: 嗯，
1: 脾对湿油有着绝对把控的，把控的好，吃进的东西不管是甜的。油的，
0: 嗯，
1: 都能转化成啊气血来补身体，
0: 嗯，
1: 多余的湿和油呢也能及时排出去，
0: 嗯，
1: 身体就清爽，血脂体重这些都能稳住，
0: 嗯，
1: 咱干什么都有劲儿。
0: 是的，
1: 把控不好，湿排不出去，油转不成营养，全在身体里也堆着，
0: 嗯，
1: 时间长了还影响啊身体循环，最后连吃饭都给啊身体添负担，
0: 嗯，
1: 明明没吃多少，也总感觉不舒服。
0: 对，因为他不工作了啊，就难怪有些老年人说，哎呦，明明吃的不多，控制饮食，但发现血脂还是那么高。原来根儿在脾的运化失常上，把原本该变成气血的这些谷物，全都变成说没用的这个油堆积起来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人人呢、啊、都要用双排丸。
0: 嗯，
1: 双排丸的整个调理过程中，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啊前后两个阶段。
0: 嗯，
1: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针对身体里啊已经有的湿和油，
0: 嗯，
1: 它会通过三焦给你排出去，变化特别明显，会觉得身上啊没那么沉了，
0: 嗯，
1: 排便哎不黏了。要是你只盯在第一阶段的效果，觉得吃完了排完了就够了，
0: 嗯，
1: 其实是没有用到它的关键。它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后半程。
0: 嗯，后半程才是它更重要的一个发力点啊，也就是说它长远的好处。
1: 对，
0: 就像您说的，恢复脾的运化能力，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而不是说让它们变成湿和油。
1: 对，
0: 嗯，
1: 双排丸长期使用下来呀、啊，可以帮你恢复脾的运化能力。就拿糖尿病患者吃香港烧鹅举个例子吧。
0: 嗯，
1: 哎。比如都吃个150克左右的量，没吃过双排丸的人，吃完大概率啊会觉得嘴上甜的发腻，
0: 嗯嗯，
1: 还特别困，躺在那儿都不想动。这个时候测个血糖，直接飙到啊20左右。但吃过双排丸的人就不一样，
0: 嗯，
1: 同样吃150克的烧鹅，吃完呢既不会觉得甜的齁人，也不会犯迷糊，
0: 嗯嗯，
1: 再测一下血糖。也就可能啊从餐前的7上下稍微涨到11-12。
0: 哇、哦、这个浮动就会小很多啊。
1: 对。为什么这样呢？
0: 嗯，
1: 关键是在脾上。吃了双排丸的人，脾的劲儿足了，
0: 嗯，
1: 能把这150克的烧鹅的营养好好的转化成气血，
0: 哎，
1: 供身体用。而没吃的人，脾没力气，转化不动。
0: 嗯，
1: 这烧鹅里的油啊糖啊变成了湿油堵在身体里，
0: 嗯，
1: 不光让人难受，血糖也会跟着疯涨。
0: 明白了，所以为什么说哈、啊，我们要推荐大家用这个双排丸？短期目标，咱是把体内已有的这些湿气呀、油脂啊排出去。那么，真正的长期目标是恢复脾胃对于水谷运化的控制力。当我们把水谷的控制力拿回来的时候啊，我们身体主动权就拿回来了啊。
1: 对，
0: 朋友们，一年就供应这一次，现在王牌开放月正好碰到一起了，把它放在第一位。所以呢，想入手的朋友啊，真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你要是错过了这次啊，再想找，咱说那可就难了。

0: 对糖尿病的控制起到关键的作用。临床有个结论，体内湿气轻的糖友，血糖比湿气重的糖友好控制得多。
1: 哦，
0: 作用就是帮身体排出湿油，它不是直接替你降血糖，而是帮你清扫影响血糖稳定的拦路虎，
1: 都把它们清空，
0: 恢复你脾对食物的掌控力。
1: 对，
0: 你会发现很多糖友啊，明明按时吃降糖药，控制饮食，血糖还是忽高忽低。
1: 还真是啊，我身边就有一些糖尿病朋友，他们很多都是换了好多种降糖药，甚至胰岛素也换了好几种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血糖就是降不下来。正常来讲，糖尿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应该很快能降下来，控制得住。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啊，换了这么多的药，血糖就是降不下来。
0: 这个我跟大家说哈，很多糖友频繁换药，甚至从口服药换成胰岛素，这里边 90% 的原因都是湿和油的问题。
1: 湿和油让降糖药和胰岛素不好用，这个确实是第一次听说啊。
0: 因为糖尿病人一旦身体里出现了湿和油的时候，他们两个呀就直接造成你的胰岛素抵抗。
1: 哦，
0: 而且很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湿油会通过两种不同途径导致胰岛素抵抗。你一条路走不通，想走另一条路的时候，它把另外一条路也堵死。
1: 没有道了，
0: 就让你的血糖啊很难控制下来。
1: 一共咱说就两个路径都让湿和油给堵住了哈，那我们用胰岛素肯定效果就会很差的。
0: 没错，
1: 糖
0: 尿病人体内的油它会直接干扰胰岛素信号释放。正常情况下，胰岛素分泌出来以后能够第一时间与受体结合，让细胞啊把糖储存起来，转化成能量。这个时候如果你身体里的油太多，这些油就会死死地堵在胰岛素的信号通路上，让你这个信号传递不出去，接收不到信号，受体就没有办法和胰岛素结合。所以说你看，同样是糖尿病，同样是胰岛素，如果你身体油太多的话，别人打五个单位就好使，你别说五个，打十个单位二十个单位也一样不好使。
1: 因为有油在这儿把信号通路给堵住了，信号释放不出去，所以说你会发现打多少都是没有用的啊。
0: 对，那我们再说第二个湿，这个湿是什么？中医讲湿为黏滞之邪，它是黏，是下坠的，
1: 对，
0: 是特别讨厌的一个东西，
1: 很难清除。
0: 湿邪在体内会像胶水一样粘住胰岛素，还会带着湿气下坠，阻碍代谢，直接让你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你胰岛素过来个之后，你身体细胞对它不感冒，不认识它，就像两个处对象一样，你说两个人根本就不认识，能说一下就处上对象了吗？
1: 那肯定不能啊，怎么着也得先认识认识，熟悉熟悉，了解一下，合得来才能继续相处啊。
0: 没错，胰岛素也是一样，它的敏感度下降之后，细胞根本就不认识它，肯定就不会跟它结合，所以你看很多湿气重的人，血糖不仅难降，波动还很大，
1: 忽高忽低的。
0: 所以说很多糖尿病人频繁的换药，这个药用一阵子血糖没稳定住又上去了，没辙只能再换一种，
1: 还是不行。
0: 所以说为什么说糖尿病降糖难，因为要降的不只是表面的血糖值，还有藏在身体里的湿和油。
1: 确实，咱说把湿和油这两个猛虎赶走啊，你才是真真正正的从根儿上解决问题。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啊，少走一次换药的弯路，咱身体也少一次的负担啊。
0: 没错，糖尿病人这个湿和油要是不排干净，你再怎么换药，你一年换八种降糖药呢，你的血糖还是一样降不下来。之前我在医院遇到一个患者，

0: 糖尿病10年了，为了控糖，什么药都试过。
1: 嗯，
0: 二甲双胍、格列齐特、阿卡波糖，换了一轮又一轮，胰岛素都换了2-3种了，血糖还是压不住，
1: 根本控制不住。
0: 后来实在没辙了，准备安装胰岛素泵。
1: 嗯，
0: 我一看见它，就知道这根本不是胰岛素的事儿。那舌头一伸出来，边上全是齿痕，
1: 嗯，都有印儿。
0: 身上更别说了，水储留，水肿严重，
1: 嗯，
0: 手往腿上按，一按一个坑，好半天都弹不回来。
1: 哇，
0: 自己越觉得人哪沉得慌。
1: 嗯，
0: 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先不用啊，说上不上胰岛素泵，也别管血糖。
1: 嗯，
0: 现在要做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把体内的湿油给它排出去。
1: 哎，先把这个问题解决。
0: 开始用双排丸，效果特别好。
1: 那肯定是因为就找对这个根儿了啊，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效果肯定是没得说，肯定好。
0: 没错。
1: 嗯，
0: 他用了2周，齿痕就减弱了不少。
1: 嗯，
0: 身上也逐渐消肿了。后来他就发现血糖对胰岛素明显就敏感了。
1: 嗯，
0: 为什么说敏感呢？胰岛素打的还是和之前一样的量，但血糖降的比以前多了。
1: 嗯，这一下子对比就很鲜明了啊。那通过这个病例，我们不难发现，湿和油其实就是我们降糖路上的拦路虎。有他俩在这儿拦着啊，你这个血糖它就很难说降下来，很难维持平稳。
0: 这个啊，你说的非常对。
1: 嗯，
0: 糖尿病人之所以频繁的换药，之所以血糖还是忽高忽低，就是因为湿和油在这儿挡着。
1: 嗯，
0: 所以说你想血糖降得好，你除了降糖以外，还要把干扰你降糖的湿和油给它排干净。
1: 没错，都说打蛇打七寸啊，湿和油就是糖尿病人的七寸。只要我们把湿和油排干净了，你说一样的降糖药，一样的胰岛素，你就会发现血糖更平稳。所以说这次尤其是糖尿病朋友一定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一年就供应这一次啊，一旦错过了你再想用那就没有了。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孙主任，我感觉这个糖尿病人群其实挺难的啊。你看湿和油，一个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一个把胰岛素的这个信号通路给堵上了，阻断了，想要降糖呢真的是太难了。
0: 这个我告诉你，湿和油造成糖尿病人降糖难，这还啊只是第一步。
1: 嗯，
0: 它真正的难点是糖尿病并发症和湿和油纠缠的时候，这才是重中之重。
1: 当糖尿病人身体里有了湿和油的时候，你各个方面的疾病发展起来呢都是特别快的。
0: 这个人说的没错。
1: 嗯，
0: 而且呀，我要告诉糖尿病的朋友，就是湿和油在你身体中引起的症状，经常啊跟很多糖尿病严重并发症的症状，
1: 嗯，
0: 是非常像的。
1: 哦，容易混淆是吧？
0: 对，所以说在临床上这种误诊呢、啊、是经常出现的。
1: 嗯，
0: 也就是明明是湿和油造成的问题，
1: 嗯，
0: 结果呢你当严重并发症治了。
1: 您给举个例子。
0: 你比如说哈，我们湿气重的人呐、啊，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特点，就是啊，心慌，
1: 哦，
0: 躺不下，胸闷，上不来气儿。而这种心慌上不来气儿，跟糖尿病、心脏病、跟冠心病引起的心慌上不来气儿、心功能不全、非常像。
1: 嗯，
0: 也是什么人懒、没劲儿、全身乏、脚肿，这些症状都在。大家想想，湿气重的时候会不会脚肿？
1: 是，所以大家会认为心脏出了问题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有的人说，哎呀，这是冠心病。
1: 嗯，
0: 有的人呢说你这是、啊、心功能不全了。
1: 嗯。
0: 就是当你湿油排不出去，你肯定会有斑块、
1: 哦、
0: 你血管肯定有狭窄。
1: 嗯，
0: 所以说这样人，你想一下，到医院去检查，医院会让你做颈动脉彩超，
1: 嗯，
0: 让你做心脏造影，
1: 嗯，
0: 结果彩超一出来有斑块，造影一出来血管有狭窄，诊断冠心病有问题吗？
1: 嗯，
0: 没问题。
1: 对呀，
0: 甚至给你诊断脑中风都没问题，因为你有湿油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到底怎么治？你如果是湿油引起的，

0: 你按心脏病治有用吗？
1: 哇，那不行，没找到根儿啊。
0: 对，如果你是心脏病引起的，你光降湿油不去管心脏病，会不会耽误事儿啊？
1: 那也不行啊。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很麻烦了，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这里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治心脏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但双黄药丸的快速的把湿油去掉。再看你心还慌不慌，胸还闷不闷？如果你排了湿，你就不心慌了，不胸闷了，说明什么？
1: 那就是湿气的原因啊，
0: 那你继续祛湿呢？
1: 那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呀。
0: 你的血管狭窄是不是也会控制？你的
1: 对，
0: 血糖、基础病也会控制，
1: 是的，
0: 那不顺便连你心脏病都治了吗？
1: 没错。
0: 糖尿病的并发症特点呢，是从头到脚没一个好地方。而湿气重的特点呢，也是从头到脚没一个好地方，
1: 高度相似啊。
0: 对不对？所以说糖尿病的人呐都有湿气，那怎么办？我就说在香港的医生习惯呐，就是你来了，不管你身体哪儿难受，我不管给你用什么治疗方法，我同时一定要把
1: 用
0: 用
1: 上，
0: 上。
1: 所以说糖尿病一定要排湿排油，不仅是延缓并发症的发展，它还能避免一些并发症的误诊的情况啊。
0: 对，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糖尿病本身含有内热、阴虚，
1: 对，
0: 阴虚就一定生内热，一旦湿碰到热就变成湿热，对糖尿病神经侵犯就特别严重。所以说，你看糖尿病人神经炎的就特别多。临床曾经做过相关调查，基本上10个合并神经炎的，就有8个都是湿气特别重的。
1: 哇，那这个确实很多啊！咱看那些经常感觉皮肤瘙痒的、容易起湿疹的，用很多营养神经药都不管用，实际上主要问题都是在这个湿气重上。
0: 没错，另外湿和体内的痰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它俩都是往下沉的，就很容易坠到你的肾上，就会造成肾小球的滤过压力特别大，最后干脆就干不动了，就会出现蛋白尿。所以看那些糖尿病肾病的，基本上湿气都特别重，那发展到后期，肾一点都干不动了，不就是肾衰？尿毒症吗？
1: 所以说，为什么孙主任一直强调啊，糖尿病人一定要排湿排油，因为湿气重到一定程度，它是真的会影响到很多问题的发生，甚至影响到大家的生命。那孙主任，我们要怎么判断身体有没有湿呢？
0: 糖尿病人要判断身体里有没有油，有没有湿，一个是从外观上的症状，每天早上起来，或者是站时间长了。发现腿有肿的情况，一按一个坑的，感觉腿沉、身子沉，这肯定是
1: 有
0: 湿。
1: 湿气了，
0: 第二个就看你的并发症，因为湿的特性是什么？是黏，是下沉的。
1: 对，
0: 当你身体里有湿的时候，它本身就会附着在血管壁上，就像给血管裹了一层湿泥巴，让血管失去弹性，逐渐变硬。本来高血糖会让血管变脆，再加上湿邪的侵蚀，血管硬化的速度比普通糖的病人快很多。血管一硬，并发症不就来了？
1: 确实，咱说糖尿病的主要并发症啊，要命的并发症都是跟血管有关的。一旦说血管里这个湿太多了，并发症肯定就多。
0: 这还呀，只是一个湿。那如果你血管再加上大量的油进来呢，
1: 哇，
0: 再加上糖呢，它们三个凑在一起，你想想血管是什么样？
1: 要真是说湿油糖三个麻烦在血管里凑齐，那就是三重打击啊！糖让血液变甜稠，油让血液结块，湿让血液沉滞。那这个人血管要是能好，那简直不可能啊！
0: 是的，糖尿病人体内油高。最典型的体现就是血脂高、动脉硬化，但是湿、油、糖三个聚在一起的时候，会将糖尿病人的心梗、脑梗几率提升到80%。糖尿病全身的血管病变本身就是湿、油、糖引起的，
1: 对，
0: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强调，糖尿病人不能只盯着控糖。

0: 控糖的下一步要干什么？一定要排湿和油。当你把湿和油都排干净之后，是不是就等于把这 80% 给解决掉了？
1: 确实，血管里的湿和油都排干净了，那形成血栓斑块的原材料，咱说它就没有了啊。血管不会再被说堵塞呀，那心梗、脑梗的风险也跟着都没了。
0: 不仅仅呢是心梗、脑梗的风险没有了。
1: 嗯，
0: 当你血里的湿和油没有了，肾脏的血流、肝脏的血流，包括眼睛的血流，都是特别顺畅的。
1: 嗯，
0: 这些并发症的风险也都会降到低。
1: 所以说，控糖啊是基础，但清湿排油才是防并发症的一个关键啊！把这三者咱都得管住，那么糖尿病调理才能真正做到标本兼治。而且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并发症的预防啊，容不得等。你早一天清理湿油，身体就能少一份损伤。这比说咱后续发现出现问题了再补救，那要稳妥的多，安全的多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呢，在香港，每年呢都等着双排丸，正常双排丸一年供一次，有的人呢甚至一直都囤2年的量，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因为啊，他们用完之后，他发现血糖的指标好了，
1: 嗯，
0: 第二个他发现血脂不发展了，
1: 控制住了，
0: 第三个就是糖尿病身上的沉，一按一个坑的症状都没有了，
1: 嗯。
0: 整个人身体都是很舒服的。
1: 哦，听明白了，难怪糖友们一囤就囤2年的量，这是真用出效果来了。你换谁，大家都得想办法多备点儿，就怕明年没这么好的机会了啊！
0: 而且这并不是那种啊，只解决一时间问题。
1: 嗯，
0: 它对身体有长远的好处。
1: 是的，
0: 就像我们在节目开头说的，你用它先排湿排油，
1: 嗯，
0: 这只是第一步。让你当下觉得身体轻快了，舒服了。
1: 嗯，
0: 但我们用双排丸的意义其实是第二步。
1: 第二步，对。
0: 它能帮你把脾的功能给你调回来。
1: 是的。
0: 让脾重新恢复对水谷的控制力。
1: 嗯。
0: 把我们吃进的食物真正转化成身体用上的气血。
1: 是的。身体里要是堆着湿、油、糖这些糟心的东西啊，它们就像扯后腿一样。牵着你还往这个坏的方向上走，最后要么是心梗，要么是脑梗，那血糖啊就跟焊死了一样，就怎么着也降不下来，就是很闹心。但要是能把这些湿和油清出去，再让身体把它们变成能养自己的气和血，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是的，
1: 嗯，
0: 等你气血足了，糖尿病人的血流都带劲儿，
1: 有劲儿了，
0: 在血管里跑得顺顺当当，
1: 畅通无阻哈。
0: 就算想堵都没容易堵上。
1: 嗯，
0: 那有气血推动的情况下，想让它堵哪个血管壁上，想让它落到哪儿都是很难的。
1: 是的，所以糖尿病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啊，不要让湿油耽误了你的健康，咱们早一点把双排丸准备上。
0: 而且双排丸呢是养和集团生产，
1: 嗯，
0: 在香港非常抢手，咱们啊王牌月拿出来，这个机会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
1: 这机会很难得。
0: 对，虽然说数量啊不会太多，
1: 嗯，
0: 而且一定啊会限购。哎，你说我想20组30组的，
1: 嗯，
0: 那肯定啊不太可能。
1: 对，
0: 但你拿不到，这绝对会后悔。
1: 是的，
0: 因为他也一年只供这一次。而且它这种啊湿油双排恢复运化气血的特征，
1: 嗯，
0: 是任何一都无法替代的。
1: 没错。
0: 哎，所以说赶上了就一定把握住。
1: 嗯，机会正在眼前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双排丸的提供啊，也是恰好和王牌药品开放月赶到一块儿了。所以孙主任是才有机会给大家伙沟通下来。所有人都在盯着这件事儿啊，不光是我们身边的朋友，包括香港地区的朋友也在等着，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4: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

0: 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1: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2: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1: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2: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炸弹，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1: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2: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1: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2: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2: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哎，你好，苏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5: 感谢孙主任啊，首先先感谢、我今年66岁，我这个病吧折磨的我很难受，所以我就请孙主任给我看一看啊。
4: 你介绍一下啊、
5: 我是25年以前吧腹部做的吸脂，吸脂以后一年以后我就发现得的肾炎，常年有那个尿潜血，完了全身无力，完了每天都很难受啊，也不能走路，
4: 血压高不高？
5: 血压不高，血压、血糖都不高。
4: 肾功怎样？
5: 肾功能检查到现在还没有问题，但是就是难受。
4: 啊、那就没事了，那正常了。
5: 没事哈。
4: 生理性血尿不是病。
5: 不是病哈。
4: 嗯。
5: 啊，那这个就这么地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甲状腺手术14年了。
4: 嗯。
5: 是全部切掉，然后常年吃优甲乐。
4: 嗯。
5: 那个还有一个，还有这个，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最困扰我的就是这个干眼症。这个干眼症10多年了，
4: 眼睛看东西怎么样？重影吗？
5: 没有重影。
4: 做手术的时候甲状腺功能正常吗？
5: 那我就不知道了。
4: 你那时候身高体重是多少？
5: 我身高是1米53，体重是110。
4: 现在呢？
5: 没变。
4: 就是整个这些年体重没变化。
5: 中间有一段时间不运动嘛，天天难受，吃完躺着，长肉长了10多斤。后来我就开始节食，就注意，然后又掉了，现在又恢复到原来那个情况。
4: 你怕冷还是怕热？
5: 怕冷，手脚总是凉的。
4: 那你甲减呢？
5: 甲减呢？
4: 对呀、
5: 甲减，那我检查那个甲功是正常的。
4: 不看化验，按症状算，怕冷，吃的少，这是甲减的表现呢。体重增加，优雅乐吃少了。
5: 啊，这样啊。
4: 你心率快不快？
5: 不快。
4: 你看看，血压低不低？
5: 80-120。

0: 对，先少加适应一下。
1: 适应一个月完了再加，是不是？
0: 对对，你眼睛啊，检查有没有突眼呢？
1: 没有。
0: 没有突眼，眼睛干，眼睛看东西时间长了疼不疼？
1: 干疼啊，就是干疼啊。
0: 口干不干？
1: 口舌头干，舌头也干，舌头干不是口干，就是舌头干的。
0: 嗯，你有没有鼻炎？
1: 没有。
0: 是没有还是没查？
1: 没查过，因为什么症状都没有。
0: 你嘴干是白天重还是晚上重？
1: 晚上重。
0: 早上起来干不干？
1: 干。
0: 你查一下鼻子。
1: 哦。
0: 查一下鼻子，优长乐加四分之一片。
1: 啊。哎，你孙主任还有就我两条腿的腿窝的，就是下边两条腿就骨头疼呢，怎么？
0: 你身高变化大吗？
1: 没有没有，一点没变化。我年轻时候就1.53米，我现在还是1.53米。
0: 这个甲状腺全切呀，因为甲状腺后面还有一个甲状旁腺，再有个甲状腺里面呢，除了分泌甲状腺素以外，它还分泌降钙素。甲状旁腺和降钙素啊，都是管钙代谢的，所以说甲状腺全切的人呢，术后的话，钙代谢，尤其女性在育龄期，钙代谢是归雌激素管。绝经之后就是由甲状旁腺素管的。你现在身体中没有甲状腺了，降钙素、甲状旁腺素都会受影响，所以说骨头就容易出问题。你这个你去做一个骨密度检查，骨质疏松的话，那就说明你的手术影响到甲状旁腺的血运了。你加个降钙素喷鼻。另外一个甲减呢，岁数大人最怕血脂高，你血脂高不高？
1: 血脂高一点点。
0: 哪一项高？甘油三酯高还是？
1: 甘油三酯和那个就是总胆固醇高一点。
0: 都高。你贫血吗？
1: 有一点贫血，因为我总有血尿嘛，应该是有贫血吧。
0: 那一点不会引起贫血。这个是代谢功能的问题，体功能差。你肯定是吃东西吃两口就不饿，肚子总是消化功能弱的。你这样的。正好你血脂高，连油带水湿机一起排，你加一个叫双排丸的药，排油排湿的，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因为你脾不
1: 好，
0: 太好
1: 了，太好了，双排丸是吧？
0: 对对对，正对你正
1: 好的好了，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湿鞋啊，让人沉，让人堵，油鞋呢，容易凝块，他俩凑到一起。湿鞋会帮油鞋粘在血管壁上，而油呢则让湿鞋更难代谢。以往啊，单一的排湿或者排油的方法根本无法把它们清理干净，就导致血液呢越来越粘，流速越来越慢，更容易形成血栓了。那么双排丸是一个做到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的湿和油理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的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是我。
4: 孙主任，我也想报名双排丸啊。我今年呢63岁，高血脂都有8年时间了。去年体检的时候吧，说我是甘油三酯啊 5.2 了，知名度脂蛋白高，医生呢说我什么血流的速度慢，血管里面有脂蛋块，再不管的话就容易堵了，就会引发什么脑梗啊，什么心梗啊，这半年以来吧，我总感觉我的头啊晕沉沉的，有的时候蹲下去站起来啊，这个眼睛就发黑了，晚上睡觉呢总感觉到胸口憋闷得很。哎呀，之前嘛我吃了有2年的降脂药，吃下去以后吧指标是降了一点，但是一不吃吧它又反弹了，又高起来了。平时总觉得肝气啊发闷得很，医生说长期吃药伤肝了，我听着这么一讲我都不敢再吃了。今天听你说双排丸能排湿油调血脂，所以呢我就特别想用上一点。
0: 这个肝区啊感觉发闷应该是脂肪肝造成的，你肯定有脂肪肝。这是肝脏啊在肿大。所以说这种情况啊你一定要重视。高血脂啊可怕之处就是油脂在血管里堆着， 像邮购啊

0: 堵了水管，血流速度一慢，心脏啊就得使劲泵血，血管还容易啊被脂质斑块磨损，脑梗、心梗这些严重的病就跟着来了。双排丸呢，能从根儿上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它核心呢，就是把你体内的湿和油排出去，让它不要在血管内啊再生成痰湿。
1: 哎呦，多做高血脂是吃肉吃的，但是呢，我平时呢饮食啊一直都非常清淡，很少吃肉的，肥肉更加是一口都不吃。我每天都吃点青菜、豆腐啊、些蔬菜之类的，可是呢，血脂还是降不下来。
0: 这个还咱说了，你看看农村过去养猪，那猪天天吃的是什么？白菜帮子、谷糠。但是你看猪肥不肥呀？脂肪多不多呀？对不对？那牛羊的话吃的是草啊，那你看看那羊肥不肥，牛肥不肥？所以说呀，身体里边的油多不多，它不是看你吃什么，主要是看你把它转化成什么。如果你脾的运化能力强，它就会像三焦啊，把你天天吃的肥肉一样转化成气血，让你吃完呢有劲儿，让你身体也有营养。如果你脾的转化能力差，三焦啊，把你喝的水，把你吃的粮食都会变成湿和油，而且湿和油想排出去确实很难，普通方法根本排不掉，是因为湿和油缠在一起，就像泥裹住油粘在血管壁上，光靠忌口只能控制15%，最多到20%的脂肪供应，也就是我们身体中你抽血化验的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80%以上是由身体自己合成的，不到20%才是你吃进来的。这个合成是由脾来控制、三焦来完成的，所以说光靠忌口最多能减少20%新的油脂摄入，老的油垢根本清不掉的。
1: 这两年听你讲这个双排挺好的，还有好多的国际认证，最主要是它能排湿排油，所以呢我就特别想拥有。
0: 其实啊，我们大家也都应该用了，上了岁数，双排丸呢是一个湿油双排的产品，它能把血管里身体里的湿浊像清理啊淤泥一样排出去，同时分解那些凝在血管壁上的油脂，让脂斑块啊慢慢变小消失，就像给血管做大扫除，油垢清掉了，血管变通畅了，血流速度自然就快了。你想想，血流快了，大脑、心脏能及时得到血氧供应，头晕胸闷这些毛病是不是就没了？脑梗、心梗的风险是不是也就大大降低了？
1: 哎呦，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哎，主任，那我说用的话多久能看到效果呢？
0: 每个人湿油程度是不一样的，效果快慢呢肯定不一样。从目前临床反馈情况来看，一般用2周左右，大多数人呢会感觉到头晕减轻，蹲起来眼睛不发黑了，慢慢逐渐呢会感觉胸闷、身体沉的感觉会明显减轻，血流啊状态会恢复 50% 以上，坚持用半年，血脂指标会稳稳降下来，血管里的脂斑也会缩小，而且双排丸不是靠强制降脂，是靠着排湿油通血管，身体没负担，适合长期吃。
1: 哎呦，我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心里踏实多了，现在我就想报名。
0: 可以的，一会儿记得把信息留给工作人员，让他们帮你记录好就行。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再联系我们。
1: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孙主任。麻烦你了，孙主任。
0: 那好，再见。
1: 好，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双排丸，湿油双排中药，香港养和集团的中药保密品种，是全国获得多项国际认知的中药， FDA、GMP、NSF、UL 多项国际认证。湿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的风险降到低。本次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整个生产过程非常复杂，生产的周期也比较长，一年只能生产一批，并且只有一两个月的供应期，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400-119-7299。 400-1119。

0: 97299。
1: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哎呀啊，我太万分的感谢你在你百忙当中接我的电话。
2: 啊、
3: 哎呀，特别感谢啊，孙主任啊。为了节省时间，我就说说我病啊，麻烦
2: 你
3: 给我治一治
2: 啊,
3: 啊。谢谢谢谢那个孙主任啊。我吧是那个75岁的老太太，那个我全身嘛都是病。完了，我就挑几个主要的那个，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啊。
2: 嗯，
3: 谢谢您，孙主任。完我那个，现在呢是咋的呢？我这心脏吧哈，是堵95%才打这支架，然后呢不光是堵，完了那个心脏嘛还总得是突突啊，完了一整一犯病嘛哈，完了就这个心脏得是突突吧，上不来气儿，它就像颤似的。完了，有时还闷疼，上不来气儿。完再有呢哈，就是那个，那个脑袋，完了一犯病吧，连心脏带大脑，完了那个他都一起，完了不敢睁眼睛，天晕地转的，一睁眼睛就房脑雾塌。完然后呢，一生点气，着点急，上点火吧，完这血压还高。平时吧我是低血压，紧张也犯病，你就是合一点生气人生气事都犯病。
2: 你有房颤吗？
3: 这个房颤吧，我最近吧哈，我没去检查去。以前呢，我做那个心脏那个彩超，有一个字母我也不认识，那写个一级。我说大夫，这一级是不是心衰呀？那前我以为心衰呢。他说的啊，不是心衰啊，肯定不是心衰。
2: 我想问一下，你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3: 动态心电图是心脏的还是大脑的？
2: 心脏的心电图，背盒子那种。
3: 啊，背盒子那个，那好几年没做了。
2: 说几件事儿啊、哎！
3: 啊！
2: 第一个，凭你说话的语速，你肯定没有心衰。心衰人不可能这么说话，心衰的人气儿不够，你心肺功能肯定没问题。第二个，不是你，换谁都一样，生气的时候血压就升高，那也是正常的。你心脏有没有房颤，这是最关键的。75岁你有房颤的几率是非常大的。如果有房颤，你症状是房颤来的。一个房颤，再有一个呀，我怀疑你的头晕，你有没有颈椎病啊？
3: 这个颈椎我没做过，但是那个颈椎那后边那个脖梗的那个骨头往出鼓吧，完了没顾得检查它，别的都比它重要。
2: 你血脂高不高？
3: 嗯，
2: 血脂高不高？
3: 血脂高，那个尤其那个脂蛋白超标，就带个小矮爷不小啊，那个高老多了。
2: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高不高？
3: 那都高。
2: 第一个诊断排第一位的，你有重度焦虑。
3: 啊，那有、有。
2: 对、排第二位的70多岁了，骨质不好，有颈椎病。
3: 嗯。
2: 排第三位的，你要排除一下房颤。这是身体老化的一个正常反应。
3: 嗯、
2: 但是你房颤有这么明显的症状了，这要治。啊。
3: 嗯，
2: 再有一个血脂高，堵了血管，血管老化之后，如果你血里油多，它再加上湿气重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往血管上粘的，就会把血管堵上。所以说你现在治疗第一个，哎，就是什么，把油和湿气要排掉，再一样才能防止啊你的血管不堵，要不然你支架那地方更容易堵。所以说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叫双排丸，这个双排丸呢，这是香港排油排湿的好的药。这个药平时很难拿到，但是现在呀、正好赶上香港大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现在我们有机会拿到很多平时拿不到的药，这里边就有个双排丸、这是一件事儿。再有一个，一定要再做一次动态心电图，哎，完了之后呢再拍一张颈椎片，这三件事儿对你现在都是马上要做。
3: 嗯
2: 啊，
3: 那个再有吧，孙主任，我最想问你的是，最近我查一个哈，就是这脖子和下壳外边这都烂呐、疼啊，给我疼坏了。后来完我就做一个 CT， 这喉部吧哈，能有一年多了，我就喝点水，咽一小片药都疼，就像有东西挡着似的，噎的慌。
2: 你拍张颈椎片、
3: 那个、
2: 看一下有没有颈椎前凸。
3: 啊，颈椎前凸哈。
2: 对，有可能是颈椎前凸驼背造成的压迫，看骨科啊。
3: 啊，哎，好。谢谢您、谢谢孙主任，
2: 好，再见、
3: 谢谢、再见、谢谢。
2: 嗯，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有了双排丸啊，其实就等于是告别了湿和油。以往啊，我们是用尽各种方法啊，比如说单独的去排湿排油，之所以效果差，根本原因啊，就是我们忽略了湿和油它是混合在一起的，单纯的排湿排油根本没办法将其排除。最后不仅是没有把湿和油排出去， 反而呢让疾病是越来越

0: 越严重了。那么香港双排丸几千年中药历史上唯一一个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湿和油排出去，同时纠正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那如果您也想利用双排丸来排湿排油，一定不要错过的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哎呀，宋主任，就你说的这个双排丸啊，之前去香港旅游，专门跑到那个大药房买的。现在吧用了能有快6个月了，这变化也真是太大。你说我以前吧这血糖吧控制就特别不好。光是这个灌朋友就来回这么换的不下10多种。二甲双胍呀，优降糖，那个打卡汤，那个打美汤，全都用了。后来吧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控制的还是不行。这血糖你说就啥呀，就跟那过山车似的。有的时候吧哈就是控制好了5点多挺好的了，敢吃点水果了，等到第二天早上8点9就整的你呀、也不知道吃一顿呀还是不吃，整不明白了。后来吧哈，你说我就去医院吧检查吧哈，说是胰岛素吧有抵抗，这没有办法了，我就往上加胰岛素呗，加到了1天吧打30个单位的胰岛素，还得吃2片那个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吧哈还是不行。
2: 这个糖尿病啊，频繁换药效果不好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要发生在二型糖尿病上哈，或者出现胰岛素抵抗，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不用想，肯定就是湿和油太多了。他们呢，一个是让胰岛素敏感性降低，一个呢是让胰岛素的信号传导受阻，一共就2条道全给你堵死了。所以说你吃药或者打胰岛素效果就很差。道理非常简单。我们说了胰岛素它本身它不是降糖的。胰岛素是激素，它是给我们全身细胞下的指令，让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开始吸收糖，开始用糖。这是胰岛素的作用。但是如果你的脾的运化指挥功能出问题了，三焦不能把咱吃的食物转化成能量，转化成气血，那所有的细胞，你的心肌细胞、脑细胞都气血不足，也就是说没劲儿，干不动活。气血不足的时候，人是吃不动饭的，没有胃口的。那细胞也一样啊，它也没有胃口啊，所以说它就无法去利用血中的糖。也就是什么，胰岛素下了指令，但是干活的都是病秧子。他没办法去执行这个指令。所以说糖尿病人呢，这个湿油要是不排干净，脾三焦的功能不给他恢复过来，你再怎么换药，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3: 哎呀，你说我们这老百姓哪懂这，一直到我用上这个双排丸，这样我才知道原来呀那些药不管用吧，主要是身上吧它有湿气，还有油搁这挡着呢。用上这个双排丸吧，这不到1周就感觉身上不那么沉了，这腿吧哈也不像之前那灌圈似的走不动步啊，一走步子两条腿累的呀。现在呀就感觉轻松多了，这腿水肿哈也消了不少。后来吧哈，我就慢慢发现呢，我这胰岛素的敏感，之前吧哈我就也打30个单位，现在吧我还是打30个单位，但是呢血糖降的吧哈就明显比以前呢那好的多的多呀。
2: 所以说糖尿病人如果频繁换药还是不理想的话，就一定要用上双排丸。因为它是一款排湿排油的产品。当它把你体内的湿和油全都排干净之后，没有湿油挡道了，胰岛素敏感性就高了，信号也能传导出去了。所以说同样用胰岛素效果会比之前好很多，血糖特别平稳。
3: 哎呀，太对了，老师，你说我现在把这才明白，得先把这湿气排出去才管用。
2: 对，我们说的湿气排出去这是双排丸前半程的作用，但更主要对糖尿病人呢，就是长期使用下去，它做到的恢复你脾的运化功能，让你吃进的谷物正常转化，让你不管吃什么都能转化成气血，而不是湿和油的时候。 这才。

0: 才是啊，我们真正的目的。咱吃完饭呢，不光是血糖不升高了，哎，更主要是人营养上来了，咱有劲儿了。
1: 你说这效果吧，而且吧哈，这个我吃的吧哈，非常的舒服，不像以前有的药吧，吃了反胃呀、反酸呐、现在我这胃口吧也好，就是家里那个双排丸了，现在吧就剩最后一盒。听说今年呢，过一段时间吧哈，正好是跟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赶在一块儿了，所以呀、我就着急呀、赶紧来报名，我是这个意思。
0: 确实，咱赶上这样的机会啊，不容易，一年只供这一次。
1: 看看。
0: 现在呀，咱既然赶上了，一定要把机会把握住。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我们先聊到这里。
1: 哎，谢谢孙明啊，我就
0: 哎，
1: 不打
0: 好，
1: 扰你了。
0: 不
1: 哦，
0: 客
1: 再
0: 气啊，
1: 见，
0: 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谢谢你。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诗和油啊，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诗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一个啊诗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诗和油给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文慧。炎炎夏日，高温中暑是一种危及各年龄段的病种。我们不仅要学会躲避高温，做好防晒、降温等措施，还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尽量要清淡，少食高油高脂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高温无小事，防暑要记牢。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和大家继续来欣赏优美的戏曲唱腔。当年一部曲剧电影《卷席筒》让他的名字走进了千家万户，一段曲剧唱腔《抱娇儿》让观众听的是肝肠寸断，泪湿衣衫。他是谁呢？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著名的曲剧表演艺术家董秀娟老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董秀娟老师的艺术人生吧。1942年，当灾荒蔓延中原大地的时候，一个小女孩孤孤坠地，仿佛战争与饥荒的灾难并没有伴随他成长一样，在童年的记忆中只有看戏的经历与对戏曲发自内心的热爱。1956年，14岁的董秀娟已经成为亭亭玉立的少女，对于豫剧名角常香玉的考红早已熟忍于心，上学时也常常模仿舞台上的人物。当郑州市曲剧团招生的时候，他便和小伙伴去应试。第一次参加应试的他，像在舞台上锤炼过的演员一样从容淡定，完成了豫剧考红中尊姑娘这一段唱。结果小伙伴没有通过，只有他顺利地进入了郑州市曲剧团当学员，同年成为郑州市戏校的曲剧班第一届学生，和曲剧名家海莲池是同届同学。

别哭。

1956年组建的郑州市戏校，汇聚了曲剧名家老艺人王俊卿等一批名师。他们精湛的曲剧艺术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使董秀娟和同学们如沐春风，得到了曲剧艺术的深厚滋养，扎下了深深的根基。董秀娟性格比较温柔，表面上云淡风轻，但内心特别有主意，对于老师教授的唱念做打一招一式都是暗自下苦功。王俊卿先生主抓唱腔，他的嗓音洪亮清晰而委婉，真假声运用自如，唱腔优美动听，对于董秀娟的培养和影响最大。他在练习时一丝不苟，有时候为了一句唱腔总是眼含热泪。进入戏校三个月后，董秀娟在排演的二进宫中饰演的国泰这一角色，沉稳的表演让老师们一致拍手叫好，董秀娟顺利地通过了戏校的考核。因为董秀娟他们这一批学生是由曲剧团招生戏校代培的，在学校里也会有一些实践的演出活动。记得有一次在下乡的路上，王俊卿先生问董秀娟敢不敢演陈三两，早已经把全剧台词烂熟于心的董秀娟此时大胆做了一个决定，跟王老师顺一下台词，到地方直接上台演出。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也许是对于日常练习的自信，董秀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顺利地演出了全剧。尽管后来随着阅历越来越深，对于当年第一次演出陈三两时的表现，董秀娟并不满意，觉得自己就是从头到尾演唱了一遍，对于人物的理解还很生涩。但这一点也不能否定，他在那样的情况下发挥了一个年轻演员遇到突发状况的最好的素质。他对于艺术的严格要求也恰恰证明，岁月磨砺越深，他的艺术理解在不断的提高。陈三两演出获得成功后，他又成功地塑造了花亭会中的张美英这样一个角色，曾多次在省市会议期间和下乡演出，很受欢迎。经过这些磨砺，他在唱腔表演到人物性格塑造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也受到了有关领导和专家的赞誉。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耳语。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咱河南听众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戏曲好声音为您讲述曲剧名家董秀娟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1961年，董秀娟从戏校毕业，正式进入郑州市曲剧团。进团后，她仍然坚持像在戏校那样刻苦练功，每天吊嗓练习身段组合动作等。没有谁的成功是一蹴而就的，也没有不劳而获的幸福。优秀的人往往都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默默付出，点滴积累，但总有一天会绽放出不一样的花朵。

在郑州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梯队中，董秀娟的灵气机敏和个人的奋斗劲儿是拔尖的，领导也看在眼里。很快她便被安排挑大梁，先后扮演了《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双玉蝉》中的芳儿，《风雪配》中的高秋芳，《祥林嫂》中的祥林嫂，《初升的太阳》中的郭黛英等传统和现代戏剧目。无论是闺门旦还是青衣，他都非常注意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融情于景，以情动人，或清丽委婉，或凄美动人，展现出作为曲剧演员独特的艺术天赋和艺术表现力。

1962年，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在郑州观看了郑州市曲剧团演出的《红楼梦》，广受好评。1964年，辽宁仁义的萧丁院长邀请郑州市曲剧团到沈阳演出，并到东北局演出两场《双玉蝉》。河南曲剧优美的唱腔和曲剧人的青春风貌在东北大地大放光芒。1978年，随着古装戏的开放，郑州市曲剧团首先在人民公园恢复演出了《祥林嫂》和《红楼梦》，对于想念他的观众来说，就像是过年一样，人山人海，占满了演出场地，连树上也爬上了很多的观众。对于当年的观众来说，无疑是幸福的。因为这些戏很遗憾，仅仅留下了录音资料，料想当年一批风华正茂的青年演员

员齐整地演出《红楼梦》，该是如何的赏心悦目的光景啊！80年代初，郑州市曲剧团恢复了传统戏《卷席筒》，那简直火得无法形容，引起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电影导演的注意，他们要把这部接地气儿的河南曲剧搬上大荧幕。而对于电影演员的选角，导演通常是慎重的，个人表演条件和样貌要同样达标。经过一番筛选，董秀娟被确定为男主角苍娃嫂子的扮演者。没有处影经历的董秀娟接了这个还没有演出过的角色，既要在短时间内迅速学会所有的唱腔表演，又要和已经演出成熟的海莲池等人配合默契，对于她来说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还好往昔的刻苦训练和扎实的功底让她迅速适应角色，并高质量地拿下了这个角色。由西安电影制片厂设置的戏曲艺术片《卷席筒》上映，火爆全国。3年后，《卷席筒》续集也在观众的期待当中问世。董秀娟所饰演的嫂子一角，深深地烙刻在观众的心里。她那清丽委婉、悲悯深情的唱腔和含蓄内敛、细致文雅的表演，抓住了观众的心，她就是苍娃嫂子的符号了。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咱们常说呀，血管是人老的第一道关口，可血管发出的那些求救信号，很多人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儿，硬生生的把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
1: 太对了，很多长辈习惯性的觉得呀，头晕、腿沉、蹲起来眼前发黑、午后浑身发闷，都是年纪大的正常现象。可大家不知道，这根本就不是衰老的常态，是血管在给您发出求救信号。就跟那家里的水管用久了结那个水垢啊、生锈啊、堵塞是一个毛病。血管常年堆积垃圾，血流变慢，管壁老化，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啊自然就找上门了。
0: 没错，咱们的血管最怕的就是一个堵字。很多叔叔阿姨血压偏高，血脂偏稠，平时头昏发沉，腿脚酸胀无力，根源就是血管里有那些看不见的微小淤堵。今天咱们节目啊，就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心脑血管养护的三合一特膳好物——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复合片。
1: 光听名字就不简单呐，赶紧给大伙儿讲讲它好在哪儿。
0: 这款产品依托的是美国法沃德科研技术，国内高规格工厂生产，核心就是纳豆红曲磷脂三合一的黄金配方，区别于单一成分，做到清淤降脂修复一片搞定。具体来说呢，纳豆清理血管淤堵，红曲减少血管内垃圾堆积，磷脂修护血管壁，三者协同发力，全流程养护血管。特别要提醒您，它是有认证的特膳食品，遵循国标 GB24154 生产，安全温和无副作用，适合中老年人长期调理，您可以放心吃。
1: 你这是又是美国技术又是三合一的，这个价格怕是不低吧？
0: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呀，统一市场价是297元一瓶。
1: 说实话，单看这一瓶的价格呀，不少叔叔阿姨会觉得有点贵。
0: 那是大家没有算明白账。市面上单独买纳豆、买红曲、买磷脂三样配齐啊，至少要300-400块钱，又贵又麻烦。而咱们这一瓶呢，直接浓缩了三种核心养护成分，科学配比，协同增效。别人一次吃三片，你只要吃一片，省心又划算，比单一补充的感受啊要好上很多呢。
1: 确实是这个道理，三合一复合配方不仅省事儿，养护也更全面啊。但是吧，咱们好多听友啊都是退休的老人，297元一瓶，很难坚持吃下去啊。
0: 这个厂家自然也是知道的，所以呢，回馈全省听众，助力夏季黄金养血管期，品牌方就拿出了专项补贴。今天打进热线，三重福利层层叠加。第一重，买一瓶直接送一瓶，297元到手两瓶正装，等于直接半价了。第二重呢，如果您抢在前100名进线订购，在买一送一的基础上，我们再额外送您一瓶。这样呢，您还是花297元，但是到手的是整整3瓶正装，算下来每天只要3.3元。第三重，今天选择夏季养护套装的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台价值299元的智能大屏血压计，买一瓶送两瓶，还送血压计，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看呢，每天3.3元就能给这个血管啊做一次全方位的清淤、减负、修护，这是咱们老百姓都能承担起的。选择套装还能有这个血压计赠送啊，超大字体，一键操作，这老花眼你也能看得清楚，一边养护一边监测啊，用数据来说话，这三重福利全部叠加实在是太给力了啊。提醒您，名额稀缺，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订购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0: 夏季养心是关键，我要重点提醒大家，夏天高温闷热，人体出汗多，血液浓缩，再加上夏季很多人爱吃凉食，重油重盐家常菜，吹空调受凉，血管收缩扩张频繁，是血管脆弱问题高发的季节。那这个时候啊，坚持养护血管，清理冬季堆积的代谢垃圾，修复血管损伤，养护效果要远胜于秋冬季节。
1: 这个说法啊非常贴切，夏季血管养护不在于大补，而在于温和和疏通，精准调理，长效养护。 坚持服用这款纳豆红曲磷脂片，这个一段时间之后啊，您最先感受的就是早晨起来这个头脑清爽了，久坐起身呢不发晕了，手脚冰凉和发麻的情况啊明显减少了，日常的精神状态啊也是越来越好了。
0: 真实的用户口碑就是好的产品证明，好产品不靠夸大宣传，靠的就是千千万万用户的真实体验和口碑沉淀。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们，咱们今天的福利啊真的是诚意拉满了，297元一瓶的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买一瓶送一瓶，直接半价带回家，前100名再额外加送一瓶正装，297元是3瓶，每天3.3元，养护血管一整夏，再加上夏季养护套装赠送的299元智能血压计，里外里帮您省下了一个大几百块。这种力度的电台专属补贴，一年就这么一回，错过真的就没有了。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很多叔叔阿姨啊觉得这个小毛病不用管，拖着熬着，最后小问题拖成了大隐患。咱们节目呢最近接到了超多的听众的真实反馈，就说62岁的张阿姨吧，经常是下午头晕发沉，打麻将看不清楚那个牌，走路双腿发沉，一直以为是年纪大的正常现象，听完节目才知道是血管淤堵了发出的这个警告啊。之前有人就推荐过纳豆红曲，他没当回事儿，白白遭了2年罪。现在果断地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定一套，坚持周期养护，早早养护血管，少受罪。
0: 还有65岁的李叔叔，有家族血管问题史，平时爬几层楼梯就气喘心慌，一直担心突发心脑血管问题。听完咱们三重养护原理，立马就懂了，不仅自己下单调理，还专门给查出血管有斑块的亲家安排了一套。李叔叔说的特别实在，年纪大了啥都不如身体健康值钱，一天几块钱养护远比重病卧床花钱治病划算太多了。
1: 这两位啊都是首次收听就果断下单了，不是有钱，是听懂了道理，血管养护等不起拖不起，头晕腿沉肢体发麻，蹲起来眼前发黑，都是身体的求救信号，提前养护。

0: 送一瓶，297元到手三瓶，每天3.3元。清淤堵、降血脂、修血管，别人吃三次，您吃一次，一步到位。选夏季养护套装，会再免费赠送价值299元的智能大瓶血压计，三重福利全部叠加，仅限今天节目的时段，名额抢完就立刻恢复原价了。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前100名三重正装福利限量血压计好礼都是限时限量放送，一旦名额抢完，福利截止，立刻恢复原价。
0: 尤其是经常头晕、犯困、手脚发麻、血脂偏高、血液粘稠、平时久坐少动、饮食油腻，想要预防血管老化、养护心脑血管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专属福利机会。不用吃昂贵的补品，不用复杂的养生方式，每天坚持科学补充，温和养护血管，守护全家身体健康。
1: 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原价297元一瓶，今天您打进电话，第一重买一瓶送一瓶，297元两瓶正装到手，直接省一半。第二重前100名再加送一瓶，297元三瓶带回家，每天3.3元，夏季养护周期啊刚好够用。第三重选夏季养护套装，价值299元的智能大瓶血压计啊免费送给您，调理效果用数据说话，三重福利全部叠加，仅限今天，仅限本档听众。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连德志。夏天的水清凉又快乐，但每一声欢笑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危险。孩子在野外玩水时，水域下暗流水草都是无声的陷阱，孩子下水大人陪同，陌生水域绝不冒险。防溺水不侥幸，水域安全人人有责。
3: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戏曲好声音为您讲述曲剧名家董秀娟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戏曲《好声音》为您讲述曲剧名家董秀娟的故事，欢迎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三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6，4008-7076。戏曲《好声音》为您讲述曲剧名家董秀娟及30年艺术成就倾心塑造的一个角色，每一句唱腔都那么感人肺腑，那梨花带雨，眼泪婆娑的样子令人心生爱怜。尤其是报娇儿止不住悲声大放一段，将一位母亲临行诀别生生泪，次次写的悲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多少年来，追随学习唱

0: 梦中才能见爹娘啊。
1: 1983年，郑州市曲剧团排演红菊，董秀娟饰演红菊这样一个角色，在郑州市汇演中获得一等奖。1984年，在三夫人中饰演岳夫人，漫漫征程从未懈怠。她总是说，在漫长的艺术道路上，我只是个探索者，我常想要付出最大的努力，把一切献给曲剧事业。然而总有一些事情会事与愿违，除却在黄金年龄期赶上特殊时期不能演传统戏之外，还有他过早地离开了舞台。人淡如菊的性格从来都是这样，对待工作从容不迫，工作之外所有的成绩泰然处之，低调地让想念他的观众都挖空了心思去寻找。有得必有失，也许正是这样的心态，才让他在最好的艺术年华里醉心于自己塑造的角色，创造了一个个至情至性的人物形象。洗去铅华，低调转身后，享受着普通人素心如简的生活，不为名誉所累，不去计较得失。无论是做演员还是生活中的自己，都是依从内心，盛放自己。当时光倒映出过去这些年，戏迷们依然不能忘却这位柔美温婉、不爱张扬的曲剧大家。他作为继张新芳、王秀玲之后的一代曲剧中流砥柱中的一员，耀眼的光芒从来都没有隐去。在观众的热情呼唤下，他又多次登上舞台。他也感动于这么多年戏迷观众还记得他，一份传承曲剧的使命在肩上。为了不辜负喜爱他的人，最懂

前功难成无辜，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骂。

天命之力，你修心你

0: 串了。
1: 我唱书法难道

孩子的爸爸

0: 怪。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过有17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3尺0啊，但又不差2斤斤，上梳个跨脚刚3寸，梳了个眼影脚齿形，偏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进了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准了，叮铃铃的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孩。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0: 再会。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我信赖胡家老糕。
4: 是一面冠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我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8: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8: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人有个毛病，一辈子的老毛病，我的嘴很严，轻易不乱说话，有的你不问我都不说，你问了我不得不说我才说，稍微有点影子的事儿，没有10成10的把握，我不张嘴。也应了我老父亲的教育，老父亲常说，一辈子为人处事一定要一板一眼，吐口唾沫都是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别空许愿，也别许空愿。不管跟谁相处，只要话出口了，就要办到，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哪怕自己费多大力气，都要把这个事儿给圆满了。许愿就要还，不还，做人的资本就完了，没了，被人背后说三道四的。老父亲还给我讲过他一个叔叔的事儿，他的叔叔我得喊爷爷了，16岁得了一场病，肺痨。旧社会这个病很多啊，也不好治，得上基本没活路了，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那年月谁听了这个病都怕得不行，一般从发病到走也就是7-8年吧，这还得是挺不错的结果，有的3-2年一 一两年就完了。吐血，吐一次严重一次，人也瘦，脸色焦黄焦黄的。我那个爷爷就是这个病，多小的岁数啊！我亲爷爷也是行医的，我这个远方爷爷去找我亲爷爷，我爷爷说家里新进熬了几锅老糕，我给你装一罐子，够用半年的，我也不要你的钱，你是我堂弟，跟钱没关系。另外，你已经虚不受补了，两个肺子估计都跟木头板子差不多，您让他活起来必用活物，但是这么做虽然救你一命，却要杀害他命，这叫一命换一命。我那个有病的爷爷听了低头不语好久，问说，哥，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还不想死。我爷爷说，你这样，我给你的方法对我自己也不好，是我在杀生害命，可你是一个活脱脱的人，还要给爹妈尽孝养老送终，我不得已而为之。你去集市买一只，让烟囱一直冒烟，老鳖烟熏火燎三七二十一天就成了干鳖，拿下来再用药碾子碾碎，把鳖沫用黄酒送服，加上老高的药效，你就起死回生了。但是为了你的命要了老鳖的命，这不公平，所以你要在好了以后去某一处地方还个愿，瓜果梨桃摆个香案，感谢救命之恩。我那个爷爷听了答应了，说，哥，我一准照做。后来用老膏加上老鳖，果真老病好了，人胖了，一切如常。可是我这个爷爷真的不咋地，过后答应的事儿就忘了。我爷爷也问过他，他总是搪塞，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我爷爷就摇头说，善恶之间总有报，食言之人不久长。后来我那个爷爷娶了妻子，可是一直不生育，家里条件好，又给娶了妾，还是不行，又娶了一个，都一切平静。我那个爷爷又去找我的亲爷爷，我爷爷看见他摇头说，你回吧，我不治无信义之人，不治无道德之病。我那个爷爷听了也很生气，说，天下郎中非你一个，我去找别人。我爷爷说，随你去，大罗金仙也

没辙，缺了得了，不是药就能治好的。果然，我那个爷爷上下八成找郎中，这个不行，再换，换了十几个，仍然没有一点动静。最后到了六十了，死心了，抑郁而终。我亲爷爷说，有四个字叫做空前绝后，这句话不是啥好话，不是说有多牛，他的真实意思是前面的事儿你给落空了，那么结果就是最后俩字。所以您看兑现诺言有多重要，这是人一辈子都要遵照执行的标准，可以做了不说，但不可以说了不做，放空炮，那就不是人该干的事。从上次援助活动结束以后，过了两三天时间，就有很多老同志打过来电话跟我说，老哥哥，这样好的力度，这么大的援助，我没赶上啊。我说为啥没赶上？有很多老同志都说，我当时没在家，没听到通知。我说那就没办法了，我也没有能力给你追加，那就只能等下一次了。他们都很失望，总问我说，老哥哥，还能不能再有这样的好事了？我咋回答呢？八字没一撇，我没法回答，我只能告诉他们，可能会有，也可能不会有，就关注节目，每天听，别落下。就算有，我没办法挨个告诉您去，听到了就参加，听不到就算了。他们说，您努努力，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援助，让我们受点益。我说，你可说得轻巧啊，轻轻松松就说出来了。这个要求没问题，但是您想一想，举办一次援助那得多少钱呢？真金白银往出砸，有钱问题就没了，没钱都是问题，这跟过日子一样没区别。既然大家都需要，我使使劲儿吧。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电话进来，问这个问那个，我呢也把这件事搁在心里了。这一个多月以来都在沟通这些事儿，毕竟不能让大家失望。您需要的就是我应该做的。好在我在老高厂家里说话还算有点分量。为啥这样说？那是我们老胡家的，我们老胡家有权利，这在当时把生产权利给他们的时候，合同里有啊，而且我们之间的合同是有日期的，一次签署8年，8年以后，老高的权利又回到我手里了，如果他干得好，合作愉快，对我的要求能基本满足，我不会跟他们吊幺蛾子，继续合作。咱们的高是他们药厂的拳头产品，能给他们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个药厂没有过硬的产品，都是普通的方子，你家有，他家也有，竞争力就没了。我倒高独一份，带头羊领头雁，让他们的药厂一鸣惊人了。尤其是在生产熬制老高的过程中，他们一点都不敢违背我的要求，都是按照要求，一天不少
一个环节不落的生产老高，一天24小时生产线的监控我都能随时看到，我会抽查。老高从粘度、熬制时间、药的性味，我不用仪器检测，我含在嘴里一口品一下，我就知道达标不达标。老高在手里一辈子了，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熟悉再熟悉，哪到哪儿，闻一下味儿都能不差分毫。再加上也抽查产品的纯度，一批一批随机抽查，所以老高始终保持在纯度没有任何问题，标准超过了要求，药效也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体质比较敏感的老同志，第一口老高下去，3-2个小时后就有了感觉，这个情况很多，这可不是心理作用，这是纯粹的药理作用。只要对症，有的中医疗法真的可以立竿见影，立刻见效。速效救心丸大家都以为是西药，因为它来的药效太快了，没等立竿就见影了，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里边川芎、冰片两味主要，其他的是保密的，不外传。其实它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 中药品种啊，不是西药，这就是明显的例子。高也是这样，见效的、有感受的、有改变的比比皆是，只要对症就没有难治的病，就没有治不好的病。治不好那是不会治，没治对路子，老百姓管这个叫做不合牙。话虽然土，但道理是精准的。回头我还说我办事的执拗和坚持，前几天我一直说，也许最近就有一场活动，也许在我嘴里说出来基本就是定了，要是没有实锤把握，我连也许这2个字我都不提。仍然是那句话，许死人想死人，不轻易许愿，这个愿许了就想着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还完它，否则压在心头早晚都是事儿。我可千万不敢向我那位爷爷学习，言之无诺，错之有愧，可能我也有一点太霸道了。企业领导也不跟我这岁数的人计较，我逼着他们尽快进行，人家真的很负责，能一天办完的就一天办完，进度非常迅速。昨天晚上我还寻思咋还不来消息呢，说是这2天，后来我在露台茶室里泡了一壶龙珠，刚刚泡好没等喝呢，电话过来了。我一看是企业领导办公室的电话号，我心里偷着一乐，我觉得援助这个事儿十有八九成功了。果然电话那头魏总跟我说，老爷子，报告给您老一个好消息。我没等他往下说，我说事成了吧，他说你瞧瞧，您老性子还是这么急，您猜对了，成了。我又问他，这次的援助力度是不是比上次大了？
魏总笑了。

说那可大多了，最高标准差着几千块钱呢，我也不敢违背您老的要求啊。您老不是说了吗，既然叫做圆柱，那么力度就要高一些，不疼不痒的，发刮俩爪的就没意思了。最高档圆柱的都超过了一万了。我说这就好啊，做事要大度，不能抠抠缩缩的，要做就大大方方的，让老同志们真受益，真省钱。他说那是一定的，都安排完了，都把活动通知的文字发给节目组，在节目里通知明天正式开始。还是老规矩，只举办三天，但是这次有个问题您要在节目里提一嘴，就是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了，于总已经跟我提前做了通知，可能下一次有没有都八字没一撇，随时停产。库房里的药材还有一点点，这个事儿您一定要告诉大家。我说没原料谁也没办法，没有米下锅哪有喷香的大米饭，这个情况我说一下。他说其他的都没问题，通知的事情您不用管了。我说只要说清楚就行，这个事儿我欠你个人情，啥时候过来来家里，我请您吃涮羊肉，我还有一瓶老茅台也给你留着，咱爷俩喝一口。魏总笑了，说我可不敢沾您老的便宜。我说您不来就拉倒，反正我的心意在那儿了，吃不吃在您。他说您老等着吧，有机会我肯定吃定您的涮羊肉了，不让您老省下。茅台酒我喝不了，我带走。我说您可真行啊，这可应了那句话，吃不了兜着走。其实我们俩人在一块儿经常开玩笑，虽然算是爷孙辈儿的，但沟通无代沟，没必要论辈分，肩膀头齐为弟兄，管你叫啥辈分有多高，那玩意儿不值钱，这是老理儿。这次援助活动远远要比上次的力度大，这是我所期望的，毕竟咱们多数老同志，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比较多，普通老百姓有的退的还早，按照75岁左右的年龄退休到现在，从开始的1000左右，每年也涨一些，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是2000多3000左右，大企业的能好一些，因为缴纳的保险数额多，开的也就多一些。那么有些退下来的事业的机关的能多1000多块钱一个月，除非有贡献的老能达到7000左右，我就算是这一类人，因为我退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社保机构职称很有用级别，按这个开赶上那个时候了。现在的政策我也不打听，不知道啥情况，一个时代说一个时代的话，咱们这一代人没享过啥福，净遭罪了，东奔西走，见天为了吃的穿的，大小孩啊犯愁，人口多，一张张嘴都等着吃饭呢。因此那么多年就算条件逐渐改善了，还能

攒下几个钱，有的手紧的攒个10万20万的就算富裕户了，可是谁又能大把大把乱花钱呢？不敢啊，总想着留点过河钱，一旦有个为难遭灾的，不必求人去借，伸手朝别人借钱，那滋味那么好受啊。求人难上天难，自己手里有取出来就用，都得留点后手，没有隔夜粮心里要慌着。最不易的就是居家过日子，哪一点不谋划好都不行，指着孩子多数指不上，孩子还有孩子的难处，人家也有家有孩子。有的老同志总跟我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晚年下辈给点也都给，那也是有时有赏的，丰年过节过生日啥的给你1800的，一年能有多少节日，这都是表达孝顺的手法，不是永远。虽然说老同志们有宽裕的有拮据的，但多数都算不上宽裕，过去那么多年来多数一直在吃药看病上医院的过往中活着，钱他是钱，但是到了医院了跟废纸片子差不多少，3000、2000、18000的也就是一天半天的事儿，一眨巴眼睛钱没了，一点都不夸大。那么我也作为老年人深深知道大家的难处，我都理解，因为这个我才抛头露面去求人家多举办一些援助活动，能给老同志们省一分是一分，钱是硬通货，自己也不会花也不会造，嘴上省牙缝里抠，节衣缩食还不是为了有个病有个灾，到啃节的时候能随手拿出来用吗？多简单。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努力到了，也只能努力到这样程度了。活动援助给老同志们多少，您自己算一下，便宜不便宜，实惠不实惠，自己体会吧。我也是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的人，做的到位不到位，您满意不满意，都担待着点吧。我老了，没本事了，这个援助力度我自己倒是很满意，毕竟比上次大了很多。想参加想报名，您自己掌握时间把握时机，我不过多参与，这都是您自己的事儿，自己的事儿自己决定。有一点千万记住，您犹豫了想参与又不想参与，最后真没参与上没得到援助，过后过三过五可千万别跟我抱怨，也别跟我提要求，我帮不了您了。好了，提醒我也提醒了，提示我也提示了，援助活动明天准时准点开始了，好歹您自己衡量。还是那句话，一口老膏去百病，一口肾宝一身轻，不得病能治好病，好好活着就是我们的共同目标。谁也别说自己不怕死不怕遭罪，要是搁您身上了，您再刚强也没用，躺在床上

0: 知道没病没灾的时候有多好，这是道理，大家都有体会吧，不用我说，自己心里明镜似的。下边我得接几个电话了，导播小同志，请把等待的电话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2: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0: 您好，好，欢迎您、啊。
5: 胡老师，你看我呢是云南昆明的。
0: 嗯。
5: 哎呀，我们是在郊区农村的。我今天打进电话呀，想报名参加那个援助活动。这次买药啊，我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家里面本来就困难。那我就一个人、嗯、还一身的毛病、
0: 嗯、
5: 这膏要不是别人用的特别好推荐给我的话、
0: 啊、
5: 还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0: 是的是的，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5: 嗯，胡老师啊，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下，您帮我看看好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蛮挺严重的，我那个小腿 啊有动脉硬化，还有闭塞症，就是走路走不动啊，总觉得这个腿抬不起来，还疼。到了晚上洗脚的时候吧，一看它是肿的，啊，早上起来的话要好一点。
0: 嗯，
5: 再一个呢，就是血压高，我吃了药的话呢，高压能到150左右吧，低压90左右的。哎呀，现在也吃那个长效的地平片，每天一片，但是还是有时候偏高的，基本上吧，都大多时候还是能保持在140呀，1到150这个，低压有时候也80多。还有一个什么呀，胡老师，我那个到医院检查的右肾有个小囊肿。但是我忘记大夫没告诉我有多大，就是让我多注意休息。还有一个呢，排便也不顺畅啊，老是出现便秘的情况。
0: 嗯，
5: 那晚上夜尿次数还多，经常起夜，起个4-5次，有时5-6次都有。
0: 啊，
5: 还有一个呢，就那个尿啊憋不住啊，一来就特别急。哎呀，排尿也不好，我是怀疑我这肾脏功能受损可能造成的。
0: 没错，已经肯定了，
5: 哎呦，
0: 这肾功能不好啊。啊，
5: 是啊，胡老师，我每天现在挺难受的，身上也那么多病。 哎呀，哪一个

0: 治起来都挺费劲的。这几年吧，动不动就到医院去住院啊，打针啊，吃药啊，胡老师啊，
1: 嗯，一直没有停着，是不是？一直都在治疗，嗯，
0: 一直都是治疗的。胡老师啊，那膏呢是别人用得好，哎呀，我也挺着急的，也想早点用上啊，但是我经济条件不太好
1: 啊。
0: 那这回不是有那么好的机会吗？我就想抓住这个机会。那以我的条件，本来我是打算定30盒，不是额外还援助7盒那个宫廷圣宝这一档嘛。算了一下也能省个6000多块钱吧。后来我这一算啊，我说买50盒膏能得15大盒宫廷圣宝。
1: 您看这个档次是咱们援助的第二档次，这个多好啊！啊，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什么呢？购买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的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圣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档次是最大的，是难得的机会，
0: 是是，
1: 而且这次。宫廷圣宝以后难得了，所以说啊，选择这一档要比刚才您说的那一档要强多了。
0: 是啊，我就决定跟别人再借点钱吧，自己也再有一点，我就再订个50盒这的，要不然我感觉真的是亏了呀。
1: 就是
0: 吴老师，那麻烦你啊，你一定把那个名帮我报上好吧。
1: 我告诉您，我刚才跟您说了，您把您的电话直接打到咱们的专线来报名啊，让他们给您登上记，报上名就行了啊。
0: 哎，行行行，那个再一次谢谢您啊，不耽误你时间，我知道你挺忙的，胡老师。
1: 哎，好的啊，我祝贺您这个老朋友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您会更加健康了，这是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吴老师啊，谢谢你啊，再见了啊，
1: 再会吧。好，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您请讲。
6: 哎呀，我可是太激动了。
1: 哎，
6: 我一直关注你这个节目来看来着嘛。
1: 啊。
6: 你说了有援助活动，我马上就打电话了。
1: 哦，
6: 我要订这个50盒，额外的还有15大盒宫廷圣宝这个单嘛。
1: 哎，对，没错，
6: 14000多块钱呢。
1: 哎，
6: 很划算啊，胡老师。

0: 再买一回。
1: 对，
0: 老哥，就给我老伴或者孩子用。
1: 啊，
0: 你看胡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你请讲。
0: 哎，我是有肺气肿。
1: 哦。
0: 还有颈椎病。
1: 嗯。
0: 这都十多年了呀。
1: 啊。
0: 这天天啊，总是咳喘了，吐白色的痰，还躺不下。一躺下就上不来气了。
1: 啊啊啊。
0: 不是坐着靠着，就是爬着。
1: 啊。
0: 睡觉呀，总那个逼醒嘛。
1: 哎。
0: 晚上总是这么折腾人啊。
1: 啊。
0: 好几年了，都没睡个好觉了。
1: 嗯嗯嗯。
0: 还有我这个颈椎啊，我说老是这个僵硬都不行，一转头就头晕。又恶心，又想吐，头疼的呀，老是发懵。哎呀，
1: 啊、
0: 这个太遭罪了呀，
1: 很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您这种病情啊啊！
0: 你看，但是吃饭这个火烧，我没有一个星期、
1: 啊，
0: 我就感觉不那么喘了。
1: 嗯，
0: 呼吸顺畅多了。
1: 啊啊啊！
0: 你不感觉难受的呀？
1: 嗯，
0: 早上起来了，我能自己咳出来的一大口弄痰。
1: 嗯，
0: 喝完了三四个月的时候啊，我转过头也不难受了。
1: 嗯嗯嗯，
0: 哎，感觉这身上就有劲了嘛。
1: 啊啊，
0: 精神特别好了，痰也没有了、
1: 啊。
0: 还有我的颈椎病，
1: 哎，
0: 用上这个好以后啊，恢复的也特别好。
1: 啊啊啊，
0: 哎，说到三四个月的时候啊，我转头也不难受了。
1: 嗯，
0: 也不发懵了，这个爬着了、
1: 啊、
0: 也灵活了。
1: 嗯，
0: 尤其用了这个公心肾宝之后啊，我这颈椎好的啊就更快了，你
1: 没错，
0: 都能平常的睡觉了嘛。
1: 嗯，
0: 在床上了来回翻身也可以了。
1: 啊啊啊，
0: 你看现在我的身体啊恢复的可好了，
1: 哎，
0: 一点都不遭罪了呀。
1: 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这次我听说公心肾宝因为药材紧缺要停产了。
1: 没错，
0: 我还挺遗憾的
1: 啊，是这样子，嗯，
0: 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
1: 对，您这样啊，您抓紧有利时机给我们的、
0: 啊、
1: 或者专线打电话啊，
0: 好，
1: 来报上名，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0: 啊，那我就抓紧报名了，胡、
1: 嗯、
0: 老师。
1: 嗯，啊啊，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您这个疾病使用了后得到这么好的，这是每位同志有病都能得到和您同样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次的援助的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后，那么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一民牵头举办的，购买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啊，难得的一个机会啊，对不对，老朋友？那么本档的名额一共有1000个，额满了就停止了。再一次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啊，以后再也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越快越好，老朋友。
0: 那我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啊，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0: 谢谢胡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

0: 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师，您好啊。
4: 啊，你好，欢迎您啊。
5: 哎呀，好不容易算跟您通上话了，这回不容易
4: 啊。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请讲。
5: 是，您说的非常对。这不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是为了活动的事儿。以前呢，我用过这个膏了，效果是真的不错呀、非常好。但是这个药啊，太难买了。用着吧，也是断断续续的老断药。上回那活动啊，正好赶上我上外地去旅游去了。没赶上，我这不是
4: 上次没赶上，
5: 回来了以后啊，听着那些用山药的那些老伙伴说呀，哎呀，这个包多划算呢，多实惠啊，这免费援助的这个宫廷肾宝，这个效果多么多么好啊，给我眼馋坏了，跟你说呀，
4: 非常遗憾的是吧？
5: 对，我也已经用过了，确实这个包挺好，我也想继续用它治病的。
4: 对，
5: 第二层援助啊，但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去，说什么也得参加上这回事。
4: 是的，是的，
5: 还有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想跟您说说我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我这个毛病吧，年头不短了，有这个类风湿，还有什么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手啊，这都变形了，骨头节变粗了，对吧？感觉上用不上力气，伸也伸不直。特别僵硬的那一种吧，拿个东西挺困难的，费劲。那时候也没什么先进药啊，就是抗风湿的啊，吃的止疼的再不行了，就是因为这一犯病啊，他疼的受不了啊，感觉到是啊。再一个就是这个腰也疼，腰椎间盘突出，这不查出来了有7年多，快8年了。就是晚上睡觉想翻个身啊，都疼得龇牙咧嘴的，都特别困难。
4: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5: 可不是，坐到沙发上之后啊，坐不下去，要起来的时候啊，还起不来，得拿手扶着那旁边的靠背，慢慢扶着墙什么的，一点点起。
4: 非常难过，
5: 手还疼，
4: 非常痛苦。
5: 是手疼还扶不住，每回都得老伴帮我扶一把才行。也贴过膏药，也不行。花钱不少吧，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没什么效果。而且随着这个年头越来越多吧，这个病情还越来越重了，我觉得是。
4: 那可不是嘛，
5: 给我这个心理压力也特别大。本来这么长时间就因为这个病啊闹的呀，也不能工作，是也不能挣钱，负担嘛全是老伴一个人承担的。
4: 就是。
5: 那时候吧，我天天合计的，我说用点什么方法能把这病治好了吧？能够，就因为想这些事儿，晚上经常失眠，睡不着觉。后来呀，这还是有一个外地的朋友上家来看我呢。正好呢，他知道我这个毛病，都好多年了嘛，我这毛病已经是。他给我带了几盒这个膏，让我吃。他说你试试这个效果。这么着我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吃上之后吧，还真感觉到挺快，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找到这个身上轻松了不少。找到吧，有点力气了，有点劲儿了。是一个来月那会儿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看病的时候吧，疼痛的情况比以前减轻了。这边来说吧，能忍得住，不用再吃那些止疼药、激素药。
4: 你看看，感觉不一样了，是吧？用了膏，

0: 个胡萝卜满打满算，我吃了这现在呀，五个来月吧。
1: 哦，
0: 我觉得这个身体恢复的吧，还真是挺不错。这个胡萝卜真的是好药，我得必须得吃啊。啊，争取早点是吧，恢复健康啊，这是。
2: 对对。
0: 我说赶上了这回机会，但是说什么不能错过去。我想要报名50盒，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这档啊，我算计算计最划算的，这个是。
2: 嗯，您选的这一档次是太好了，太
0: 对
2: 了啊！咱们这次援助活动的力度，
0: 是
2: 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哦。因此呢，就举办了这大型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啊，这次活动一共分成2档政策。那么第一档咱就不说了，您现在已经选择到第二档，那是太好了。购买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
0: 对对。
2: 额外的呢？再援助您15盒宫廷肾宝，
0: 是
2: 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可是不小啊！
0: 不小不小，确实不小
2: 啊！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个，所以额满了以后咱们就停止了。所以您抓紧这次有利时机，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它就即将停产了。今后宫廷肾宝很难找到啊，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所以咱们争取您抓紧有利时机啊，提前给我们的高的专线打电话来定一下。
0: 哎，我马上打电话去，马上得说什么也得抢，这现在1000个名额得有我这一个呀，得必须得抢。
2: 对对对对，您争取吧，
0: 是
2: 啊，祝你健康快乐，好吧？
0: 好，
2: 哎，
0: 谢谢您，胡老，再见。
2: 好，别客气，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4: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7: 您好，胡老师。
2: 好，欢迎您啊。
7: 哎呀，我可算是打进电话来了。我这几天吧，因为有点事儿，没听您的节目。
2: 啊。
7: 您都为我们办了这么大的好事了呀。
2: 嗯，这也是大家的福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咱都遇上了，
7: 哎、感谢您了 啊！
2: 我能帮助大家，我就最高兴，是不是，老婆？
7: 哎、谢谢、
2: 啊、
7: 谢谢啊！这多亏了我、一打开收音机听您的讲座，不然我还不知道呢。
2: 嗯，
7: 哎，这是上回这高啊，我买了50盒。
2: 上次是吧？

0: 上次、
1: 啊、
0: 对、
1: 啊、
0: 我跟我亲家两个人用的，
1: 嗯，
0: 哎呀吃的特别的好，
1: 嗯，
0: 一来二去的话我自己都不够吃了，
1: 嗯，
0: 所以您这场活动啊可真是救了我们这大家子呀，真的是太好了，胡老。
1: 嗯，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也是您全家的一种幸福啊，是不是啊？啊，
0: 胡老让您费心了哈，我非常感谢您。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0: 你看，我想和您说说我的情况哈。
1: 哎，好的。
0: 我今年是个67了。
1: 嗯。
0: 现在我用了高保快7个月了。
1: 啊。
0: 血糖好，现在我的血糖我已经7点多，不到8点，产前我已经是5.34的样子。
1: 哦，那已经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0: 哎、是的，
1: 嗯，
0: 而且胰岛素啊，哎呀，不用再打了。
1: 嗯，就是。
0: 那血糖一直很平稳的。
1: 嗯。
0: 两条腿有劲儿了哈、啊，一点也不受影响了。
1: 嗯、
0: 这个人哇、啊，面色也红润了。
1: 你看看，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呐，是吧？
0: 是的。
1: 太好了，
0: 特别好。啊、你看这次我、啊、胡老，我就还想再买个50盒内档的啊。
1: 啊。
0: 我算了一下账。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更大更划算，
1: 对对，
0: 不但药给的多啊、省的钱也更多，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你说胡老您能不能多报点了，我想报4份行不行？
1: 您说怎么4份呢？
0: 你看我老伴我俩一人一份，这是2份吧，再加上我老亲家、
1: 啊、
0: 老两口一人一份、
1: 哎、
0: 这加起来不是2家就等于4了吗？
1: 哎，可以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些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哦，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我刚才说了，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啊来牵头主办的，这一次的力度会更大了。这次有2个档次。
0: 明白了，
1: 准备选择第二档的啊，也就是买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这点很关键。
0: 是、
1: 啊、因为宫廷肾宝啊，它的这个药材奇缺，马上就要停产了，以后都没有了。
0: 那我赶紧打呼家老公，
1: 越快越好，好吧？
0: 嗯，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专线了哈。
1: 啊，好，就这样。
0: 哎，谢谢胡老，再见。
1: 都会获得啊这个好的机遇，得到好的治疗，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了。
0: 谢谢胡老，
1: 再见吧，
0: 也要保重身体啊。好嘞。
1: 哎，好，谢谢您。
0: 谢谢谢。
1: 好，
0: 好嘞。
1: 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再见，谢谢。
1: 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九九，40062730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岂不发

祖母的儿子杨延。

啊

听见啦啦他的一羞答答，我说道：“为其怀胎，神有希腊。”

我是生于南，心灵叫罗成。

上，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撵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脾气，我儿们身上没有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

0: 是谁？谁拿钱？书记拿了钱，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乱了，我拿起笔来，原谅我，那就花絮头上戴，那就放光了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头。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跳。

轻功难成文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听。

情。

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心

妙，我看书法难道

他们

啊！

0: 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有十七岁，在少家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星，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六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

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0: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0: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炸弹，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3: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100%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0: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前几天哈，我有个同事他是从香港回来，哎呦，给我带了一些香港的这个特色美食啊。但我看着那些，我说实在的哈，有那么一点点不太敢吃。
5: 啊，为什么？怎么还不敢吃呢？
4: 你看他给我带回来的叉烧还有板鸭，上面就是一层油啊，黏黏的这个甜酱。我最近听您说完，就是这种甜腻食品啊，特别容易转化为湿。说实在的，心里有点负担，就特别担心。哎呦，吃下去这些啊，在我体内都转化为湿油了，那可怎么办？
5: 其实食物啊，转化为湿油，还是转化成啊气血。
4: 嗯，
5: 这个主要问题啊，它不看你吃什么。
4: 哦。
5: 哎，就看呢你的身体把它转化成什么，
4: 看你身体的功能怎么样啊。
5: 对，你看有些人呢一口肉都不吃，甚至连啊油都不放，
4: 嗯，
5: 但是呢还是很胖
4: 啊。哦，有。
5: 对，还有啊高血脂、高血压。而有的人呢每天大鱼大肉他也不胖，
4: 嗯，
5: 也没有三高，
4: 嗯，
5: 也没有心脑血管疾病。这个实际上就是什么，这两类人呢它的运化方向不一样
4: 啊。是的。
5: 哎，这个运化功能好的我们呢就不怕这个问题。
4: 没错。
5: 哎，那我们运化归水管，这个你知道吗？
4: 嗯， 脾主运化嘛，肯定是这个脾这个器官嘛。
5: 脾啊，我们要记住这个中文古代老祖宗字啊，都是一字值千金的。
4: 嗯
5: 啊，他写字都很少的。分析这四个字叫脾主运化是什么意思啊？脾啊，他来管理运化，但是呢，他自己啊并不负责掌握这件事情。比如我们都知道大脑啊是管神经的，管我们思想的，对不对？
4: 嗯。
5: 但是我们归纳呢是心主神明，而心本身它不管神经，但是呢它管理大脑，所以说它就管理的神智。
4: 哦。
5: 哎，所以说的话，那脾主运化，实际上运化是由三焦来完成的。
4: 三焦在干这个活。
5: 对，就是具体干活的是三焦。
4: 嗯。
5: 而脾只是。

0: 领导
1: 发布这个号令的啊。
0: 对，你吃进食物最后啊，我们说了，正常情况下脾啊会让三焦把它转化成气血。
1: 嗯，
0: 但是如果脾的功能失调了之后，就会把它转化成湿和油。
1: 嗯，
0: 这个决定权是都在脾的手里。
1: 明白了。
0: 所以说为什么让所有人呢都要用双排丸，
1: 嗯，
0: 就是不仅是给你排湿排油，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它后半段的作用可以恢复三焦的功能。
1: 哦，这个是更重要的啊。
0: 对，这个才是双排丸它的核心目的。
1: 嗯，我之前看这个黄帝内经里说啊，说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0: 对，
1: 就是我们吃的呀每一口饭能不能变成营养，为我们身体所利用的这些好东西，全看咱三焦脾的本事怎么样，能力强不强。
0: 这个你说的没错哈。
1: 嗯，
0: 这个如果要脾的指挥是正确的，
1: 嗯，
0: 三焦呢它就啊能干活，
1: 哎，
0: 它工作呀就非常有效率，咱们吃进食物呢就都会转化成啊对身体有用的气血。
1: 嗯，
0: 可一旦脾的功能受到影响，不能把这些东西转化成气血，这些本来应该转化成气血的东西就会变成什么，
1: 嗯，
0: 就会变成湿，
1: 哦，
0: 变成油，滞留在你身体里，一直在身体里坠着连着。
1: 嗯，
0: 更麻烦的是呢，这湿邪呀还会反过来裹着脾，
1: 哇，
0: 哎，给他穿了件啊湿棉袄一样，
1: 对，
0: 让脾更没力气干活，最后湿邪越来越重，脾呢也就越来越虚，
1: 嗯，
0: 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1: 明白了，这有点跟那个多米诺骨牌似的啊，湿邪先拖垮这个脾的水湿运化，紧接着连这个水谷精微的转化也会出问题，毕竟都是脾在管，就一个环节要是出错了，后边跟着全都受影响啊。
0: 对，
1: 嗯，
0: 脾对湿油有着绝对把控的，把控的好，吃进的东西啊不管是甜的油的，
1: 嗯，
0: 都能转化成啊气血来补身体。
1: 嗯，
0: 多余的湿和油呢也能及时排出去。
1: 嗯，
0: 身体就清爽，血脂体重这些都能稳住。
1: 嗯，
0: 咱干什么都有劲儿。
1: 是的。
0: 把控不好，湿排不出去，油转不成营养，全在身体里堆着。
1: 嗯，
0: 时间长了还影响啊身体循环，最后连吃饭都给啊身体添负担。
1: 嗯，
0: 明明没吃多少也总感觉不舒服。
1: 对，因为他不工作了啊，就难怪有些老年人说，哎呦，明明吃的不多，控制饮食，但发现血脂还是那么高，原来根儿在脾的运化失常上，把原本该变成气血的这些谷物全都变成说没用的这个油堆积起来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人人呢都要用双排丸。
1: 嗯，
0: 双排丸的整个调理过程中，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啊前后两个阶段。
1: 嗯，
0: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针对身体里啊已经有的湿和油，
1: 嗯，
0: 它会通过三焦给你排出去，变化特别明显，会觉得身上啊没那么沉了，
1: 嗯，
0: 排便哎不黏了。要是你只盯着第一阶段的效果，觉得吃完了排完了就够了，
1: 嗯，
0: 其实是没有用到它的关键，它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后半程。
1: 嗯，后半程才是它更重要的一个发力点啊，也就是说它长远的好处。
0: 对，
1: 就像您说的，恢复脾的运化能力，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而不是说让它们变成湿和油。
0: 对，
1: 嗯，
0: 双排丸长期使用下来呀，可以帮你恢复脾的运化能力。就拿糖尿病患者吃香港烧鹅举个例子吧。
1: 嗯，
0: 哎，比如都吃个150克左右的量，没吃过双排丸的人吃完大概率啊会觉得嘴上甜的发腻，
1: 嗯嗯，
0: 还特别困，躺在那儿都不想动。这个时候测个血糖直接飙到啊20左右，但吃过双排丸的人就不一样。
1: 嗯，
0: 同样吃150克的烧鹅，吃完呢既不会觉得甜的齁人，也不会犯迷糊。
1: 嗯嗯，
0: 再测一下血糖，也就可能啊从餐前的7上下稍微涨到11-12。
1: 哇，这个浮动就会小很多啊。
0: 对，为什么这样呢？
1: 嗯，
0: 关键是在脾上，吃了双排丸的人脾的劲儿足了，
1: 嗯，
0: 能把这150克的烧鹅的营养好好的转化成气血，
1: 哎，
0: 供身体用。而没吃的人脾没力气，转化不动。

0: 这烧鹅里的油啊，糖啊，变成了湿油，堵在身体里。
1: 嗯，
0: 不光让人难受，血糖也会跟着疯涨。
1: 明白了，所以为什么说啊，我们要推荐大家用这个双排丸？短期目标，咱是把体内已有的这些湿气呀、油脂呀排出去。那么真正的长期目标是恢复脾胃对于水谷运化的控制力。当我们把水谷的控制力拿回来的时候啊，我们身体主动权就拿回来了啊。
0: 对。
1: 朋友们，一年就供应这一次，现在王牌开放月正好碰到一起了，把它放在第一位。所以呢，想入手的朋友啊，真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你要是错过了这次啊，再想找咱说那可就难了。
0: 对，
1: 嗯，
0: 对糖尿病的控制起到关键的作用。临床有个结论，体内湿气轻的糖友，血糖比湿气重的糖友好控制得多。
1: 哦，
0: 作用就是帮身体排出湿油。它不是直接替你降血糖，而是帮你清扫影响血糖稳定的拦路虎，
1: 都把它们清空，
0: 恢复你脾对食物的掌控力。
1: 对，
0: 你会发现很多糖友啊，明明按时吃降糖药，控制饮食，血糖还是忽高忽低。
1: 还真是啊，我身边就有一些糖尿病朋友，他们很多都是换了好多种降糖药，甚至胰岛素也换了好几种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血糖就是降不下来。正常来讲，糖尿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应该很快能降下来，控制得住。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啊，换了这么多的药，血糖就是降不下来。
0: 这个我跟大家说哈，很多糖友频繁换药，甚至从口服药换成胰岛素，这里边 90% 的原因都是湿和油的问题。
1: 湿和油让降糖药和胰岛素不好用，这个确实是第一次听说啊。
0: 因为糖尿病人一旦身体里出现了湿和油的时候，他们两个呀就直接造成你的胰岛素抵抗。
1: 哦，
0: 而且很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湿油会通过两种不同途径导致胰岛素抵抗。你一条路走不通，想走另一条路的时候，它把另外一条路也堵死。
1: 没有道了，
0: 就让你的血糖啊很难控制下来。
1: 一共咱说就两个路径都让湿和油给堵住了哈，那我们用胰岛素肯定效果就会很差的。
0: 没错。
1: 糖
0: 尿病人体内的油，它会直接干扰胰岛素信号释放。正常情况下，胰岛素分泌出来以后，能够第一时间与受体结合，让细胞啊把糖储存起来，转化成能量。这个时候，如果你身体里的油太多，这些油就会死死地堵在胰岛素的信号通路上，让你这个信号传递不出去，接收不到信号。受体就没有办法和胰岛素结合。所以说你看，同样是糖尿病，同样是胰岛素，如果你身体油太多的话，别人打五个单位就好使，你别说五个，打10个单位、20个单位也一样不好使。
1: 因为有油在这儿把信号通路给堵住了，信号释放不出去，所以说你会发现打多少都是没有用的啊。
0: 对，那我们再说第二个湿，这个湿是什么？中医讲湿为黏滞之邪，它是黏，是下坠的，
1: 对，
0: 是特别讨厌的一个东西，
1: 很难清除。
0: 湿邪在体内会像胶水一样粘住胰岛素，还会带着湿气下坠，阻碍代谢，直接让你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你胰岛素过来个之后，你身体细胞对它不感冒，不认识他，就像两个处对象一样，你说两个人根本就不认识，能说一下就处上对象了吗？
1: 那肯定不能啊，怎么着也得先认识认识，熟悉熟悉，了解一下，合得来才能够继续相处啊。
0: 没错。胰岛素也是一样，它的敏感度下降之后，细胞根本就不认识它，肯定就不会跟它结合。所以你看很多湿气重的人， 血糖不仅难降，波动还很大，
1: 忽高忽低的。
0: 所以说很多糖尿病人频繁的换药，这个药用一阵子，血糖没稳定住又上去了，没辙，只能再换一种，
1: 还是不行。
0: 所以说为什么说糖尿病降糖难，因为要降的不只是表面的血糖值，还有藏在身体里的湿和油。
1: 确实，咱说把湿和油这两个猛虎赶走啊，你才是真真正正的从根儿上解决问题。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啊，少走一次换药的弯路，咱身体也少一次的负担啊。
0: 没错，糖尿病人这个湿和油要是不排干净，你再怎么换药，你一年换八种降糖药呢，你的血糖还是一样降不下来。之前我在医院遇到一个患者，糖尿病十年了，为了控糖什么药都试过，二甲双胍、格列齐特、阿卡波糖，换了一轮又一轮，胰岛素都换了两三种了，血糖还是压不住，
1: 根本控制不住。
0: 后来实在没辙了，准备安装胰岛素泵，我一看见他就知道这根本不是胰岛素的事儿，那舌头一伸出来边上全是齿痕，
1: 都有印儿，
0: 身上更别说了，水储留，水肿严重，手往腿上按，一按一个坑，好半天都弹不回来。
1: 哇，
0: 自己越觉得人哪沉得慌，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先不用啊，说上不上胰岛素泵也别管血糖，现在要做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把体内的湿油给它排出去。
1: 先把这个问题解决。
0: 开始用双排丸，效果特别好。
1: 那肯定是因为就找对这个根儿了啊，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效果肯定是没得说，肯定好。
0: 没错。
1: 他
0: 用了两周，齿痕就减弱了不少。身上也逐渐消肿了。后来他就发现血糖对胰岛素明显就敏感了。为什么说敏感呢？胰岛素打的还是和之前一样的量，但血糖降的比以前多了。
1: 这一下子对比就很鲜明了啊。那通过这个病例，我们不难发现，湿和油其实就是我们降糖路上的拦路虎，有他俩在这儿拦着啊，你这个血糖它就很难说降下来，很难维持平稳。
0: 这个你说的非常对。糖尿病人之所以频繁的换药，之所以血糖还是忽高忽低，就是因为湿和油在这儿挡着。所以说你想血糖降得好，你除了降糖以外，还要把干扰你降糖的湿和油给它排干净。
1: 没错，都说打蛇打七寸啊，湿和油就是糖尿病人的七寸，只要我们把湿和油排干净了，你说一样的降糖药，一样的胰岛素，你就会发现血糖更平稳。所以说这次尤其是糖尿病朋友一定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一年就供应这一次啊，一旦错过了你再想用那就没有了。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孙主任，我感觉这个糖尿病人群其实挺难的啊。你看湿和油，一个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一个把胰岛素的这个信号通路给堵上了，阻断了，想要降糖呢真的是太难了。
0: 这个我告诉你，湿和油造成糖尿病人降糖难，这还啊只是第一步。它真正的难点是糖尿病并发症和湿和油纠缠的时候，这才是重中之重。
1: 当糖尿病人身体里有了湿和油的时候，你各个方面的疾病发展起来呢都是特别快的。
0: 这个人说的没错。而且呀，我要告诉糖尿病的朋友，就是湿和油在你身体中引起的症状，经常啊跟很多糖尿病严重并发症的症状是非常像的。
1: 容易混淆是吧？
0: 对，所以说在临床上这种误诊呢是经常出现的。也就是明明是湿和油造成的问题，结果呢你当严重并发症治了。
1: 您给举个例子。
0: 你比如说哈，我们湿气重的人呢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特点，就是啊心慌，躺不下，胸闷，上不来气儿。而这种心慌上不来气儿 跟糖尿病、心脏病、跟冠心病引起的心慌、上不来劲儿、心不能不全、非常像。
1: 嗯，
0: 也是什么人懒、没劲儿、全身乏、脚肿，这些症状都在。大家想想，吃鸡胸的时候会不会脚肿？
1: 是，所以大家会认为心脏出了问题了。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有的人说，哎呀，这是冠心病。
1: 嗯，
0: 有的人呢说你这是心功能不全了。
1: 嗯，
0: 就是当你湿油排不出去，你肯定会有斑块、
1: 哦，
0: 你血管肯定有狭窄。
1: 嗯，
0: 所以说这人，你想一下，到医院去检查，医院会让你做颈动脉彩超，
1: 嗯，
0: 让你做心脏造影，
1: 嗯，
0: 结果彩超一出来有斑块，造影一出来血管有狭窄，诊断冠心病有问题吗？
1: 嗯，
0: 没问题。
1: 对呀，
0: 甚至给你诊断脑中风都没问题、
1: 嗯、
0: 因为你有湿油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到底怎么治，你如果是湿油引起的，你按心脏病治有用吗？
1: 哇，那不行，没找到根儿啊。
0: 对，如果你是心脏病引起的，你光降湿油不去管心脏病会不会耽误事啊？
1: 那也不行啊。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很麻烦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这里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1: 嗯，
0: 治心脏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但双黄丸的快速的把湿油去掉，再看你心还慌不慌、
1: 嗯、
0: 胸还闷不闷。如果你排的湿，你就不心慌了，不胸闷了，说明什么？
1: 那就是湿气的原因啊。
0: 那你继续祛湿呢？
1: 那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呀。
0: 你的血管狭窄是不是也会控制？
1: 对，
0: 你的血糖、基础病也会控制。
1: 是的，
0: 那不顺便连你心脏病都治了吗？
1: 没错，
0: 糖尿病的并发症特点呢，是从头到脚没一个好地方。
1: 嗯，
0: 而湿气重的特点呢，也是从头到脚没一个好地方，
1: 高度相似啊，
0: 对不对？所以说糖尿病的人呢、都有湿气，那怎么办？
1: 嗯，
0: 我就说在香港的医生习惯呢，就是你来了。不管你身体哪儿难受，我不管给你用什么治疗方法，
1: 嗯，
0: 我同时一定要把
1: 用
0: 上。
1: 所以说糖尿病一定要排湿排油，不仅是延缓并发症的发展，它还能避免一些并发症的误诊的情况啊。
0: 对，
1: 嗯，
0: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糖尿病本身含有内热阴虚，
1: 对，
0: 阴虚就一定生内热，一旦湿碰到热就变成湿热，对糖尿病神经侵犯就特别严重。
1: 嗯嗯，
0: 所以说你看糖尿病人神经炎的就特别多。临床曾经做过相关调查，基本上十个合并神经炎的就有八个都是湿气特别重的。
1: 哇，那这个确实很多啊。咱看那些经常感觉皮肤瘙痒的，容易起湿疹的，用很多营养神经药都不管用，实际上主要问题都是在这个湿气重上。
0: 没错，
1: 嗯，
0: 另外湿和体内的痰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它俩都是往下沉的，
1: 嗯，
0: 就很容易啊坠到你的肾上，
1: 哦，
0: 就会造成肾小球的滤过压力特别大，最后干脆就干不动了，
1: 嗯，
0: 就会出现蛋白尿，所以看那些糖尿病肾病的，基本上湿气都特别重，
1: 嗯嗯，
0: 那发展的后期肾一点都干不动了，不就是肾衰？尿毒症吗？
1: 嗯，所以说为什么孙主任一直强调啊，糖尿病人一定要排湿排油，因为湿气重到一定程度，它是真的会影响到很多问题的发生，甚至影响到大家的生命。那孙主任，我们要怎么判断身体有没有湿呢？
0: 糖尿病人要判断身体里有没有油，有没有湿，
1: 嗯，
0: 一个是从外观上的症状，每天早上起来或者是啊站时间长了发现腿有肿的情况，
1: 嗯，
0: 一按一个坑的，感觉腿沉，身子沉，这肯定是
1: 有湿气了，嗯。
0: 第二个就看你的并发症，因为湿的特性是什么？
1: 嗯，
0: 是黏，是下沉的。
1: 对，
0: 当你身体里有湿的时候，它本身就会附着在血管壁上，
1: 嗯，
0: 就像给血管裹了一层湿泥巴，让血管失去弹性。逐渐变硬，
1: 嗯，
0: 本来高血糖会让血管变脆，再加上湿邪的侵蚀，血管硬化的速度比普通糖的病人快很多。
1: 哦，
0: 血管硬，并发症不就来了？
1: 确实，咱说糖尿病的主要并发症啊，要命的并发症都是跟血管有关的。一旦说血管里这个湿太多了，并发症肯定就多。
0: 吃寒呀只是一个

0: 那如果你血管再加上大量的油进来呢？
1: 哇，
0: 再加上糖呢？
1: 嗯，
0: 它们三个凑在一起，你想想血管是什么样？
1: 要真是说湿油糖三个麻烦在血管里凑齐，那就是三重打击啊！糖让血液变甜稠，油让血液结块，湿让血液沉滞。那这个人血管要是能好，那简直不可能啊！
0: 是的，
1: 嗯。
0: 糖尿病人体内油高最典型的体现就是血脂高、
1: 嗯，
0: 动脉硬化。但是湿油糖三个聚在一起的时候，会将糖尿病人的心梗、脑梗几率提升到80%。
1: 嗯，
0: 糖尿病全身的血管病变本身就是湿油糖引起的，
1: 对，
0: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强调，糖尿病人不能只盯着控糖。控糖的下一步要干什么？
1: 嗯，嗯。
0: 一定要排湿和油。
1: 哎，
0: 哎，当你把湿和油都排干净之后，是不是就等于把这80%给解决掉了？
1: 确实，血管里的湿和油都排干净了，那形成血栓斑块的原材料，咱说它就没有了啊。血管不会再被说堵塞呀，那心梗、脑梗的风险也跟着都没了。
0: 不仅仅呢是心梗。脑梗的风险没有了。
1: 嗯。
0: 当你血里的湿和油没有了，肾脏的血流、肝脏的血流，包括眼睛的血流，都是特别顺畅的，
1: 嗯，
0: 这些并发症的风险也都会降到零。
1: 所以说控糖啊是基础，但清湿排油才是防并发症的一个关键啊。把这三者咱都得管住，那么糖尿病调理才能真正做到标本兼治。而且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并发症的预防啊，容不得等。你早一天清理湿油，身体就能少一份损伤。这比说咱后续发现出现问题了再补救，那要稳妥得多，安全得多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呢，在香港，每年呢都等着双排碗，
1: 哎，
0: 哎，正常双排碗一年供一次，有的人呢甚至一直都囤2年的量，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因为啊，他们用完之后，他发现血糖的指标好了，第二个他发现血脂不发展了，
1: 控制住了。
0: 第三个就是糖尿病身上的沉，一按一个坑的症状都没有了。
1: 嗯，
0: 整个人身体都是很舒服的。
1: 哦，听明白了，难怪糖友们一囤就囤2年的量，这是真用出效果来了。你换谁，大家都得想办法多备点儿，就怕明年没这么好的机会了啊。
0: 而且这并不是那种啊，只解决一时间问题，
1: 嗯。
0: 它对身体有长远的好处。
1: 是的，
0: 就像我们在节目开头说的，你用它先排湿排油，这只是第一步。让你当下觉得身体轻快了、舒服了，但我们用双排碗的意义其实是第二
1: 第
0: 步，
1: 二步，
0: 它
1: 对，
0: 能帮你把脾的功能给你调回来，
1: 是的，
0: 让脾重新恢复对水谷的控制力，把我们吃进的食物真正转化成身体用上的气血。
1: 是的。身体里要是堆着湿油糖这些糟心的东西哈，他们就像扯后腿一样，牵着你哈往这个坏的方向上走，最后要么是心梗，要么是脑梗，那血糖啊就跟焊死了一样，就怎么着也降不下来，这就很闹心。但要是能把这些湿和油清出去，再让身体把它们变成能养自己的气和血，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是的，
1: 嗯。
0: 等你气血足了，糖尿病人的血流都带劲儿，
1: 有劲儿了，
0: 在血管里跑得顺顺当当，
1: 畅通无阻
0: 就
1: 哈。
0: 算想堵都没容易堵上。
1: 嗯，
0: 那有气血推动的情况下，想让它堵哪个血管壁上，想让它落到哪儿都是很难的。
1: 是的，所以糖尿病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啊，不要让湿油耽误了你的健康，咱们早一点把双排碗准备上。
0: 而且双排碗呢是养和集团生产，
1: 嗯。
0: 在香港非常抢手。咱们啊，王牌越拿出来，这个机会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
1: 这机会很难得啊。
0: 对，虽然说数量啊不会太多，
1: 嗯，
0: 而且一定啊会限购。哎，你说我想20组、30组的，
1: 嗯，
0: 那肯定啊不太可能。
1: 对，
0: 但你拿不到，这绝对会后悔，
1: 是的，
0: 因为他也一年只供这一次。而且它这种啊，湿油双排， 恢复运化气血的特征，
1: 嗯，
0: 是任何。

0: 啊，都无法替代的。
1: 没错。
0: 哎，所以说赶上了就一定把握住。
1: 嗯，机会正在眼前哈、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双排丸的提供啊，也是恰好和王牌药品开放月赶到一块儿了，所以孙主任是才有机会给大家伙沟通下来。所有人都在盯着这件事儿啊，不光是我们身边的朋友，包括香港地区的朋友也在等着，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4: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5: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3: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排丸，全国一款是由双排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5: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3: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炸弹，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5: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3: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5: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5: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6: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6: 感谢孙主任啊，首先先感谢。我今年66岁，我这个病吧折磨的我很难受，所以我就请孙主任给我看一看。
0: 你介绍一下啊。
6: 我是25年以前吧腹部做的吸脂，吸脂以后一年以后我就发现得这个肾炎，常年有那个尿潜血，完了全身无力，完了每天都很难受啊，也不能走路，越走越血压不高，血压血糖都不高。
0: 肾功怎样？
6: 肾功能检查到现在还没有问题，但是就是难受。
0: 啊、那就没事了，那正常了。
6: 没事
0: 哈。生理性血尿不是病。
6: 不是病哈。
0: 嗯。
6: 啊，那这个就这么地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甲状腺手术14年了。
0: 嗯。
6: 是全部切掉，然后常年吃优甲乐。
0: 嗯。
6: 那个还有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最困扰我的就是这个干眼症。 这个

0: 眼症10多年了。
1: 眼睛看东西怎么样？重影吗？
0: 没有重影。
1: 做手术的时候甲状腺功能正常吗？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你那时候身高体重是多少？
0: 我身高是1米53，体重是110。
1: 现在呢？
0: 没变。
1: 就是整个这些年体重没变化。
0: 中间有一段时间不运动嘛，天天难受，吃完躺着，吃完躺着，长肉长了10多斤。后来我就开始节食，就注意，然后又掉了，现在又恢复到原来那个情
1: 况。你怕冷还是怕热？
0: 怕冷，手脚总是凉的。
1: 那你甲减呢？
0: 甲减呢？
1: 对呀。
0: 甲减，那我检查那个甲功是正常的。
1: 不看化验，按症状算，怕冷，吃的少，这是甲减的表现呢。体重增加，优雅乐吃少了。
0: 啊，这样啊。
1: 你心率快不快？
0: 不快。
1: 你看看，血压低不低？
0: 80/120，
1: 对你这岁数也算偏低了吗？
0: 啊，
1: 你优甲乐吃多少现在？
0: 优甲乐吃50的，吃1粒半。
1: 吃两片试一下。
0: 啊！
1: 心率1分钟能有多少次？
0: 80左右，90吧，80或者是85、90这样。
1: 那你心率偏快，你加1/4片。
0: 1/4片是什么意思？
1: 加1/4片优甲乐，完了1个月之后。哎，心率不要没变化的话，你就再加1/4片，改成2片。
0: 啊，
1: 要不然的话，直接加2片的话，你可能得加贝特勒克，比较麻烦。
0: 啊，我先少加。
1: 对，先少加，适应一下。
0: 适应1个月，完了再加，是不是？
1: 对对，你眼睛啊，检查有没有突眼呢？
0: 没有。
1: 没有突眼，眼睛干，眼睛看东西时间长了疼不疼？
0: 干疼啊，就是干疼啊。
1: 口干不干？
0: 口舌头干，舌头也干，舌头干不是口干，就是舌头干的。
1: 嗯，你有没有鼻炎？
0: 没有。
1: 是没有还是没查？
0: 没查过，因为什么症状都没有。
1: 你嘴干是白天重还是晚上重？
0: 晚上重。
1: 早上起来干不干？
0: 干。
1: 你查一下鼻子。
0: 哦。
1: 查一下鼻子，优甲乐加1/4片。
0: 啊！哎，你孙主任还有，就我两条腿的腿窝的，就是下边两条腿就骨头疼呢，怎么？
1: 你身高变化大吗？
0: 没有，没有，一点没变化。我年轻时候就1米53，我现在还是1米53。
1: 这个甲状腺全切呀，因为甲状腺后面还有一个甲状旁腺，再有个甲状腺里面呢，除了分泌甲状腺素以外，它还分泌降钙素。甲状旁腺和降钙素啊，都是管钙代谢的，所以说甲状腺全切的人呢，术后的话，钙代谢，尤其女性在育龄期，钙代谢是归雌激素管，绝经之后就是由甲状旁腺素管的。你现在身体中啊没有甲状腺了，降钙素、甲状旁腺素都会受影响，所以说呀、骨头就容易出问题。你这个呀，你去做一个骨密度检查。骨质疏松的话，那就说明你的手术影响到甲状旁腺的血运了。你加个降钙素喷鼻。另外一个甲减呢，岁数大人最怕血脂高。你血脂高不高？
0: 血脂高一点点。
1: 哪一项高？甘油三酯高还是？
0: 甘油三酯和那个就是总胆固醇高一点。
1: 都高。你贫血吗？
0: 有一点贫血，因为我总有血尿嘛，应该是有贫血吧。
1: 那一点不会引起贫血，这个是代谢功能的问题，体功能差。你肯定是吃东西吃两口就不饿，肚子总是消化功能弱的。你这样的，正好你血脂高，连油带水湿机一起排，你加一个叫双排丸的药，排油排湿的。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因为你脾不好。
0: 太好了。太好了，双排丸是吧？
1: 对对对啊。正对你
0: 正
1: 好
0: 的啊，好了，谢谢
1: 啊，不客气，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湿鞋啊，让人沉，让人堵，油鞋呢容易凝块，它俩凑到一起，湿鞋会帮油鞋粘在血管壁上，而油呢则让湿鞋更难代谢。以往啊，单一的排湿或者排油的方法根本无法把它们清理干净，就导致血液呢越来越粘，流速越来越慢，更容易形成血栓了。那么双排丸是一个做到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的湿和油里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的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400-11

0: 这半年以来吧，我总感觉我的头啊晕沉沉的，有的时候蹲下去站起来啊，这个眼睛就发黑了，晚上睡觉呢总感觉到胸口憋闷得很。
1: 嗯，
0: 哎呀，之前嘛我吃了有两年的降脂药，吃下去以后吧，指标是降了一点，但是一不吃吧它又反弹了，又高起来了。平时总觉得肝气啊发闷得很，医生说长期吃药伤肝了，我听人这么一讲我都不敢再吃了。今天听你说双排丸来排肾油调血脂，所以呢我就特别想用上一点。
1: 这个肝区也感觉发闷应该是脂肪肝造成的，你肯定有脂肪肝，哎，这是肝脏啊在肿大，所以说这种情况啊你一定要重视。高血脂啊可怕之处就是油脂在血管里堆着，像油垢啊堵了水管，血流速度一慢，心脏啊就得使劲泵血，血管还容易啊被脂质斑块磨损，脑梗心梗这些严重的病就跟着来了。双排丸呢能从根上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它核心呢就是把你体内的湿和油排出去，让它不要在血管内啊再生成痰湿。
0: 哎呦，多做高血脂是吃热吃的，
1: 嗯，
0: 但是呢我平时呢饮食啊一直都非常清淡，很少吃肉的，肥肉更加是一口都不吃。
1: 嗯，
0: 我每天都吃点青菜豆腐啊些蔬菜之类的，可是呢血脂还是降不下来。
1: 这个还咱说了，你看看农村过去养猪，那猪天天吃的是什么？白菜帮子谷糠，但是你看猪肥不肥呀、啊、脂肪多不多呀、啊、对不对？
0: 嗯，
1: 那牛羊的话吃的是草啊，那你看看那羊肥不肥，
0: 对对对，
1: 牛肥不肥。所以说呀，身体里边的油多不多它不是看你吃什么，主要是看你把它转化成什么。如果你脾的运化能力强，它就会像三焦啊把你天天吃的肥肉也一样转化成气血，让你吃完呢有劲儿，让你身体也有营养。如果你脾的转化能力差，三焦啊把你喝的水把你吃的粮食都会变成湿和油，而且湿和油想排出去确实很难，普通方法根本排不掉，是因为啊湿和油缠在一起，就像啊泥裹住油粘在血管壁上，光靠忌口只能控制啊 15% 最多到 20% 的脂肪供应，也就是我们身体中你抽血化验的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80% 以上是由身体自己合成的，不到 20% 才是你吃进来的。哎，这个合成是由脾来控制，三焦来完成的，所以说光靠忌口最多能减少 20% 新的油脂摄入，老的油垢根本清不掉的。
0: 这两点听你讲这个双排挺好的，还有好多的国际认证，最主要是它能排湿排油，所以呢我就特别想拥有。
1: 其实啊，我们大家也都应该用了，上了岁数，双排丸呢是一个湿油双排的产品，它能把血管里身体里的湿浊像清理啊淤泥一样排出去，同时分解那些凝在血管壁上的油脂，让脂斑块啊慢慢变小消失，就像给啊血管做大扫除，油垢清掉了，血管变通畅了，血流速度自然就快了。你想想血流快了，大脑心脏能及时得到血氧供应，头晕胸闷这些毛病是不是就没了，脑梗心梗的风险是不是也就大大降低了？
0: 哎呦，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哎，主任，那我说用的话多久能看到效果呢？
1: 每个人湿油程度啊是不一样的，效果快慢呢肯定不一样。从目前临床反馈情况来看，一般用2周左右，大多数人呢会感觉到头晕减轻，蹲起来眼睛不发黑了，慢慢逐渐呢会感觉胸闷身体沉的感觉会明显减轻，血流啊状态会恢复 50% 以上，坚持用半年血脂指标会稳稳降下来，血管里的脂斑也会缩小，而且双排丸不是靠强制降脂，是靠着排湿油通血管，身体没负担，适合长期吃。
0: 哎呦，我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心里踏实多了，现在我就想报名。
1: 可以的，一会儿记得把信息留给工作人员，让他们帮你记录好就行。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再联系我们。
0: 哎，好的。

0: 好的，太谢谢你了，盛主任，麻烦你了，盛主任、
1: 啊。那好，再见。
0: 好，盛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双排丸，湿油双排中药，香港养和集团的中药保密品种，是全国获得多项国际认知的中药 ，FDA、GMP、NSF、UL 多项国际认证。湿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的风险降到低。本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啊，首个王牌产品，整个生产过程非常复杂，生产的周期也比较长，一年啊只能生产一批，并且只有一两个月的供应期，所以大家啊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哎呀啊，我太万分的感谢你在你百忙当中接我的电话。
1: 啊、
4: 哎呀，特别感谢啊，孙主任啊。为了节省时间，我就说说我病啊，麻烦
1: 你
4: 给我治一治 啊,
1: 啊。
4: 谢谢谢谢那个孙主任啊。我吧是那个75岁的老太太，那个我全身嘛都是病。完了，我就挑几个主要的那个，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啊。
1: 嗯，
4: 谢谢您，孙主任。完我那个。现在呢是咋的呢，这心脏吧哈是堵95%才打这支架，然后呢不光是堵，完了那个心脏嘛还总得是突突啊，完了一整一犯病嘛哈，完了就这个心脏得是突突吧，上不来气儿，它就像颤似的，完了有时候还闷疼上不来气儿，完了再有呢哈就是那个那个脑袋完了一犯病吧，连心脏带大脑完了那个他都一起，完了不敢睁眼睛，天晕地转的一睁眼睛就逢脑雾塌，完然后呢一生点气着点急上点火吧，完这血压还高，平时吧我是低血压，紧张也犯病，就是喝一点生气人生气事都犯病。
1: 你有房颤吗？
4: 这个房颤吧，我最近吧哈，我没去检查去。以前呢，我做那个心脏那个彩超，有一个字母我也不认识，那写个一级。我说大夫，这一级是不是心衰呀？那前我以为心衰呢。他说啊，不是心衰啊，肯定不是心衰。
1: 我想问一下，你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4: 动态心电图是心脏的还是大脑的？
1: 心脏的心电图，背盒子那种。
4: 啊，背盒子那个，那好几年没做了。
1: 说几件事儿啊、
4: 哎！
1: 第一个，凭你说话的语速，你肯定没有心衰。心衰的人不可能这么说话，心衰的人气儿不够，你心肺功能肯定没问题。第二个，不是你，换谁都一样，生气的时候血压就升高，那也是正常的。你心脏有没有房颤，这是最关键的。75岁你有房颤的几率是非常大的。如果有房颤，你症状是房颤来的。一个房颤，再有一个呀，我怀疑你的头晕，你有没有颈椎病啊？
4: 这个颈椎我没做过，但是那个颈椎那后边那个脖梗那个骨头往出骨吧，完了没顾得检查它，别的都比它重。
1: 你血脂高不高？
4: 嗯，
1: 血脂高不高？
4: 血脂高，那个尤其那个脂蛋白超标，就带个小矮爷不小啊，那个高老多了。
1: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高不高？
4: 那都高。
1: 第一个诊断排第一位的，你有重度焦虑。
4: 啊，那有。
1: 对，排第二位的70多岁了，骨质不好，有颈椎病。
4: 嗯。
1: 排第三位的，你要排除一下房颤。这是身体老化的一个正常反应。
4: 嗯、
1: 但是你房颤有这么明显的症状了，这要治。啊。
4: 嗯，
1: 再有一个血脂高，堵了血管，血管老化之后，如果你血里油多，它再加上湿气重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往血管粘的，就会把血管堵上。所以说你现在治疗第一个，哎，就是什么，把油和湿气要排掉，再一样才能防止啊你的血管不堵，要不然你支架那地方更容易堵。所以说我给你推荐一个药的双排丸，这个双排丸呢，这是香港排油排湿的好的药。这个药平时很难拿到，但是现在呀，正好赶上香港大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现在我们有机会拿到很多平时拿不到的药，这里边就有的双排丸，这是一件事儿。再有一个，一定要再做一次动态心电图，哎，完了之后呢，再拍一张颈椎片，这三件事儿对你现在都是马上要做。
4: 那个再有吧，孙主任，我最想问你的是，最近我查一个哈，就是。

0: 脖子和下壳外边这都烂呐、啊，疼啊，给我疼坏了。后来完我就做一个 CT， 这喉部吧哈，能有一年多了，我就喝点水，咽一小片药都疼，就像有东西挡着似的，噎的慌。
1: 你拍张颈椎片、
0: 那个、
1: 看一下有没有颈椎前凸。
0: 啊，颈椎前凸哈。
1: 对，有可能是颈椎前凸驼背造成的压迫。看骨科啊。
0: 啊，哎，好，谢谢你，哎，谢谢孙主任，
1: 好，再见，
0: 哎，谢谢，再见，嗯、哎哎，谢谢，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有了双排丸啊，其实就等于是告别了湿和油。以往啊，我们是用尽各种方法啊，比如说单独的去排湿排油。之所以效果差，根本原因啊，就是我们忽略了湿和油它是混合在一起的。单纯的排湿排油根本没办法将其排除。最后不仅是没有把湿和油排出去，反而呢让疾病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么香港双排丸几千年中药历史上唯一一个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湿和油排出去，同时纠正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那如果您也想利用双排丸来排湿排油，一定不要错过的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啊，你好你好。哎呀，宋主任，就你说的这个双排丸了，之前去香港旅游、专门跑到那个大药房买的。现在吧用了能有快6个月了，这变化真是太大。你说我以前吧这血糖吧控制就特别不好。光是这个断层药我来回这么换的不下10来种。二甲双胍呀，优降糖那个打卡汤，那个达美汤，全都用了。后来吧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控制的还是不行。这血糖你说就啥呀，就跟那过山车似的。有的时候吧哈就是控制好了5点多挺好的了，敢吃点水果了，等到第二天早上8点9就整的你呀、啊，也不知道吃一顿呀还是不吃，整不明白了。后来吧哈，你说我就去医院吧检查吧哈，说是胰岛素吧有抵抗，这没有办法了，我就往上加胰岛素呗，加到了一天吧打30个单位胰岛素，还得吃2片那个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吧哈还是不行。
1: 这个糖尿病啊，频繁换药效果不好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要发生在2型糖尿病上哈，或者出现胰岛素抵抗，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不用想，肯定就是湿和油太多了。他们呢一个是让胰岛素啊敏感性降低，一个呢是让胰岛素的信号啊传导受阻，一共就2条道全给你堵死了。所以说你吃药或者打胰岛素啊效果就很差。道理非常简单。我们说了胰岛素啊，它本身它不是降糖的，胰岛素是激素啊，三焦的功能不给它恢复过来，你再怎么换药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4: 哎呀，你说我们这老百姓哪懂这，一直到我用上这个双排丸，这样我才知道原来呀那些药啊不管用吧，主要是身上吧它有湿气还有油搁这挡着呢，用上这个双排丸吧这不到1周就感觉身上不那么沉了。这腿吧哈也不像之前那混圈似的走不动步啊，一走步子两条腿累的呀，现在呀就感觉轻松多了。这腿水肿哈也消了不少。后来吧哈我就慢慢发现呢，我这胰岛素的敏感，之前吧哈我就也打30个单位，现在吧我还是打30个单位，但是呢血糖降的吧哈就明显比以前呢那好的多的多呀。
1: 所以说呀，糖尿病人如果频繁换药还是不理想的话，就一定啊要用上双排丸。因为它是一款呢、排湿排油的产品，当它把你体内的湿和油全都排干净之后，没有湿油挡道了，胰岛素敏感性就高了，信号也能传导出去，所以说同样用胰岛素效果呀会比之前好很多，血糖特别平稳。
4: 哎呀，太对了，老师，你说我现在吧就才明白，得先把这个湿气排出去才管用。
1: 对，我们说的湿气排出去啊，这是双排丸前半程的作用，但更主要对糖尿病人呢，就是长期使用下去，它做到的恢复你脾的运化功能，让你吃进的谷物啊正常转化， 让你不管。

0: 管吃什么都能转化成气血，而不是湿和油的时候，这才是啊我们真正的目的。咱吃完饭呢，不光是血糖不升高了，哎，更主要是人营养上来了，咱有劲儿了。
1: 你说这效果吧，而且吧哈，这个我吃吧哈，非常的舒服，不像以前有的药吧，吃了反胃呀、反酸呐、现在我这胃口吧也好，就是家里那个双胎娃了，现在吧就剩最后一份。听说今年呢，过年时间吧哈，正好是跟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赶在一块儿了，所以呀、我就着急呀、赶紧来报名，我是这个意思。
0: 确实，咱赶上这样的机会也不容易。一年只供这一次，现在呀，咱既然赶上了，一定要把机会把握住。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我们先聊到这里。
1: 哎，谢谢孙明啊，
0: 哎，
1: 不打扰您了。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湿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一个湿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湿和油给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5: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2: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4: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排丸，全国一款是由双排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湿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轮棒吹。那天我那金堂营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城前边打

0: 脾气，我儿们身上没有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是谁？心咋想？夫妻那么的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戏来，原谅我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翻透，小小我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透，
1: 春饭都吃不上啊。

天

跑。

庆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刀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受宠

上船了，我看是。

0: 怎么办呢？
1: 被他们收拾了。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交叉心，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起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自带的杜鹃坠啦，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自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蜜蜂他才能咧。

飞他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三块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那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董永宽那背了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

0: 铁铲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手下。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之为国大

岂不烦？他要与

祖母的儿子杨延

成天拉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天宫，我那金苍鹰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立奇功，老臣千点赞。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

好听。皇帝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手腕的捏着脚，你催催。

管钱。

跑。

轻功满城无辜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有请出健康管理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3: 杨洋好，宝新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杨老师张老，给二位汇报一个怎么讲呢，在我这儿我觉得是好消息。不知道在您二位耳朵里边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就是咱们这个导播呀对我有意见，我们后台的这工作人员呢对我意见更大，说我们天天这接电话接的就是耳朵都冒烟了，然后整个这嗓子都说话说出火星子来了。天天这个热线电话呀就是络绎不绝呀，真的是。杨老师您跟张老不是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给咱们讲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打那儿以后啊我们这电话就没断过呀。好家伙了，一会儿一个电话一会儿一个电话，忙得都脚打后脑勺了。听众朋友们都在问说，杨老师什么时候能帮咱们争取来呀、现在进度怎么样了、大伙儿这个呼声太高了，真的是。而且昨天跟您说了对吧，您也跟大家讲了，就是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准信儿，对吧、成与不成是吧，这个厂家谈怎么样了。
2: 杨洋，大家这个心情啊，我完全理解。
0: 对，
2: 尤其是最近呢，想要咱们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就是我们说的青牡双宝的，特别多。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想一想，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它不是一般的东西啊。
0: 对，它不是说超市买瓶酱油、买瓶醋的事。
2: 对
0: 对，
2: 它是在市面上你根本买不到。我一直我在跟厂家沟通，我跟李总包括很多总监就是为了价格这个事儿。
3: 是，这个我可知道，这个宝新呐、一直在努力。他这几天呢、他为了给大家争取这个事儿能办成，这个电话呀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地打、那个劲儿呢就和当年跟我学中医的时候啊是一模一样啊，真的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可有个印劲儿。
2: 师傅你也知道，
3: 对，
2: 咱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呀、那原价是699块钱一盒。我觉得咱们老百姓啊根本吃不起。我觉得我杨洋，我说起来我都觉得贵。
0: 就咱就是说一般的工薪阶层退休的长辈们。
2: 是。
0: 这对
2: 是，但是呢我这个事情你说怎么呢，我一直想跟大家呢把这个价钱往下争取。但是这个东西是这样，我属于啥，杨洋就像我坐的这个位置，我是一手托两家。因为广西石王大山老总跟我说啥呢，说老杨，我们药材的成本、科研的成本、人工的成本，每天的机器一响，每天大门一打开，工人过来打卡，对吧？水费、电费、物流损耗费，然后工人后面有个家庭，
0: 对，
2: 还有以及我们老药工，包括我们对于铁皮石斛采摘过程中，包括这个工艺以及损耗，你说这都是钱。
0: 哎呀，机器一响，黄金万两。
2: 是，
0: 有的时候不仅是赚的，还是往外掏的，是吧？
2: 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收音机前。有的跟老杨走了很多年，有的对老杨特别信任，
0: 对，
2: 有的是在这条漫漫的求医路上，特别的辛苦，钱没少花，病没好， 你说咱们吃铁皮吃苦西洋参的目的是啥？
0: 为了身体更好。
2: 为了身体更好嘛。所以说你这么好的东西，但我心里有个底线，我得让更多的人用得上。所以说我跟厂家这两天，我用一个词可能不恰当，我是在磨。
0: 这有什么不恰当的？这是
2: 哎呀，磨了好几天，价格始终，哎呀，没有到我满意这个数。
0: 您呐，您得软硬兼施。
2: 嗯，
0: 我觉得除了磨之外，还得泡。
2: 嗯，
0: 软磨还得硬泡。
2: 嗯，
0: 这个才有用。
2: 嗯，
0: 真的是。
2: 嗯，
0: 杨老师，我晚辈斗胆，好不好？
2: 嗯，
0: 咱趁着今天呢，节目当中啊，就是正有安排。
2: 嗯，
0: 然后呢，我们现在也正在播出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咱们就同志各位再给厂家打个电话。
2: 行，
0: 咱们来沟通一下。
2: 行，
0: 对吧？
2: 行，
0: 您呢，这个首先来说首当其冲是吧？您肯定是这个占主导地位。
2: 嗯，
0: 然后呢，我们帮着跟着一块儿跟，是叫李总是吧？
2: 对，李总，
0: 对吧？
2: 我这样，
0: 我们跟李总一块儿商量商量。
2: 对，咱就是当面锣对面鼓，
0: 对，
2: 咱就趁热打铁，
0: 哎，
2: 给个通个话，
0: 办法总比事情多，而且是为您这么多年的老粉丝、老听众在争取这件事情，
2: 行，
0: 对不对？咱们都使使劲儿，
2: 嗯，
0: 好吧，张老，
2: 行，
0: 好吧，
3: 好，
0: 好嘞，好嘞，
3: 好，
0: 这样，那个麻烦导播老师，我们哎，楚老师，好不好？咱们给李总打电话。在线了吗？哦，已经在线了是吧？
2: 打过去了。
0: 好嘞，李总您好。
1: 哎，杨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2: 李总，我老杨。
1: 哎，你好，你好。哦，你好，你好，你好。哎呀，这杨老师
2: 啊，
1: 就是我知道你找我是什么事情了，就是说，你看我这边这个审

0: 啊什么之类都跑下来了，但是这个审批价格也在那里放着了，是吧？
1: 我知道
0: 这个价格我是改不了啊，这个啊。然后就是想跟您说一声，就是说铁皮石斛相胜颗粒这个价格啊，我们就别聊了，是吧？您这边也理解一下我。
1: 李总啊，李总，你听我说啊，咱哥俩，老杨吧，这个也别说老师啊，也别给我叫老师，你光叫老杨就行。就这几天，我也给你打了好几天电话，我从内心来讲啊，就上节目之前，我跟杨哥说，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2: 对。
1: 但是今天咱做这个节目，咱是现在咱是直播节目，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啥呢？就是哎呀，有个不情之请，就是希望你把这个价格能给再低一些。
0: 哦，
2: 对，
0: 今天这个杨洋老师也在啊。
2: 是的，是的，是，主要就是跟您就聊这件事来的，其他什么都没问题。就是研究一下这个价格，您看呢？
0: 哎呀，这个杨洋老师啊，就是说，之前啊，我这边也和杨老师说了，就是我们这个铁皮石斛相胜颗粒，我们的审批价格就是699块钱。
2: 嗯。
0: 啊，这个价格就是我们是批好的，批定的，就是说，是吧？而且就是我们的价格为什么这么高，定的那么高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用的药材成本的就是已经就是很高了，像这个我们用的这个铁皮石斛啊，就是我们这边广西这边十万大山这个盐养的这个石斛啊，用的西洋参是这个长白山北坡，也就是那个玄武岩土上涨的这个，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两个原材料要求是很高很高，然后就是说我们加上就是说操作就是生产啊，加工炮制的过程之中有一些损耗，是吧？这些都是成本，是吧？都是开支，所以说这个价格
1: 我
0: 自然就比较高。
1: 我知道，但是李总啊，我问你一句啊。您当年给我师傅胡一琴胡老的内部价是多少？这个我可知道，是299，是299块钱呢。
0: 哎呀，你是怎么知道的？哎呀，这个
1: 肯定知道啊。
0: 哎呀，这个是就是说，确实啊，胡老他们确实有299的这个内部价啊。但那个是给那些就是享受增贴这些老待遇。
2: 不是李总啊，就是咱们节目当中啊，所有的听众朋友都翘首以盼，您看能不能也按这个价，是吧？你想299、699一盒差400块钱呢，
1: 对，
2: 三盒就省下1200啊，对不对？而且来说，服务普通老百姓，我觉得一直是每一个企业应该尽到的这个社会责任和义务，对不对？这普通老百姓这不小的数字啊，
1: 是李总，你想一想啊，299，然后给我们这听老杨的，换句话说就是老杨的粉丝，就不能给这个价。我也希望您能考虑考虑，也应该享受和我师傅一样的钱呢。
0: 哎呀，就是说我知道，就是说您这边啊对这个方子就是说贡献很大。这几天啊是也是一直在给我打电话沟通。我能啊，我这边能感受到，是吧？您这边是迫切，想要就是为我们这个听众我们争取这个心啊。
2: 对，
0: 是我能感受到，我能感受到。那这样吧，既然您这边要价格299块钱的这个事了，就是那我这次啊，我这边也破例吧，那把这个铁皮石斛相胜颗粒的价格给您降到299块钱。
1: 首先。我得感谢你李总，
2: 谢谢。
1: 但是299块钱还是高啊，那用三盒也将近900块钱呢。
2: 对，
1: 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都是上了年纪啊，有的老人就跟我说杨老师啊，我每个月得给我这个病开支，有的得心脑血管，有的得糖尿病，那看病吃药每个月花销都不少。哎呀，你说哪个大家不都得需要钱呢？
2: 可不是嘛。
0: 不是杨老师，那您的意思是还想要再低一下？那这不是让我做这个赔本生意吗？
1: 肯定。我李总，我肯定不会让你赔本。你看这样行不行？

0: 你想啊，
1: 我
0: 不是这个咱们铁皮石斛硝酸盐颗粒这个生机的研发者，我手里不有一项生物破壁提纯技术的这个专利吗？这专利您知道，这是我的，对吧？
1: 嗯嗯。
0: 李总，李总啊，如果说您能把这个价格给我降到99块钱一盒，我愿意啊。你听我说，不是不，你先听我说完啊。我愿意把咱们这个专利授权给咱们十万大山，这广西十万大山这个药厂，我免费给使用2年。您想想啊，您想想啊，这个专利的价值远远不止每盒降200块钱吧？
2: 不是，不是，杨老师，您这让步，李总不好意思，您稍等一下啊。
0: 嗯，
2: 杨老师，您这让步太大了。不是，这个专利技术，如果授权给厂子的话，那就不需要再有任何的这个时间和资金，这个工厂来再研发了，就直接可以用了。
0: 对，
2: 而且生产周期肯定就缩短了。
0: 嗯，
2: 这节省了成本了。降低了研发风险了，这说实话，这你这是李总他，
0: 李总他不降啊，这个
2: 不是李总啊，您看，反正杨老师把话说到这儿了，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这么一个条件，
0: 我是喝出去了，我是喝出去了。
2: 李总，那现在杨老师喝出去了，现在李总你喝不喝？反正我也喝出去了。
1: 杨老师，就是你说我听明白了，但是就是杨老师，我确认一下，就是说你这边是真的是。豁出去了是吧？就是为了您的这个听众
0: 啊，
1: 连你现在这个专利都肯让出来是吧？
2: 对呀、啊，
0: 必须的。节目直播着呢，
2: 对，
0: 这么多人听着呢，我说话算数。我是东北人，我说话吐吐某都是钉。只要你答应99块钱一盒给我，我这个专利，我这个专利技术，我马上我签给你。
1: 哎呀，这个让我想想，我考虑考虑啊。
0: 李总这样。你不用再想了，听我说啊，我愿意把专利呀、授权给咱们厂子2年，这个价值我不去探讨，您自己去算，您是商人，因为老杨不是商人，我不会做买卖。这个杨洋刚才阻止我，一直冲我挥手，我不是商人，但是我得为听我广播这些信老杨的这些人负责。我说您算算账啊，专利授权费。远比每盒降200块钱要划算的多吧？我这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用得上好的这个青某双宝，我觉得您应该考虑考虑。
2: 哎，行吧行吧，那个李总啊，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既然杨老师已经就是算是怎么讲呢，就是斩钉截铁了。
0: 对，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然后我觉得李总您这边呢，除了接受之外，您也得自己掂量掂量，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为专利技术就是您在这个商海就是纵横这么多年，您知道要花多少经费，花多少时间，多少人员投入，这您比谁都，这笔投入有多少您自己心里边绝对有数。这个远比一盒要降200块这个要贵的多的多的多，对吧？咱把话说透了，说明白了。对不对？
1: 明白明白，就是说杨老师你们说了那么久，我听了大概也明白了，就是说数我自己也会算啊。就是杨老师这边，就是说我现在啊，就是打心里佩服您啊，真的很佩服您，就是说价格，因为这个产品这个价格这个事情哦，跟我磨了这么多天是吧？我们这段时间不断的沟通啊交流是吧？现在你看你把这个专利权让出来了
0: 啊，
1: 而且这个专利我这边确实也很需要是吧？那这样吧，您都豁出去了，那我也表个态是吧？那就按您说的99块钱一盒给您这个价格。
0: 哎呀。李总
2: 就行了吗？
0: 李总，我谢谢您，我代表收音机前所有老哥哥老姐姐谢谢您。李总，我替所有的听众朋友谢谢您。我老杨一辈子没求过谁，我在这里我给您鞠个躬。
1: 没有，这个您
0: 谢谢谢谢。
1: 这个专利让出来也是我也是很感动是吧？也是很佩服您这边，就是为了这个听众朋友们是吧？
0: 谢谢谢谢。哎，我长舒一口气，杨洋，
2: 我听着都很激动，而且来说。 与此同时啊，我除了感谢杨老师之外，我也感谢李总，
0: 嗯，
2: 是吧？身。

0: 名大义的企业家，699降到了99块，帮各位直接省了600块。那这样，咱们既然聊到这儿了，单盒咱们降600块，然后同着所有人，咱们想请问一下李总，就是咱们一共能拿出多少盒分享给我们听众？您看您货量怎么样？
1: 杨老师还有杨洋这边啊，就是说我们厂子现在有10000盒这个库存啊，就是说数量是说是有那么多10000盒，但是不能全部都安排给您这边啊，因为我这边还有其他的订单是吧？我们之前都有合约什么之类的，是吧？就是也不跟你说其他什么了，我这边直接给您8000盒吧，你看怎么样？
2: 有10000盒，给我8000盒。
0: 对。
1: 对对，因为
2: 八千盒就八千盒，李总，那你这样，
1: 好，
2: 你尽快给我安排发货。
1: 好，行行，没问题啊，这个您放心啊。
2: 好。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啊！多谢了啊！回头咱们过两天再电话联系。感谢李总。
2: 好，李总先谢谢你啊！等到铁皮之湖化开的时候，我们再聊。
1: 没问题，没问题。那不打扰你们做节目了啊！
0: 好嘞，
1: 杨老师，哎呦，杨老师，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生意兴隆，生意兴隆啊！再见，再见，哎。哎呦，
2: 哎呀，长舒一口气，
0: 哎呀，
2: 师傅，长舒一口气，太不容易了
3: 啊！是太好了，
0: 真是，哎呦，我真的是，
3: 费了老大的劲儿。
0: 我觉得现在说什么都代表不了我心情。那个，我们导播楚老师帮我分享一首歌曲，《奉献》。

0: 真的是真的奉献精神呢。
1: 嗯，
0: 大家翘首以盼的，在外边轻易买不到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今天在节目当中各位梦想成真了。
1: 嗯，
0: 而且刚才大家都听到了字字句句啊，杨老师拿出了自己的专利去做置换，做出了巨大让步，这是核心技术啊。
1: 嗯，
0: 这份心意，这份真诚，这份爱，我想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都能感受得到。
1: 嗯，因为刚才杨洋我也提到，听老杨节目的都是相信老杨的，
0: 对
1: 对吧？因为很多就这十天八天，我不能说用一个词儿，用煎熬这个词儿吧，
0: 嗯，
1: 但是我也是每天都是，跟厂子联系，怎么样把这价格降到最低？
0: 是，
1: 而且呢，让大家等了这么多天，说句心里话，
0: 嗯，
1: 我老杨有点过意不去，人心都是肉长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所以说这次这个价格，
0: 嗯，
1: 就当是。我和我师父或者是我老杨送给大家一份心意，
0: 嗯，
1: 也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
0: 嗯，
1: 都能够无后顾之忧的去用上这个青宝双宝。
0: 谢谢，谢谢杨老师，谢谢张老啊，谢谢所有关注我们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关注大家平安幸福的人，感谢啊。
1: 嗯，
0: 哎呀，那这样吧，那我就分享了，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那来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敲黑板画重点，好吧？原价699元一盒，破壁专利技术，并且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杨老师已经把价格谈到了99元一盒了，但是咱们有点限定吧，好不好？
1: 嗯、好，
0: 每人限定10盒，而且数量大家刚刚也听到了啊。来自广西的李总一共给我们批了8000盒，也就是。严格上说是800个名额啊，先定先得，一剂汤药2000草，清补双宝10倍好，赶紧拨打电话抢定，抢定电话，各位千千万万万千记好了啊，
2: 4007-999-679，4007-999-679，
0: 手快有，手慢无啊，各位抓紧拨打。
3: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全民共享，原价699元一盒，杨老师多次争取，硬把价格砍到99元，99元。广西十万大山岩阳铁皮石斛，搭配长白山7年老参，18道非遗工艺，生物破壁技术，有效成分释放，太平洋保险公司全程承保，溯源码一扫，真伪立辨。清补双宝，气阴同调，三高心脏病、糖尿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浑身没劲等老年慢性病患者，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清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一剂

0: 汤药两仙草，轻补双宝，十倍好。原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抢定吧。
2: 哎呀，姚老师，趁着这次的活动，您再给大家去分享一些这个轻补双宝的优势，
3: 嗯，
2: 好不好？
3: 好。一提到轻啊，
2: 嗯，
3: 轻的就是人体的虚火。
2: 对，
3: 你看我们说铁皮石斛最擅长的就是清除虚火。
2: 对，
3: 啥叫虚火呢？
2: 嗯，
3: 你比如说盗汗，
2: 哦，
3: 再一个就是睡不着觉，
2: 是，
3: 就是失眠。再一个口干舌燥，尤其是早晨，
2: 嗯，
3: 我经常跟大家讲拉不开那个
2: 大说，
3: 对
2: 对，
3: 口干，
2: 嗯，
3: 舌燥，然后有的那胃里的烧心，
2: 嗯嗯，
3: 吃完东西搁那然后反酸，
2: 嗯，
3: 还有的大便干结，就是我说的便秘，
2: 对，
3: 哎，也还有的五心烦热，
2: 嗯，
3: 那么这些都是虚火，
2: 嗯，
3: 而铁皮石斛呢，它就像旱天里一场及时雨，
2: 嗯，
3: 把这个虚火给你浇灭，
2: 嗯，
3: 然后把人体的津液给你补足了，
2: 嗯，
3: 你比如说有的口干，
2: 嗯，
3: 有的眼睛干，眼睛有一个东北话说叫刺目糊，
2: 对，
3: 眼屎，
2: 对，
3: 以及皮肤干，
2: 嗯，
3: 还有大便干都能缓解，
2: 嗯，
3: 并且夜里也睡得踏实，
2: 是，
3: 浑身舒服，
2: 嗯，
3: 这是铁皮石斛。西洋参呢，
2: 嗯，西洋参
3: 最擅长的就是补气养阴，
2: 嗯，
3: 啥叫补气养阴？
2: 嗯，
3: 你比如说有些老人，他最不愿意住的就是高楼，一般他最愿意住低层楼，
2: 嗯，
3: 为什么？走几步就喘呐，有的上二楼都费劲，有的说话没力气。我跟大家讲，力气你得是首先你得有气，有气才有力嘛，对吧？
2: 嗯，
3: 动不动就出虚汗，那有的糖尿病患者往那一坐，吃口饭，上半身都汗。
2: 是，
3: 然后一到换季就感冒，
2: 对，
3: 这些都是气虚，百病皆是气虚作祟呀，
2: 嗯，
3: 西洋参就像冬天给壁炉里添柴火，
2: 嗯，
3: 火旺了，屋子里就暖和了，气阴补上来了，
2: 嗯，
3: 人的精气神就有了。人活什么？
2: 精气神嘛。
3: 对，
2: 嗯，哎呀，确实啊，
4: 嗯，宝信说的非常对啊，
3: 嗯，
4: 那么这两味药材它各有精妙，它们结合在一起刚好能形成闭环。
3: 对，
4: 在清虚火的同时呢，哎，它又能补气阴，协同正效，这个效果是非常好，嗯，
3: 对，所以我师父管这两味药材叫轻补双宝。
2: 嗯，
3: 其实有的老人就给我们理解说，杨老师，我因为是啥呢？是先清淤泥后补气血。
2: 嗯，
3: 其实我们说核心呢就是滋阴补气，
2: 嗯，
3: 尤其是你看像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有一句话，
2: 嗯，
3: 中医有句话不说吗？
2: 嗯，
3: 说人过40，阴气自半。
2: 嗯，
3: 啥意思？就是人过了40岁以后，你体内的气血津液已经亏一半了。
2: 对
3: 啊，而尤其是我们提到女性朋友，
2: 嗯，
3: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因为女性朋友，哦，那家是半边天呐，
2: 是是是，
3: 对吧？尤其是女同志，家里家外一把抓呀，
2: 嗯 嗯, 嗯，
3: 你情绪上容易出问题，
2: 嗯嗯，
3: 一生气，一着急，那身体里的虚火就往上窜呐，
2: 对，
3: 虚火一往上窜，那窜到心脏，心脏出问题啊，
2: 嗯，
3: 窜到大脑，大脑出问题，窜到乳腺，
4: 是，
3: 乳腺出增生啊，
2: 对，
3: 窜到胃出问题，窜到子宫。卵巢出问题啊，
2: 嗯，
3: 所以说再加上上了年纪以后阴血一亏虚，所以我在这里给我们许多男同胞提个醒，
2: 嗯，
3: 善待你的爱人，
2: 对，
3: 或者是善待你的妻子，
2: 嗯，
3: 因为你妻子啊来到你家里太不容易了，
2: 是，
3: 如果说他要倒了，这个家就倒了，
2: 没错没错，
3: 所以铁皮石斛西洋参一清一补正好贴合女性的这个体质的需求。
2: 是的，
3: 嗯。

0: 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刘文慧。暑期外出旅游的增多，我给大家提个醒，一是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要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和传染病疫情情况，尽量避免前往传染病流行区，提前备好防护用品、药品，包括防晒霜、口罩、雨具和防暑药品等。二是旅行期间严防病从口入，就餐前注意卫生，要使用公筷，提倡分餐制，同时减少摄入生冷食物，避免饮用来源不明的水，吃过期和变质的食物。三是外出活动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要穿着舒适透气适合活动的衣服，做好防晒，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要喷洒驱蚊液，减少蚊虫叮咬，避免长期在草地坐卧，避免蜱虫叮咬。四是旅行返回要做好健康检测，出现发热、腹泻、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呢，要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史。祝您旅行愉快。
2: 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原价699元一盒，现在仅需99元一盒，使用破壁专利技术，并且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带回您的家啊，数量有限，只有8000盒，然后每人限定10盒，先定先得。一剂汤药2000草，轻补双保，十倍好，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来报名，
3: 4007-999-679。4007-999-679。
4: 嗯，杨洋，你知道咱们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2: 我知道，我把这个机会让给您。
4: 好，
2: 您之前说过了，我特意记过，就是方子配伍经典，药材选用道地，炮制工艺遵循传统。
4: 哎呀，我给你竖个大拇指啊！
2: 哎呦，我这记笔记呢，
4: 记性真好。
2: 对，
4: 正是这四点，缺一不可。
2: 是。
4: 才能称作是真正的科研级别。
2: 嗯，
4: 首先我说这个配伍，铁皮石斛配西洋参，一阴一阳，一清一补。石斛呢偏滋阴清热，九大仙草之首啊。西洋参呢偏补气养阴，哎，搭在一起，
2: 对，
4: 互相促进有效成分的吸收。再一个选材，铁皮石斛来自广西十万大山，
2: 对，
4: 长在海拔1600米以上的风化岩石，岩石释放的矿物质，全都被它吸收，
2: 对，
4: 所以它的胶质浓郁。啥叫胶质啊？就是我们说的多糖。
2: 哎，
4: 多糖的成分含量越高，
2: 对
4: 我们人体越好。
2: 但是再次重复给大家听啊，这多糖不是说平常家里那个白砂糖，
4: 对
2: 啊，
4: 对，
2: 不是一回事，
4: 它是普甘聚糖。
2: 对，
4: 机会跟大家讲啊，而我们提到的西洋参，它是来自于长白山北坡的玄武岩的风化土，
2: 对，
4: 在那里吸足了7年地气，每只这个西洋参都清润滋补，这是我们普通种植参比不了的，
2: 对，
4: 还有工艺。
2: 嗯，
4: 老杨这两天给大家讲了18道非遗，
2: 三
4: 烘九揉，用桑木的炭火的低温，炮制下来就得30天，所以这个李总啊，能够给咱这个价格啊，也是真的让我挺佩服的。
2: 对，
4: 所以因为你药材经过我这个细胞生物破壁技术以后，有效成分释放率提升了10倍以上，所以从配伍到选材到工艺到技术，都是非常讲究。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4: 所以许多饱受心脑血管包括糖尿病，甚至有一些风湿骨病，有一些失眠，还有尤其是有一些手术，大手术以后，那肯定是阴虚的，还有一些长结节，大家赶紧用上这个轻补双保。
6: 宝信说的没错，而且针对一些你像有胃肠疾病的，肺部疾病的，还有一些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等等，这些朋友们。也可以用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来滋补脏腑，清降虚火，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4: 对，
2: 哎， 各位可听好了啊，一剂汤药两仙草，轻补双宝十败好。再次提醒大家了啊，原价699元一盒，现在仅需99元一盒，就能把破壁专利技术，并且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的铁壁石斛西洋参颗粒带回您的家。现在导播提示我，仅剩最后2000盒了，数量有限，每人限定10盒，还没有订到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
3: 4007-999-679，4007-999-679。
2: 一段片花过后，咱们继续回来。
7: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全民共享，原价699元一盒，杨老师多次争取，硬把价格砍到99元，99元！广西十万大山岩养铁皮石斛，搭配长白山7年老参，18道非遗工艺，生物破壁技术，有效成分释放。太平洋保险公司全程承保，溯源码一扫，真伪力辨，轻补双宝，气阴同调，三高心脏病、糖尿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浑身没劲等老年慢性病患者，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轻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一剂汤药两仙草，轻补双宝十倍好。原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3: 4007-999-679，4007-999-679，
7: 抢定吧！
2: 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各位，这次杨老师给各位带来的是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原价699元一盒，今天一盒直接便宜您600块，只用成本的零头99块钱，就能把破壁专利技术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给您带回家，每人限定10盒，10盒您就省了6000元呢啊！一共只有800个名额，一剂两仙草，滋补功效好，入口快速吸收，方便携带，方便使用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订购电话
3: 4007-999-679，4007-999-679。
2: 接下来杨老师，咱们一块来分享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好不好？
4: 好，
2: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名字叫做笑口常开，
4: 哎，这名字好，
2: 哎，说杨老师您好，我想要20盒啊，可得好好谢谢您呐。市面上那些普通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一盒得卖个200-300块钱。可您今天呢，给咱们争取到的价格只要99块钱一盒，而且还是科研级别、专利破壁技术的啊！您这个价格太划算了，一盒省了600块。我这2组20盒算下来，足足省了12000啊！这样的福利呀、啊，很难遇到了。所以我这个心情啊。可能比得有点夸张啊，就跟中了彩票。

0: 票似的啊。你还别说，这彩票要是中了能省12000也不容易啊。说前几天他听了节目啊，就去药材市场打听，说是普通的铁皮石斛一斤就得大几百块，更何况是盐养的铁皮石斛，说里边还添加了长白山北坡的西洋参啊，临夏西洋参啊，完全靠自然滋养，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好原料，市面上这样的良心产品少之又少，而且呢，说还有太平洋保险承保，很大的保险公司都能给他去做保障，心里边更有底了啊。说杨老师啊，咱们真是啊，踏踏实实用您给我们推荐的好产品，而且也感谢杨老师为了大家的健康操碎了心，不仅要严把原料关，还要跟厂家软磨硬泡压价格，各位都听在耳里记在心上了，希望杨老师能够帮他安排20盒。
1: 首先谢谢您啊，理解万岁。其实软磨硬泡目的只有一个，真正的让大家少花钱看好病，
0: 没错，
1: 这是老杨的心里话。不过这个价格呀，我跟您讲是限时限量的，数量有限啊，也感谢大家的理解，家人们都是冲着好品质来的，我一定尽全力帮大家争取好东西，品质更高的产品，这一点我师傅是最有发言权的。
0: 张老师您觉得呢？
2: 这个宝鑫呐，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科研级别的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那么从原料上来说，铁皮石斛那就是九大仙草之首啊，西洋参呢也是非常昂贵药材，更何况把这两个优质的中药材哎结合在一起，用专利技术做成了破壁颗粒的这种剂型，这是科研水准的药材，所以大家这次真的是拿到了好的宝贝呀、
0: 二位老师说的也是实情，提醒各位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原价699，今天只要99，每人限定是10盒，趁着活动还有的时候啊，赶紧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带回您的家。订购专线4007999679，4007999679，抓紧拨打啊。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平安是福，说杨老师好，他想订3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家人的名字啊都已经准备好了，家人的电话号码这已经安排好了，因为啊他这个身体毛病太多了，一位女性的朋友杨老师
1: 啊，
0: 他说今年刚50出头，明显感觉啊这些年的身体大不如前了，尤其啊到了更年期之后，整个人呢更不对劲儿了，他觉得动不动就心慌气短，晚上还总失眠，翻来覆去睡不着，连他闺女都说这些年看起来他妈妈老了好几岁，而且最让他自己头疼的就是血压总是控制不好，有时候特别高啊，一到换季或者天气变化，这个血压蹭蹭往上窜，总是感觉头晕目眩，而且心脏也不好，稍微呀累一点或者呢情绪激动，心跳就特别快，感觉胸口闷得慌，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而且呢这位朋友也说之前试了不少保健品，但是效果呢都不明显，直到他听了您的节目，成为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体验官。
1: 哦，他吃过。
0: 对、出乎他的意料啊，没想到效果这么好啊，用了之后明显感觉睡眠改善了，晚上睡觉踏实了，白天也有精神了，而且心慌气短的情况也减少了，血压也比以前稳定多了啊，这颗粒特别方便，一冲即溶，口感还特别好，带着参香，喝起来呢一点都不苦，比那些难以下咽的中药强多了啊。我们女人呐 他说我们女人啊，不是我说 对，就是女性朋友啊，有的时候害怕这个吃苦的中药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呀、简直就是量身定制的，没想到有这么大的变化，感谢杨老师，说之前在药店买的普通的一盒都要400-500，确实贵得肉疼，没想到今天您这个活动啊，一盒才99，原价699啊，一组10盒就省了6000块，他要订3组啊，3组省18000呢啊，这不是个小数目，请杨老师千万要记上，错过可就

0: 血压偏高，
1: 对，
0: 血压偏高，但是我不知道你这个，低压是多少，所以说看看脉压差，胸闷、心跳这些情况，你用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些都给你调过来，没问题，三株给你定上啊，
1: 定上了啊，嗯，恭喜这位朋友啊，订购成功。很多朋友订购都是20盒、30盒，所以名额肯定会越来越少。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原价699。今天只要99，一盒净省600块啊！各位订购专线
2: 4007999679，4007999679。
3: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全民共享，轻补双宝，气阴同调，三高、心脏病、糖尿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浑身没劲等老年慢性病患者，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轻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原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2: 4007999679，4007999699，
3: 抢定吧。
1: 我们来看这一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做宁静的夏天，说杨老师您好，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啊，嗯，很着急，麻烦您留五组。
0: 五组，嗯，
1: 什么原因呢？这位朋友说去年开始啊，就半夜口干舌燥，脾气也特别暴躁，哎呦，总是控制不住发脾气，去医院看了，说是阴虚火旺。
0: 嗯，
1: 吃完药之后呢，控制不住。后来啊，听到节目里边说这个轻补双宝的组合，铁皮石斛配西洋参，
0: 嗯，
1: 他就托各个方面的关系啊，购买了两盒，真是费劲啊，嗯，市面上没有，嗯，没想到真没白折腾，喝了一周啊，晚上不再口干舌燥了，能安稳睡觉了，
0: 嗯，
1: 也不爱发脾气了，哎呦，连眼角这个斑都淡了，
0: 嗯。
1: 这个对他来说真的起效了，而且呢，上次是花了价格不菲的这个价格去买的，嗯，啊，没想到杨老师给争取到99这个价格啊，一盒省600，五组50盒，哎呦，那就是30000呢，啊，
0: 嗯，
1: 分明是捡到宝了，嗯，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再订五组，啊，要给姐姐也订啊，姐姐脸色不好，嘴苦，要再帮她也订五组，
0: 嗯。我分析一下您这个情况啊，
1: 嗯，
0: 首先我要跟收音机前的选择女性朋友，
1: 嗯，
0: 说句心里话，就是我平常总跟杨洋说，我说掏心窝子嘛，对吧，嗯，说句心里话，我们人体80%都是津液组成的，
1: 对，
0: 我告诉给您，你比如说脸上有色斑的，
1: 嗯，
0: 或者是有老年斑的，
1: 嗯，
0: 或者是我们说有黄褐斑的，
1: 嗯，
0: 你用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你用一段你就会感觉到它明显的在淡。关于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呀，确实对女性更好。为什么？清虚火，养什么？嗯，养阴虚。
1: 是，
0: 尤其给更年期的女性更对症。
1: 嗯，
0: 铁皮石斛是我们体内的天然灭火器。
1: 嗯，
0: 但它可不是干巴巴的去灭火，而是像春雨一样，一边润你的阴液，一边把虚火给你降下来。
1: 嗯，
0: 西洋参更是适合女性温和滋补，专门补女人缺的阴液，就像，身体加了一盏恒温灯，
1: 嗯，
0: 补得恰到好处，不会上火，两者一起一清一补，所以说你们姐俩用这五组，应该是够用了，
1: 够用了哈，
0: 嗯，够用了，
1: 嗯，好嘞，这位大姐，哎呀，真是受益了啊，用过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都是来回扣的啊，
0: 是，
1: 因为大家切身也收获到了效果啊。原价699元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活动期间每盒仅需99块钱，限定10盒啊，10盥帮大家就省了6000块。各位，嗯，抓紧时间拨打
2: 4007999679，4007999679。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一生平安，

0: 好，
1: 嗯，你看这个应该是一位男性朋友啊，他说60多岁了啊，这个杨老师啊，你可能不知道，我这个身子骨啊遭了大罪了，他说他肺病、胃病，折腾好几年，每天都是剧烈的咳嗽，哎呦，胸口闷呐，喘不上气儿，胃更难受，吃点东西就胀，反酸、烧心，夜里边都曾醒过，去医院呢看了好多次，药吃了一箩筐，可就是不见好，咳得睡不着，哎，正好听到您节目了，听您讲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对肺胃阴虚特别对症，一下他就来精神了，就想用一用，而且听说现在一盒才99，买两组就省12000，太划算了。而且听说这是太平洋保险还承保了，层层把关啊，真放心。要坚持吃，必须要把肺胃调理好。
0: 中医有句话说得好啊，就是胃气要是一败，百药难食。
1: 哦，
0: 啥意思呢？就是你脾胃这个气要是败了，你吃什么药都不好使。这是一个事儿。另外呢，我们说肺呀，肺在我们人体来说呀，肺是华盖，就像我们说那个出门打那个伞似的，华盖之府。同时它也是焦脏，你看那一出现啥问题，肺的首当其冲。
1: 对，
0: 它被烧的都成啥样，咱也接触过，都烧成白肺了。后来用咱们清补双宝调理过来了，这个您放心大胆的用，没问题呀。尤其是它对于我们的胃，它是修复你的胃黏膜，缓解你慢性胃炎，你包括胃隐痛啊、反酸呐、减少黏膜的糜烂，促进你的津液分泌，这是第一。第二，对于你的肺，不仅仅减少你的肺部的炎症，抑制你呼吸道的这个反应，修复你受损的内膜，然后呢，降低你的肺的燥热。没问题，放心用吧。
1: 好嘞啊，放心吧，这位朋友啊，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当然了，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各位都想要，但是现在数量不多，名额有限，千万不要错过。原价699，今天只要99，每人限定10盒，10盒就省了6000块啊！各位，活动接近尾声，订购专线
2: 40079999679，40079999679，
1: 抓紧拨打啊！
3: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全民共享，清补双宝，气阴同调，三高、心脏病、糖尿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浑身没劲等老年慢性病患者，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清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原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2: 40079999679，40079999679，
3: 抢定吧！
1: 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冰糖雪李，应该姓李对吧？这名字起的挺好玩的。50多岁的这位朋友是一位阿姨啊，留言说：“杨老师好，那、我想报名啊，请再给我来10盒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99块钱一盒，这个价格太便宜了啊！去药房单独买铁皮石斛和西洋参也不止99啊。而且听杨老师说了，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很厉害，技术也厉害，专利技术，入口直接吸收。”他心脏不好，冠心病，气脉不够用。原来用西洋参泡水喝，喝了大半年，感觉跟喝水一样，没什么太大的感觉。后来听人说用西洋参炖鸡，他也炖了，也没感觉。所以听您的技术好，好吸收，他想用用。
0: 这位朋友，你之前买的那是普通的西洋参切片和铁皮石斛，我们这铁皮石斛是广西十万大山的，是盐养石斛。西洋参是北坡玄武岩土生长的，里面的有效成分含量是非常高，而且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采用了生物破壁的提纯技术，把铁皮石斛和西洋参的有效成分充分的释放出来，

0: 入口即化，通过口腔黏膜快速吸收，不像我们说普通的泡水呀、炖煮那样，大部分有什么还没等利用就浪费掉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属于典型的气阴两虚，尤其是我们许多收音机旁很多冠心病的人啊、哦，冠心病，我告诉您，您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呢？你用上的时候，它是保护你血管内皮，延缓你的斑块硬化，强效的清除你血管的自由基，同时抑制你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氧化，减少血管壁的脂质沉积，降低我们有颈动脉的这个斑块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速度。所以说你用上以后，你像心气不足的，它能给你推动起来。你比如说胸闷气短乏力，包括心慌睡眠不好，都能够给你清除掉。
1: 嗯，
0: 所以特别适合，包括不仅仅冠心病，你像我们说的心慌气短、二三尖瓣反流，
1: 嗯，
0: 包括房颤，甚至早搏，甚至风湿心脏病都没问题。
1: 嗯，太好了啊！感谢这位朋友的留言啊，杨老师这边已经帮您预定了名额了啊，现在每盒仅需99元的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各位可记住了，市场价是699元的啊，每人限购10盒，十盒直接帮大家省6000元。太平洋公司承保的运用专利破壁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真正道地好药材，真正的清补双宝，入口快速吸收，方便携带，方便食用。还没报名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
2: 4007-999-679，4007-999-679。
3: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全民共享，原价699元一盒，杨老师多次争取，硬把价格砍到99元，99元。广西10万大山岩阳铁皮石斛，搭配长白山7年老参。18道非遗工艺，生物破壁技术，有效成分释放，太平洋保险公司全程承保，溯源码一扫，真伪立辨，清补双宝，气阴同调，三高心脏病、糖尿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浑身没劲等老年慢性病患者，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清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一剂汤药2000草，清补双宝10倍好。原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2: 4007-999-679，4007-999-679，
3: 抢定吧。
1: 时间关系，不能分享各位的留言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窗户上。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哦，张元秀，人穷骨头硬，我上跪苍天父母，也不跪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
1: 张伯伯，你是他的再生父母，他做了高官，不认识你门老，你向他取上一气，受辱的可不是你们，而是那黑心的张继宝。
0: 怎么？你是说我跪下这个奴才就是骂这个奴才？
1: 对，他若不认，岂不叫这世人吹骂，落一个千古骂名？
2: 小哥说的对，老头子，我求你了。
0: 老婆子，去吧，去吧。今日我

你睁开眼看看，我们老两口子与你跪下了啊！

俺苦苦养你13年，这13年。

你的娘大想你盼你哭瞎了双眼。在那草房石磨一点家业也就全来完。

0: 见你做了高官，得了厚禄，你就不认俺？难道你忍心看俺二老被那狼拿狗啃？你就没有半点人心肝？我的状元呀！
1: 你就认下他们吧。
2: 看在你的面子上，赏他200铜钱。
3: 张伯伯，起来吧，都起来吧。
0: 老婆子，起来，
3: 起来，
0: 起来。
3: 张伯伯啊，那状元开伤了。
0: 他伤的啥呀？
3: 他伤的200铜钱呐。
0: 老婆子啊，状元爷开伤了呀。
4: 伤下什么？
0: 他伤咱200铜钱呐。
1: 七宝，你个小奴才，我们二老含辛茹苦把你抚养成人，难道说就是为了这200铜钱啊？这200铜钱够你上学读书的北美之眼呐、啊！这200铜钱够你13年的。

0: 小随从，也不要你这二百铜钱，这二百铜钱赏与你个奴才卖棺木去吧。
1: 这个不孝的你。

0: 醉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1: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万岁称赞，任命我河南乡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见得不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们呀钱，哎，我说大王，这三千我也没有。这个老贼恼羞成怒，刀将到保定府清源县，五品州将到那个七品县官。

难，大官们反方不成办，我怎当百姓的父母官？我宁叫难劳的草长满，不叫我的好百姓。

0: 韩良带到有行
1: 去行。
2: 是。
1: 下跪可是武定招夫春园烟花妓女陈三良吗？
3: 正是。
1: 我来问你，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的？
3: 正是当家宝儿。
1: 既是当家宝儿将你卖出，你就应随那客人前去，为何来在我沧州地面争吵起来？
3: 老爷

0: 像你这烟花妓女，理应皆可应召啊。
1: 老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醉中原，好戏连台看河。

请你

0: 呀？
1: 自从你母下世之后，撇下咱们父女二人，怎奈在这慌乱之年，咱们父女是乎天天不应，还得。

0: 舅父表妹。
1: 三成啊，
0: 我是给你们报喜讯来了。
1: 什么喜讯？
0: 舅父表妹呀。
1: 团结啊。

0: 兄，此话当真？
1: 玉兄亲眼看过皇榜，乡亲们举一回来，岂能有假？
0: 这就好了，弟弟，咱们赶快地面去吧。
2: 是，哎，无有银两也是枉然呐、
0: 啊。弟弟，不如将母亲留于我的三岁首饰变卖了吧。
1: 是啊，变卖了银子，和邻居们凑够几两，就能抵得几斗好米了。
2: 那是你母下世之事留下的心爱之物，我岂肯舍得呀？
0: 只要救得全家性命，母亲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
2: 为了活命，也只好如我

我祖祖辈辈官藏斗，我头天换日是能收。自从来了四国舅啊，这条老路不能走，是不能走。哎呀，我说伙计，哎呀，我说伙计。

0: 我就给了天平整整一两银子七千重，从小学会玩秤杆，可惜今天没有用，没有用。哎呀，我说伙计，哎哎，伙计，
1: 站来站来站来，
0: 伙计，哎哎哎，伙计，今天用了啥功夫？
1: 收声点你。伙计
0: 啊，
1: 郭舅爷给了八升豆啊，
0: 八升豆，
1: 收声点你。
0: 哎呀，
1: 伙计
0: 啊，
1: 今天用了啥秤啊？
0: 伙计，你来看啊，郭舅爷给了加三秤，
1: 加三秤，
0: 加三秤。
1: 哎呀，哎呀，哎呀，我说伙计，
0: 哎，
1: 自从四国舅驾临陈州啊，豆也改了。这秤也换了。
0: 对呀，
1: 咱弟兄两个可是无力可替呀。
0: 谁说不是嘞，伙计？你这
1: 不行
0: 啊！
1: 赶快想个办法。
0: 哦，想个办法，
1: 捞点油水
0: 啊，捞点油水
1: 好养活家里老婆孩子啊。
0: 啊，
1: 想吧。
0: 啊，想。伙计，伙计
1: 啊，
0: 我想好了。
1: 想好了。
0: 咱就在这兜里给他扒个金窝。
1: 啊，你们呀！
0: 哎，站住！干啥嘞？
2: 我们是来地米的。
0: 地米的先交银子。走，随我进趟地米。
1: 走。

0: 我给他们拼了！
1: 别跑！别跑！

0: 请起早还是不去了？
1: 哎呀，贤妻！

0: 老汉前来递米的，
1: 递米来先交银子。耶，
2: 治好大伙计，
1: 银子一两，四千。
0: 递米一到四啥？老汉的银子足够二两，老你在城上也成吧。
1: 哎呀，老家伙，谁能吃那银子啊？去去去去，
0: 来来来来。
1: 哎呀，伙计，都太满了，抓下来一把。

0: 叫老娘藏。
1: 秦桧，你可是朝廷的钦差命官？
0: 此国就是朝廷命官，我乃国舅的表弟钦差榜板。

0: 什么？
1: 你们都是来告状的吗？
2: 正是。
1: 小女子上前回话，其他人等取至堂口等候。
2: 是。
1: 小小的女子，我来问你，你有多大的愿望，胆敢擅自奔走踏孤？
3: 你有杀父之仇，
1: 可有壮志？
3: 我老爷若命你考速，
1: 如实的将来
3: 来。

凶手。

0: 国舅乃是皇亲国戚，岂有杀人之理不成？竟是一派胡言！
1: 老爷，民女上的堂来，刚刚说出国舅二字，你就大发胡为，不由民女眼睛，是何道理？
0: 哦，子国舅乃圣上说差，到此陈州开。

0: 旁挑梁，是拯救万民，求杀人之力不成，分明是血口喷人。
1: 我就打死我父尸首，现在难解。老爷，你不去验尸，反与凶手枪辩。你身为百姓父母，难道是要与凶手同仇作敌不成？
0: 死国舅打死你父有何人为证？
2: 我能为证。
0: 什么？你们都是来作证的吗？
2: 正是。死国舅行凶杀人，是我等亲眼所见。
0: 真。

0: 三条命，竟敢叫我家老爷起兵，还不如我滚了出去。
1: 官府里假装有病，此案不准，这便如何是好？
2: 四国舅劝告师大，一手遮天，咱。

0: 是闷管闷管，这推快虽简，随机应变，看风使穿。大管来了，我赶快冰穿。禀老爷，
1: 讲。
0: 包大人到，
1: 有请，
0: 有请。

0: 我这犯上送要下官前来，有何事相上？
1: 接到陈州密报，此番调粮只是官吏贪赃卖法，圣上传旨会同各家大臣包举一位千官前往陈州查粮安民，故而惊动了包大人。
0: 我这今日一时还有哪几家大人？
1: 王丞相曹太师即刻就到。
0: 我这范尚书要保举哪位大人前往陈州判呐堂？
1: 这个以下官之一谋，恐又要劳动包大人辛苦一趟了吧？
0: 哎，按包丞在朝机关，常与权臣作对，谁有半壶之嫌，早想退隐，临下了。

是忠心耿耿。

0: 啊，包大人不必烦恼，稍事丞相太师到来再做商议。门官
1: 有，
0: 丞相太师到来即可通禀。
1: 是
0: 啊，包大人请到二堂待茶。
2: 请。

0: 这叫啥事儿呀？前阵高明夫人严学教纵子行凶，伤人害命，偏偏我这小小七品芝麻官儿唱了一出汤知县审高明的好戏。大理寺公文到来，命我将严审押去金京府审，此刻又有圣旨一道，命我将这贼婆子
1: 还看个啥，那是护送到京。请问贵县，这护送二字该怎么讲啊？
0: 这护嘛是护短的护，护肚子的护，送嘛是送命送终送葬的送啊。
1: 放肆！怎么万岁命你把我这一品高明夫人护送到京，你敢不服？
0: 服，不敢不服啊。
1: 哼，我去见皇上拜太后，这是手绢啊还是项链啊？
0: 去掉去掉，
1: 买坐了。
0: 好，看坐看坐啊。你看
1: 这东西啊，戴上去容易，摘下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谁给我戴上了，谁就得亲自给我摘下来。
0: 中，我摘啊！早晚有一天我还得给他戴上。
1: 你说啥？
0: 没啥没啥啊。
2: 参见夫人。
3: 夫人受惊了。
1: 刚才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以为老娘这棵大树倒了再也扶不起来了是不是？我把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混账东西

0: 就想
1: 哟，伺候夫人恢复换装。
2: 是、夫人，夫人，会见，会见啊！
1: 哼。这个贼婆子不能饶了他，
2: 只怕是他不能饶了我。
1: 怕他？
2: 我怕他，
3: 怕他哥哥严嵩
2: 啊！
4: 当朝宰相势力好大呀。
1: 这么说，此番进京，凶多吉少了。
2: 哎呀，走一步看一步吧，小板凳。
4: 在，
2: 命你留守县衙，锁上大门，贴上告示，就说有人告状到别处，老爷回乡卖红薯去了。
4: 是，
1: 太爷，都啥时候了，还开玩笑呢？
2: 舒腾老板凳，
1: 在，
2: 你们两个带起我的家当，随夜进京。
1: 你的家当？
3: 家当？
2: 对，全部家当，我的书卷、铺盖、茶壶、烟袋。
1: 太爷，
2: 去吧，去吧。一步迈出清源县，不知去路在。

汤汤啊汤汤，嗯，你的知县刚刚做了三天，案子结了一件，钉子刚碰了一个，你就蔫了，嗯，你就软了，嗯，真没出息，没志气，没脸，没皮，没羞，没臊，没耶，坏了，没开水，没盐呀，啥都没啦，这叫啥事儿呀？这。

有啊有点凉啊，感受别

0: 老太是要见你问话。
1: 是是是是。哎呀，
0: 哼，你就留点神吧。
1: 好。
0: 在这后庄。
1: 哎，是是是。

0: 刑部各有公文呈上。
1: 念。
0: 太康县令严臣刁民官审呈送其官职。
1: 省。
0: 绍兴知府皮虎刁民衙役官审。
1: 贬。
0: 孟州道台诬告长官一小犯上。
1: 六。
0: 郓城县令罗织罪名弹劾重臣。
1: 杀。
2: 啊！哎呦！哎呀！哎呀！
0: 唐臣。
2: 老太师。
0: 老太师，回转内堂了。
2: 啊！老太师不是见我问话吗？
0: 见也见了，问也问了。
2: 见了，问了。
0: 升官贬官流放杀头，你要哪一样啊？
2: 贬官。
0: 嗯。
2: 升官。
0: 好，你把案子一笔勾销，案卷文书亲手来交，让那林秀英永远闭嘴不上告，保你升官换顶乌纱帽，不然的话，来呀，送康。
2: 哎呦，我
3: 太爷，
4: 太爷，
3: 太爷，
2: 升官贬官贬官升官，我说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3: 太爷，咱们连盘缠都没了，恐怕红薯你也卖不成了。
2: 好，当官要为民做主，就在京城卖红薯，也得赚两钱好回去呀。

0: 买红薯，买红薯，各位听我说缘故。有只饿狼在清源县，他可张朝是只虎，虎狼是为欺百姓，打死儿的命不在乎。我官小难为民做主，只能在京城卖红薯，
1: 卖红薯，卖红薯，我的红薯是大补，能补脑，能补胃，能补身子，能补肚。吃我的红薯长气力，十几路百姓来诉苦。
2: 卖红薯，吃我的红薯能消炎，能排毒，消炎排毒，百姓能把冤气除。喂，快买我的消炎薯、排毒薯了，
1: 快买！伸张正义的薯，百姓出气的薯，
2: 给你买红薯喽！
1: 哎，买到了国公府了。
0: 国公府可找到地方啦。

列位客气了。

0: 海边何时喧哗？
1: 有个官员在府门外卖红薯，嘴里还喊道：“但愿能为民做主，红薯卖到国公府。”
0: 哦，带他来见。
1: 是，
2: 国公爷处理不误，我等告辞了。
0: 不送了，
2: 请。

0: 清源县县令汤臣叩见千岁爷。
1: 啊，你是汤知县？
0: 我是汤知县呐。
1: 你真是汤知县？
0: 我真是汤知县呐，一点不假的汤知县。
1: 你为何这等模样？

你怎么样了？

0: 来去茶翻过来。
1: 是。
2: 老千岁，严学教打死林秀英父兄一案一定要审。

老千岁，老千岁，堂堂小命不值钱，百姓惨死，条条命案，你老人家不能不管呐、啊。

0: 完了，凉了，手柄了，彻底没戏啦！哎呦，不中！钱包人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1: 书仙道叔，快快呈了上来！
0: 包叔献上，万岁御来！万岁，请看。

0: 请愿效力唐城摆渡。哦，你就是清源县令唐城。
1: 万岁，此人正是唐城。
0: 他啊，万岁，他效法万岁修真罗道，我嘉靖圣朝可真的是神仙王朝。老相国，我嘉靖可是神仙王朝。
1: 神仙王朝，
2: 神仙王朝。
3: 万岁，那神老玄妙的还在后边呢。
0: 待我看来，待我看来。

0: 万岁乃百姓之尊，百官之主，这黎民百姓的诉状未必见过吧？啊，
1: 孤王从未见过，待孤看来。原是老高明，庄高林秀英，行凶杀我子，王法实难容。原是老高明。哦，老相国，这可是灵媒？
2: 正是。
1: 妻子被人杀害了？
2: 正是。生儿啊！
1: 清明县令，你的之下竟有凶恶之徒，无法无天，杀死西路侯御监高明之子，故命你将林秀英捉拿归案，严惩不贷。
0: 林秀英不用拿，他自己告上门来了，壮志我这还有一张呢。万岁请看。
1: 呈上待孤一官。
0: 遵旨。
1: 美女林秀英，状告严高明，当时七百姓打死我父兄，阎王兵攻断，为民雪冤情。说告恐其不是。
0: 万岁，微臣深层问命，严高明说告是谎，你说告是实啊？
3: 两岸纠缠，黑白难辨呢。
4: 其实两岸纠缠，可将两岸一并交付大理寺审问。
1: 老相国，

0: 你也是，
1: 老臣听从万岁发落，时刻探我那妹夫陈世道镇守边关，为国效命，妻子被害，妻妻受身，我这做内兄的身为相国，理应回避，开不得口，出不得力，只有听之任之，受人陷害，陷害啊！
0: 重情，林秀英父兄被高明打死也罢，高明之子被林秀英杀害也罢，俱是命中注定，上天安排。一股说断，两家花季怨恨落在其中。
2: 万岁驾命，大彻大悟，善哉呀善哉。
3: 万岁呀，高明之子被其官家误伤致死，林秀英父兄却因恼高明母子二人行凶而亡，将高明绳之以法，一行惊天改命之道，才是大善大德呀。
1: 唐知县，你与林秀英沾亲？
3: 无亲。
1: 有故？
3: 非故。
1: 非亲非故，你这是为民请命啊。唐知县，你可不要抬着黎民压我皇，沽名钓誉，死堂上啊！
0: 都胆大唐城，竟敢抗旨不遵，欺君犯上，殿前无事，退下去咱们。
1: 啊！
4: 万岁呀，我唐城可是杀不得呀！万岁，杀了我唐城，与万岁十分的不利呀！
0: 哦，杀了你与故有何不利？
3: 万岁，我朝执行什么律法？
0: 大明律与大高三篇。
3: 大明律哪朝说秀？大高三篇何人说定啊？
0: 这两部法典俱是洪武朝所修，太子皇帝预备钦定。
3: 这就对啦。大明律条文的规定，枉杀一人，敌人一命，大高之上预备亲属，王公犯法与民同罪，微臣审判告命，本是依国法办案，奉先王一照量刑。你若斩杀我唐城，既有耽搁有法不依，有律不行，违背国法，忤逆祖训的罪名。
0: 这个
5: 万岁爷，是依法治国还是忤逆祖训呐？
0: 快去法殿带过看来。
5: 哎，不用去了，就在这道书下面呢。
1: 万岁，要看呐、
0: 要看，
1: 要仔细地看。

0: 完成。我还绑着呢，
1: 松绑。
0: 哎呦，来来来，啊！手里了，手里了
1: 啊！腾腾，不明你将林秀英一案全部案卷一干人等，其中打的是附身，三日危险逾期不到，那你是问？
0: 领旨。
1: 慢。附身之中，若是查出你半点破绽，定之重罪。
2: 吾皇圣明，吾皇圣。

0: 之危险，你要记下了，你要小心了。不老眼嫌过担心，唐城，你好奸诈呀！
1: 老太是奸笑，我只是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呐、
2: 啊。太爷，太爷，不好了！
1: 啥事啊？
2: 原告林秀英逃门在外，生死不明啊！

0: 太爷，
1: 太上之仙，
2: 快，快，快招林秀英啊！
0: 太爷，
3: 太爷。

0: 太爷心存歹心，主持公道，小女子愿随太爷进京对质。
1: 好，小班头，
2: 在
1: 保护好林姑娘，前往大理寺叩诊。
2: 遵命。
1: 疏通老班头，
2: 在
1: 待好全部案卷，随我二次进京。正是。三天准时来报道，老高明，老严嵩，看你还有啥花招。
3: 唐知县，请。

0: 是这儿吗？
1: 正是，没错。哦，
2: 现是水大节，今日主一关，好府里，好堂皇，好漂亮啊！
0: 哎呦，这要多少银子一天呐、啊？
1: 贵县享用，
3: 不用担心。
1: 贵县先请母女更衣，
4: 就饭少吃就到，
5: 我等就不奉陪了。
0: 请便，请便啊！

0: 咱们真住在这儿、啊、
1: 你还向谁大姐讹毒品啊？
2: 不，
1: 啊，咱们洗个澡吃个包，舒舒服服睡得好，只等明天大理寺审判严学教，安全看好啊，轮流洗澡，看好啊，唐老爷且容花青翅膀。
2: 把自己变成杨贵妃了。

0: 哎呀，这个枣洗的不错吧？
1: 洗的不错，洗的不错。哦，哎，永山，永山。
0: 哎，有个人。
1: 啥人啊？
0: 还不是个男人。
2: 我看看。
0: 哎，这没你的事。走走走走走走走。
3: 三位，请。
1: 老板头，
0: 大爷，
1: 你陪我一陪吧。
0: 我年老力衰，风陪不起呀、啊。
1: 这几天精神紧张，身子老乏，眼看案子就要结了，彻底松弛松弛。啊，
0: 彻底松弛松弛，我们也洗澡去了、啊。
1: 回来回来，乖乖。
3: 唐老爷，请入席。
1: 好好好，入席入席啊。
3: 唐老爷，眼下您在京城可称得上是知名人士，伺候您呢是我的福气。来来来，我先敬您三杯。
1: 怎么要敬我三杯？
3: 唐。

0: 来来来，喝酒喝酒。
1: 您就畅快地喝吧。
0: 好喝，有俩有俩。
1: 哎。

0: 你说啥？呸！好，我陪你喝酒。
1: 来来来，喝酒。唐老爷，喝酒。喝。哟，唐老爷醉了。
0: 我没醉。
2: 相爷，大功告成了。
3: 唐城啊，唐城，案卷现在握手，焉有你的活命？
4: 太爷，太爷，案卷丢了。
5: 太爷，案卷真的丢了。
0: 案卷真的让我给丢了。哎
4: 呦，太爷，太爷，这，哎，
3: 哈哈，真的让你给丢了。
0: 哎，常言道，一场官司一场赌，天命即可见到是赢还是输。严嵩设下每日计，也怪我贪杯醉酒，晕晕乎乎，稀里糊涂，丢失案卷，后果难估。马上就敲五更鼓，上天入地无门路，三十六计走为上，我唐城还去卖红薯。
3: 老爷，嗯。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老汉讲老根儿，今年正八十，从小好唱戏儿，人称我老戏精儿。老伴下车早，撇下了一个女儿，膝下没男孩，过几个小孙子，起名叫小鸡儿，今年才15岁，孩子怪聪明，就是光淘气儿。哎呀，这女儿都18了，还没找女婿嘞。哎，在座嘞，哪位费费心给俺女儿找个女婿咋样啊？我说啊，哎，要有老伴儿在，哪有我操心儿啊？哎，这世上有10银子10银子，我要是这个俺女儿是个称心如意的小女婿，这是多有趣儿啊！呀呀呀！哎呀，哎。我看今儿个天儿怪好，我叫着俺小姐儿扛着人儿，俺两个到村头游游去，但愿能给俺妮儿是个称心如意的小女婿。嗯，哎，小姐，小姐，这孩子吃了饭都跑去玩了，我还得教教他。嗯。

0: 啊、你走了？
1: 哎呀，叫你半天呐，上哪去玩啦？
0: 爷、yeah, ，我到坑边钓鳖去了。
1: 乖乖，你可真会玩啊！啊，哎，我叫你半天呐，你怎么坑啊？
2: 爷、yeah, ，啊，我怕别听见。
1: 坑里的鳖
0: 啊！坑里鳖，坑里鳖！
1: 你个鳖孙，你问啥？回家
0: 啊！好好好好。
1: 嗯。玩够了没有？
0: 可玩够了。
1: 干点活吧。
0: 干啥？
1: 把地扫扫。
0: 呀，比吹来都光。
1: 缸里的水挑几挑。
0: 难都难不下。
1: 这个草渣渣。
0: 你吃不完。
1: 我这谁吃不完？
0: 牛吃不完，牛吃不完。
1: 你真捣蛋呢！你问啥？走。扛着鱼咱两个到村头游游去。
0: 咋？哎，又让我扛鱼了？
1: 乖乖扛饭啦。
0: 哎呀，当初国际我的时候是咋说了呀？
1: 咋说嘞？
0: 让我来请受家业来了。
1: 嗯，
0: 如今你是天天让我扛鱼。
1: 哎，
0: 把字据拿出来。
1: 哎，
0: 看看上面写有我扛鱼没有。
1: 哎，
0: 上面写有我扛鱼了，我扛。上面没写我扛鱼了，我不扛了。
1: 你乖乖，这个孩子一个指头和面是倒了呀。我唱啊，中啊！我把字据拿出来，看看上面写住你抗议了没有啊？
0: 啊，
1: 要是写住你抗议，我叫你扛；要是没有写抗议啊，我不叫你扛。
0: 我不扛啊！
1: 可是一样啊，看看字据上写住你吃饭了没有
0: 啊？
1: 要是没有写吃饭呐、啊，光干活别吃饭啊！
0: 爷！
1: 干什么？
0: 咱再商量商量吧。
1: 哎呀，商量啥呀，公事公办着啥。
0: 爷、
1: 哎、
0: 那吃饭也能写到字据上？
1: 这扛扛人也能写到那字据上吗？
0: 哎，是啊
1: 是啊，卖鸡蛋换鸭蛋现刀蛋、哎、臭鸡蛋拌鸭蛋混蛋、哎、你为啥、哎、可把你惯坏了、哎、扛起来。
0: 爷、哎、别急，我扛我扛我扛。
1: 嗯，
2: 老家伙发脾气啦。
1: 小家伙两句话我给吓唬住了。嗯，
0: 哎，爷、
1: 哎、
0: 听老年人说、
1: 哎、
0: 年轻的时候你会唱戏。
1: 唱戏
0: 啊？哈哈，
1: 要说唱戏呀、啊，爷可不是外行啊。
0: 不是外行。
1: 嗯，爷年轻的时候那戏唱的好着呢。我
0: 唱的好着呢。
1: 对，生旦净末丑，狮子老虎狗，吹拉大弹唱，文武昆乱一脚踢。
0: 啊，一脚踢。
1: 对。哎，不行，给你报报戏名，你听听吗？
0: 那好啊，
1: 你注意听啊。
0: 啊，
1: 哎，你说是那么四大城头五大灯，那么火朝干盆接东风，那北雪北奔北拱拱，那么关灯几灯带叮当，花完了那个穆桂英，那红娘西厢放一听，那么卷起东升高明，孙悟空三大白骨精，大烟囱大城邦，也大灯州大面缸，大不说三大王粮食战后带大小欢场，黑个帮大鼓情郎，大金枝马丁烟草张啥情不应愿，闹不上我闹就点着武松大后背是转，太花腰甩大鞭，三毛烟一干红砖，古关斩六将，擂鼓三子带太阳，黄河楼陈茂波，西子都把剪着割，后去都把长毛波，直接立回吃一桌。全都回全都动，人家叫我老系统啊。
0: 哎呀，爷，你回来可真不少啊、哎、
1: 一口气报了上百出啊。
0: 哎呀爷、
1: 嗯、
0: 那你光会说了，那你都会唱不会呀、
1: 啊、我跟你说孩子乖，我的外号叫戏曲点脑啊。
0: 戏曲点脑、
1: 嗯、对，点什么戏我会唱什么戏。
0: 点什么戏你会唱什么戏？
1: 不行你点两段。
0: 哎，那好、
1: 啊、嗯，
0: 我先给你点一段，就是七品芝麻官。
1: 厉害，那是我的那首好戏，原汁原味给你弄一段吧。
0: 哎，好，
1: 你听听 啊,
0: 啊，
1: 来来来，开始开始。

0: 可真是任之任了。
1: 还想听啥些？哎，
0: 我再想听一段对三苦店。
1: 乖乖，三苦店
0: 啊。
1: 哎呀，三苦店可是不好唱啊，这嗓音可是高住了呀。
0: 高住了吗？
1: 想听三苦店，
0: 啊，
1: 那好办，难不住啊。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三苦店啊，来开始你听听啊。

0: 哎呀，真是太棒了，三哭点你也能唱啊。
1: 难不住我，还有啥戏？
0: 难不住你，我再给你点一段。哎，对，大金枝。
1: 乖乖，大金枝。
0: 大金枝。
1: 哎呀，大金枝都点上了。
0: 啊，
1: 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大金枝，你听听怎么样？
0: 好。我再给你点一段啊，现代戏，倒霉大叔的婚事。
1: 现代戏都点上了
0: 啊，
1: 耶，倒霉大叔的婚事，
0: 能唱不能唱？
1: 来来来，你给我配着点啊。

0: 闲来闲难不住啊！
1: 哎呀，闲来闲难为不住你呀、啊！
0: 还有没有啦？啊，
1: 爷、哎， yeah, 嗯，这回不点豫剧了，哎，点曲剧。
0: 乖乖，哎呀，点开曲剧啦！
1: 啊，
0: 啥戏呀？
1: 准戏通呀！
0: 哎呀，小苍娃
1: 啊，
0: 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小苍娃啊，来开始开始啊！

0: 屈居也难为不住你啊。
1: 难不住我，还有没有了？
0: 哎呀，啊，哎，对了，哎，我再给你点一道老鸨陈粥放粮。
1: 老鸨
0: 啊，
1: 咦，乖乖，老鸨来了，我说，哇。

0: 怎么样？
1: 不要紧，
0: 哎呀，难不住啊，
1: 难不住你。
0: 哎，还有没有了？
1: 哎呀，这回给你点一段南唱啊。
0: 啥戏？
1: 就是那个月调。
0: 月调。
1: 收姜维宣段。
0: 乖乖，月调都点上了。
2: 小妹妹唱歌浪奏曲啊，来个咱那个是那么一。

0: 小姐，小姐别干活了，赶快回家叫那儿子大爷叫人拿枪打。
1: 打啥呀？
0: 你不是说狼来了吗？我这
1: 爷俩十个狼推一个蛋
0: 啊，十颗狼，
1: 十个狼。
0: 咦，奶奶呀，你可真会掰扯我呀！我说啊，屎壳郎，你喂，哎，去，拿个锯给我锯下来！我说啊，
1: 爷，我有法给你套上，就有法给你卸下来。
0: 取下来，
1: 好，取下来。
0: 你掏磨了你个别说你我说啊，这货是真捣蛋呐！我说啊，
1: 哎呀，坐吧，
0: 爷。翻过来，
1: 你不坐了、
0: 啊、哎，我受不了，我
1: 受不了，我翻过来，
0: 乖乖啊，哎呀，外甥大灯笼照旧来了，我说啊，你看看这多好啊啊，有啥事我站街跑了，你刚才弄着装家伙不装家伙，我说啊，豆腐渣装团不是好货，你我说嗯，哎呀，去吧，大事给我说一声，小事你代办喽吧、啊、
1: 一会可只该了、
0: 哎呀，真捣蛋呢，我说
2: 姐

0: 真的了。
1: 又是屎壳郎？
0: 不是，一个相公骑匹白马摔下驴来拉跑牛事儿。
1: 哎呦，你瞧瞧俺小姐说这话，葱丝儿、姜丝儿、萝卜丝儿里边都有点啥意思。哎，小姐，这一个相公骑匹白马在摔下驴来在拉跑牛事儿啊？
0: 爷，你不知道啊？哎，我给你解释解释吧。
1: 你说说。
0: 爷，从南山上下来一只猛虎，追赶了一位相公，骑了匹白马，这个马正跑着嘞，路边拴了一头驴，这个驴一见马，这个驴惊了，这个驴一惊，这个马也惊了，前腿一抬，呜，扑腾，
1: 一个个，
0: 这个相公就从这个马身上摔到这个驴身上了。这时候刚好过来一辆牛车，这个相公又从这个驴身上摔到这个牛身上了，这就叫一个相公骑匹白马摔下驴来拉跑牛事儿。
1: 你瞧瞧俺小姐说这话，山子一旁站立着闲我着，在哪儿了呀？
0: 哎呀，在这儿呢，你看，
1: 叫我瞧瞧。哎，就是

哎，弹好弹好。慢点啊，嗯，等我看看。

0: 得了，咱的家乡呀，小老模样长得顶呱呱，他的前景貌不得多秀呀呀，我的管短的针也不能缠，大概不是十九岁那么小的一了又十七了吧，你老女用的成怀了陪郎才赢了吧，人人夸，这才是不成了不成喜欢的县城女婿，十三的家那么越思越想越高兴，那么说一想光听个了呀，你的姓啥你叫了啥，那着那些用力家为什么来在我的家呀，快说了吧快说了吧，快说快说的快说吧，快说快说快说快说吧，小姐
1: 哎，
0: 莫非说相公是个哑巴，咋不会说话啊？
1: 真姐呀，还在昏迷当中啊！
0: 啊，还在昏迷当中啊！
1: 啊，
0: 缓着醒来啊！相公醒来，
2: 大呼啊，大呼！
0: 不，哎呀，你找家伙吧你！
1: 你干啥当呀？
0: 不是好人。
1: 咋不是好人了？
0: 你没听见呐？
1: 啊！
0: 我说相公醒来，相公醒来，他说大姑啊，大姑要打恁姑来呀！
1: 耶呀耶！啥大姑啊？人家是大姑啊，大姑
0: 啥？大姑
1: 啊
0: 啊！大姑大姑护姑。
1: 啊！
0: 我说了还没跟姑见面，想打他呀！我啥？
1: 大姑还不愿意
0: 了。就是，缓着醒来问外甥哪桌了？我啥？
1: 啊！
0: 小伙子，请起。
1: 醒醒了。
2: 老张，我为何来到此地呢？
0: 俺要来跟踪猛虎，把你救下。这是我家，不要害怕，小姐。
1: 哎，
0: 这恁姑做饭烧茶，给恁姑烧个信儿，你就说这个什么？
1: 哎，
2: 多谢老张。
0: 哎，好说好说好说。请问相公，你是哪里人士？尊姓大名啊？
2: 小生孟祝贺，乃孟家庄人士，今日前往南山探亲，偶遇孟虎，不是老张大舅，险些落入虎口，待我回到府下禀明父母，一定重压心
0: 啊。孟家庄人，好说好说。今年多大了？
2: 已是九岁了。
0: 啊，十九了。
1: 二十八。
0: 中大一岁，我说、
2: 老张，什么大一岁？
0: 我当你十八了，你十九了呗，我才了大一岁，我说这个谈恋爱了没有啊？
2: 有
0: 啊，没有，妥成啦。
2: 老张，什么成了？
0: 我看饭好了没？给你盛饭去，你现在来做，我给你盛饭去，我给你盛饭。因为这回来，这孩子，我说，
1: 我说爹呀，
0: 您瞧瞧，个那妮儿能不能啊？啥时候见了我都叫爹，我这啊，爷，你可别笑啊，这个是真的，我说啊。
1: 爹，你刚才在跟谁说话了呀？
0: 哎呀，一出门是那个小相公啊。
1: 爹，你知道他是谁呀？
0: 他是谁呀？他是谁呀、啊？我啥？
1: 他呀！
0: 他不是他，能是我吗？我啥？
1: 他乃是家门婿大了呀！
0: 爹，谁跟你说了没？我咋不知道啊？我啥？
1: 爹，你刚才问你多大了？你说十九了。
0: 对。
1: 你说大一岁，你问家谈恋爱了没有？你说没有。你说成了、那他不是你家门婿大了？那他是谁呀？
0: 你乖乖，你多会儿都来了吧？你我说，我这妮儿啊，妮儿啊，咱是满地烤火一门人呀，还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了这个事儿，我说。
1: 爹，你把他给我说说呗。
0: 我能说这事？
1: 你
0: 看看
1: 你，说说
0: 哎呀，你看你这妮儿，我
1: 说说呗。
0: 我能去说这事？你看，
1: 你不说呀，我自己说去。
0: 我这妮儿啊，妮儿啊，这个事儿可不能太涉及喽啊！你没听人家说吗？女追男不值钱呐、你再看看中不中我啥？
1: 呀，爹中！
0: 不中官宦。
1: 爹。
0: 中不中啊？
1: 中。
0: 哎，咱可是丑话说头里啊，你可只准上一台。恁爹我是专关注这个事儿的，你可不能像别人一样个下饺子一样，不得一个不得一个不得一个，我上还弄这事儿了，我上啊。
1: 爹呀，就放心吧。
0: 可放啊，妮儿的心，去吧妮儿，去吧去吧。哎呦，这事咋真巧啊，不巧不珍惜。
1: 我咋真高兴啊，
0: 小姐，我咋真高兴，跟你说说你也高兴啊。
1: 我也高兴。
0: 你看上房屋里边坐的都是谁呀？谁能辜负？
1: 咋、
0: 哎、
1: 会是俺辜负了？
0: 孟家庄呢，十九郎还没成家呢，我想叫他当能辜负了，我是。
1: 想叫他当俺辜负了呀、啊嗯？
0: 对。
1: 那好办。
0: 哎，
1: 叫媒婆说媒。
0: 什么？媒婆？
1: 啊，
0: 可不能要媒婆呀！你没听人家说吗？媒婆媒婆，为了吃喝，银子到头，他管你死活，他两头却没好货，不要媒婆 啊！
1: 那不要媒人咋成亲呢？
0: 没有媒人呐、啊，没有媒人，我照样成亲。有两出戏你听说过没有？
1: 啥戏啊？
0: 姚刚正那出戏、嗯、姚刚和黄金蝉在两军阵前走马换枪定下婚姻，是你了媒人吗？嗯，
1: 不是
0: 啊。杨宗保和穆桂英设宴招亲，你了媒人吗？
1: 不是
0: 啊。我和你奶奶结婚，你了媒人吗？啊，
1: 哎，对了、
0: 啊、
1: 我了媒人。
0: 你了媒人？我打你个鳖孙！你了媒人？哪个时候你还在那太平洋里洗澡了？你问啥？你了媒人？问啥？啊？
1: 爷，那不要媒婆，那谁去说呀？
0: 我去说。
1: 爷，那让他爹跟他闺女说起来。
0: 我当媒人光保险，不图吃喝不图钱，这样他俩心情愉快，欢喜喜过百年，又美满又保险。哎，我敢说。
1: 那你去说吧。
0: 那当然呐。
1: 那你去说吧。
0: 我到那儿。小姐。
1: 爷。
0: 这个事咋说呀？这事儿我查。
1: 爷，想说媒这事啊，不用客气，
0: 哎，
1: 一句都成。
0: 就是，一句都成
1: 啊。
0: 那不是全套话是不是？
1: 就是。
0: 对，越简单越好啊。
1: 越简单越好。
0: 你瞧瞧啊，一句都成啊。你看看，
2: 老张，请坐。
0: 哎呀，你坐着吧，他姑父。哎
1: 呀，爷，爷，爷，
0: 哎，我说，这回不算，这回不算啊，

0: 先来比之哉，
1: 没忘了咱们那些事儿吧？
0: 要为领书礼部天官请贺寿辰，与天县民每户捐银五两以作寿礼。
1: 可曾拜谢？
0: 这所差无几，
1: 南庄那个俏娘就在所差之内吧？
0: 哎，猜得可准，
2: 一点不错，
1: 还不赶快去一催？
0: 今乃方告之期，下官要做衙门案。
1: 文案是为礼部大人抽寿礼重要啊，还是你文案重要啊？
0: 这
1: 小娘一家抗交寿礼，就是大案要案，最最严重的反叛案。赶快对他家言行，有钱交钱，没钱交人。乔娘递手里一滴是两便宜，黄县令。

我怠慢休怪我，我恕犯了。

0: 二位，
1: 好说，太爷能一位。
0: 下官道人为祖撒爷，现情不明，难道此人一贯如此的跋扈吗？
2: 前人县令徐九经，知县九年甚安宁，这小子憋得眼睛烂，连个屁也不敢蹦。
1: 这小子是专家的软柿子捏呀。
2: 太也不软，比那豆腐脑硬多。

0: 这算说到点上了。
1: 对，说到点上了。
0: 太爷没有。

0: 去呀？
1: 走吧。
0: 哎，徐九经，徐大人回来了。

0: 谢谢吧，老爷。
1: 哎呀，这官都不当了，还叫什么老爷呀？
0: 那我叫你啥呀？
1: 哎，你叫我老姑爷、老舅爷、老年爷、老爵爷。哎，对对对对，你就叫我老薛爷吧。
0: 老薛爷。
1: 哎，
0: 有意思，有意思。
1: 哎，我说徐明啊，
0: 老徐爷，
1: 你去到那边看看，李小儿的酒馆还开着没有？
0: 你又要喝酒啊？
1: 哎呀，多少年的老规矩了，到了歪脖树，老酒当干路，喝三碗要喝干，提神再上路。
0: 中，我身边喂喂驴。
1: 赶快去吧。
0: 老徐爷，你可千万不敢离开这歪脖树啊！
1: 哎呀，你就放心地去吧，去吧，去吧。

0: 常言说官不打送礼的，
1: 那俩要知道徐家官儿可是专打送礼的。
0: 我们要见徐大人。
1: 老爷没回来
2: 啊？没回来
1: 何事
3: 啊？参见夫人。
0: 黄老爷派我们送礼给徐老爷，
4: 徐老爷定然会体谅黄老爷。

0: 会赶紧续老爷，
1: 至于续老爷这样答复黄老爷，
0: 我俩待会儿再来请示恁续老爷。
2: 不用，
0: 夫人。
2: 老爷，老爷，真的是您回来了。
0: 夫人，
2: 孙大人，大人，你要为一天的百姓伸冤呐！
3: 哎，你怎么来到我家里来了？
2: 你说这是咋回事？
3: 哎，你说这是咋回事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谢大人教诲。
1: 徐大人，听说你回来御前县，还扣了我的女人，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2: 强词夺理，嚣张万分呐！
0: 徐大爷，你搜刮民财，张债逼婚，还有什么交代？
2: 表现得不错。
0: 徐秀清，
1: 你掌大理寺，我管御前县，咱井水不犯河水，不要在这瞎搅和。
3: 什么？哎呀，他管御前县，要撵黄县令搬家了。
0: 你既枉法，你妄想管辖御前县，冲我大唐扰乱法度，你想造反呢？你！
1: 哎呀，我和大理寺正经讲话，小县令也敢多嘴。
0: 黄玉山，
1: 你狗仗人势算什么东西？
3: 破口伤人，岂能容忍？给他点颜色，行动要看你的行动。

0: 小小爬虫人称一条龙。无端行风又作浪，叫得一天不安宁。张三李四大，
1: 哪个敢打哪个敢打。
0: 一打你欺压百姓，再打你拔刀横行。
2: 翻了翻了，
3: 少爷少爷。

0: 今黄玉山咱完不了，
1: 你给我滚了、
2: 啥呀，少爷！哎呀，少爷！少爷！
0: 黄县令，你改邪归正，执法严明，忠实在实中，徐某告辞了，
3: 宋大人，
0: 免。

0: 皇贤聆听了，京城来了消息，徐州京提官潜逃，是个朝廷要犯，八府巡按前来查处。知道这位巡按是谁吗？
1: 你道他是何人？
0: 他就是我家叔公老大人，礼部天官，继承左。

0: 我饿了。
1: 孩子，这儿哪有吃的呀？咱们快走吧。
2: 天官驾到，仙人上台、
3: 官兵来了，快走快走。

0: 参见叔父大人罢了。叔父，你要与孩儿我做主啊。
1: 卑职黄玉山参见天官大人。
0: 你就是黄玉山？他就是狗仗人势殴打孩儿的黄玉山。
1: 对，就是他。

0: 亮
1: 五
0: 六
1: 啊
0: 五
1: 啊
2: 嗯烧火的
0: 白天站岗喊汤喂，
3: 夜里看见老李睡，
0: 别问我俩累不累，
3: 多领一份加班费。
0: 哎，我说李四儿啊，
3: 啥事儿啊？
0: 哎呀，这酒没喝得劲
3: 啊！
0: 你先看会儿见门，看好看好，我去睡会儿 啊。哎呀，
3: 我也瞌睡

0: 命。
1: 老爷，我已把夫人安全送出。
0: 续命，你回来的真好啊！你去给老爷找一个能致命的家伙来。
1: 家伙？刚才带夫人前来探监，怕路上出事儿，顺便带了个放生的家伙，你看能用不能用？
0: 续命啊，也算你成全了老爷呀。
1: 啊，老爷，你可不能死啊，老爷。
0: 你给我闪开了。
1: 老爷，你可不能死啊，老爷。
0: 你给我闪开。
1: 老爷，
0: 你给我闪开。

0: 续命。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2: 剑呗？
1: 再看看这是什么剑？
2: 上房剑。
1: 对，这正是叶圣里万后裔王爷难缠的婚姻官司之事请来的这口上房宝剑呐、
2: 对，上房宝剑。
1: 叶圣里万篡七关而走，那是我封好官凭官印，挂好官衣。

0: 脑壳芝麻尖儿。
1: 被窝慌慌张张，糊里糊涂搭入行李，带回了一切。
0: 如今有了芝麻尖，我要借他先威严。

0: 难得还有点食意。
1: 黄县令，
2: 回神，
1: 卑职在匿名下任殴打于我，你可真够狠的。
2: 王大爷宽容，大爷宽容啊。
1: 哼，你很会讨好主子，是左右摇摆，见风使舵。好，今天就叫你见识见识。
3: 过来。
1: 你们这两个家伙表演得真出色，那就当着大家的面再露露你们两个家伙的臭脸吧。

0: 叔大婶你们好，小弟小妹也来了，小二哥辛苦了啊！
1: 下人，下人。
2: 啊，徐秀琴，你是干爹还是光辉啊你？啊，
3: 上台，上台，上台，上台。
4: 上官徐景武京，
0: 多谢天官，多谢天官。
4: 喜爷什么？
0: 天官称我范官，夸我是模范的官，榜样的官，是清官县官大好的官。老天官如此夸奖，徐某理当致谢呀。
2: 叫你范官，你就是个犯罪的官。
0: 我身犯何罪呀？
4: 你弃官潜逃。
0: 多谢天官，多谢天官。
4: 有谢什么？
0: 这弃官潜逃是徐某施的是障眼法，撒的是迷人物。老天官不拆穿，反倒帮我宣传。这弃官潜逃，弃官潜逃，如此大力配合，徐某自当神仙呀。
4: 哦。

0: 我是来查案来了。
1: 查哪个？
0: 我查。
1: 查哪个？
0: 我查。
1: 到底是查哪个？
0: 我查的是礼部天官姬承祖。
1: 啊！怎么是我？
0: 想着与天仙，乃是老天官的故乡。我为赴四方到此，逢人便问，见人就查，还倒真被我查到了。
1: 查到什么？
0: 我查到了老天官忠厚传家眷，实属济世昌，清廉正天下，恩德是故乡，父老乡亲人人称颂，个个敬仰啊。
1: 老夫本是德高望重。
0: 德高望重，如今可成了缺德孽种啊。
1: 你敢辱骂天官？
0: 非是蓄谋辱骂，乃是有人蓄意败坏老天官的光辉形象啊。
1: 怎样败坏于我？
0: 硬说天官索要受礼，贫困的玉天县就要供奉纹银数十万两啊。老天官，这贿赂的银子你老人家不会收吧？
1: 老夫不收。
0: 是啊，老天官虽为受益所贿，但却有人借题发挥，摊牌勒索，乃至逼出人命，强抢民女，这一辈辈的账目可都算在你天官的头上来啦。
1: 何人嫁祸于我？
0: 县令黄一山烈身

成了郭公明汉乐堂下包定案杜十钱定国公虽老千岁为下天佑只因严嵩老贼独霸朝纲忠勇亲亲陷害忠良他的妹妹奚落后之妻告明严氏一掌权势欺压不行是敢放了定国公虽老千岁之名取之保定暗暗查访高明的罪压刑就此马上加

0: 林家请亲。
1: 是。
0: 速速前往。
1: 好。
0: 每日到手捉

0: 来到林家，
1: 下班
0: 是亚太。林家妇女请坐，俺家少爷程新牛前来迎亲来了，快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2: 爹爹，
3: 儿啊，回避了，待为父上前回他。
2: 爹爹，
0: 少爷，
3: 没我儿，回避了。
0: 哎呀，
1: 这
0: 哎呀，呸！你哎呀！
4: 少爷，老丈人，
2: 老丈人
0: 呀，呸！
3: 无耻的歹徒，为何这样称道？
4: 老家伙，你少装糊涂啊！这就是你家女婿程新牛，前来迎亲来了，
2: 请到
4: 了，还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3: 光天化日之下，尔等竟敢强人，难当啊！你们
4: 怎么
3: 就不要枉法了吗？
2: 啊！哎，长虹
4: 啊！
2: 这王法是谁呀？
4: 嘿，少爷，这王法你都不知道是谁呀？
2: 不知道。
4: 这王法不就是那个
2: 谁？
4: 我也不知道。
2: 哎呀，什么他妈的王法、礼法、头法、披法？
3: 你枪
4: 是
3: 不能抢我的女儿。
4: 你过去吧。
3: 哎呦。
2: 小美人啊，
5: 大王

0: 强辉。
1: 不是，
2: 上来。
1: 哎呀，
3: 可是吧，阿姨。
0: 你个老家伙，啊，不识抬举呀！破，我给你放放血！我说抬啊！

0: 怎么样啊？壮志啊，这次成心牛要抢我的女儿，前日来是我自修生，今日他有儿子抢亲来了啊。
1: 好，我拿老张说一声，好气浓气冲，浓气也冲。老张，你随意我来。

0: 前话日下，尔等你敢抢亲，贼子张合适，快快通我狗屁。
1: 金丝猴，
2: 哎呀，少爷错了，西罗侯，
1: 对，西罗侯，我妈妈是老妖精啊，
2: 少爷是老高明，
1: 对，老高明，呸呸，俺盐城十里中，我舅父，
2: 少爷，
1: 是老西松啊。
2: 少爷，老烟囱，
1: 对，老烟囱。
2: 哎呀，你听，我少爷曾是牛，手背有威风。呸呸，你早打吧你光。
0: 提起老烟囱，祸国老八千里。这次你掌权时欺压众不行，禁止反我手啊，岂肯罢而中。
1: 哎呀，你叫何名字？
0: 你爷爷杜世勤。
1: 哎呀，你奶奶我叫程喜牛。
2: 哎呀，少爷，俺少爷程喜牛。
0: 此事你少管，要我打，跑，不，呸！
1: 恐怕你管不了吧？
0: 我要管。
1: 陈红，给我拿下！

0: 乖乖，哎呦，打歪了喂！不，来来来，我给你安上啊！你你我哎哎咋样？哎哎
1: 哎，少爷，哎，好了，
0: 好了，上耶！哎耶！

0: 个干啥？
1: 哎呀，好小子，我不跟你露一手猴拳，

0: 这次称是利用乃是他府官家称呼杀死那高明夫人，定要诬陷是我府女杀死，这便如何是好啊？
1: 太公，老常，不要害怕，待我写下监帖一张，你到清苑前告他一状，这场官司我替你报我打。
0: 多谢壮士，
2: 老张请起，
0: 伯言伺候。

0: 老张，只是间谍，你告状去吧，我要告辞。这样，
1: 多谢壮士，多谢壮士，
0: 老张，
1: 多谢壮士，
0: 去

0: 定了一起把手动活活打死老畜生
1: 打啊啊你哦哎呀拿来哎呦

0: 老娘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还是头一次听说有人敢告老娘我的状。我告诉你，老娘我开的就是大官司铺，你告老娘我的状，你能告得赢吗？
1: 两不得。
0: 好好一个两不得，老娘今天我就先留你一条活命，我倒要看看你是怎样一个两不得。
2: 称呼
3: 在
0: 回府。
2: 回府。

0: 下官汤池乃河南开封府人士，大毕之年黄榜得中，命俺保定府清源县来上安人。我说呀，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没人，我说有人没有？
1: 有。见过太爷。
0: 舒腾啊，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
1: 那好啊，但不知太爷意欲何往啊？
0: 咱们下乡查看呢。
1: 是。下边的太爷要下乡查看。

0: 今天不谈玉，
1: 各位班长，
0: 谈玉，今天咱们的贺夫妻摆开吃饭呢？
2: 是啊。
1: 什么？摆客吃饭？不不不，咱们下乡查看呢。
0: 太爷，你刚到此处，还不懂得这里的规矩吧？
1: 这下乡查看还要什么规矩呀？
0: 不是查看的规矩。
1: 哦，那是什么规矩？
0: 太爷，用兵。
1: 哦，说。
0: 太爷，保定清源县
2: 有个老高明，
0: 他父西洛侯。
2: 他哥叫严嵩，
0: 又权又有势，
2: 人怕鬼又精，
0: 行官来伤人，
2: 先得拜高明。
0: 倘若得罪他，
2: 鸡犬不安宁。
0: 请坐。丢官走。
2: 中正。南货城。
1: 啊，哎，好厉害呀！哎，班长。你们前任太爷上任以后，他是怎样的形势呢？
0: 是先送礼后拜客。
1: 哦，先送礼后拜客。
3: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5: 河南戏曲广播，
3: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终于混刀了。
1: 民女过于悲伤，因此昏倒落榜。今日三不察寒，教子之门恩怨

0: 是
1: 清源之县堂呈拜见。
0: 稍等，禀大人，清源之县堂呈拜见。
2: 有请。
0: 有请。
1: 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啊、有请。
2: 哦，有请。哎呦，面子不小啊，还给个清真呢、啊、如此下官堂呈高瓦进。

0: 吴太大人，贵体可好？
1: 贵谢，即日领聘，何时大无人？
0: 7月15领聘，8月13大无人。
1: 哦，如此说来，贵县少人已经3天了。
0: 刚刚3天，
2: 在这3天之内，请客送礼忙得很吧？
0: 这个，
2: 贵一天，大人立北京巡查到保定，倘若有私弊，这枉法。

0: 就不要枉法了吗？
1: 是啊，是你咋的？难道说就不要枉法了吗？
0: 朕乃无用，
2: 朕乃无用。
3: 满朝时代，里边有

0: 管家到此何事？
1: 什么何事？你何事？我可不何事。告命夫人家到。
0: 哦，是是是是是。
1: 哼，
0: 禀大人，告命夫人家到。
1: 啊，
0: 有请。

0: 人贾琏小爷有何赐教？
1: 接着接着接着接着，嗨，连个状纸都不会接，笨蛋！
0: 且着。告状人西罗侯夫人告命严实，状告你们恶女秀英持刀行凶，无故杀死我子成犀牛，灭绝我城门后代根苗，望火速捉拿凶手林秀英，与我儿得命。
2: 这个林秀英真乃大胆呐，他竟敢杀死高明之子，堂堂守备这还了得？但不知这林秀英他是哪家的将门虎女呢？
0: 是啊，但不知那林秀英是何等样人？
3: 乃是一个黄花幼女
2: 啊。
3: 哦
2: 啊，
3: 你们这门堂大小官员我都认识，那个小官儿他是什么人呐？我怎么不认识他呀？
0: 回见
2: 大人。
0: 相国夫人
2: 遵命。夫人，不认识小官儿我吧？我叫唐城啊，上任才三天呐，一没送礼，二没有拜客。今天我拜过五台大人，我明天还要下乡查看，我打算后天再去拜见夫人。我后天还要审理公案，我打算后后天再去拜见夫人。你看怎样啊？
3: 啊？你就是那个小唐城吗？
2: 唐城，唐城，这唐嘛，就是那个唐僧的唐，就是三大白骨精里边那个孙猴他师父。城嘛，乃是成功的城。
3: 你过来，
2: 我过来，我说啊，夫人。
3: 不过

0: 听夫人言讲，鬼公子被人杀死，命下官捉拿凶手，与你的儿子抵命是吗？夫人，
1: 正是。
0: 遵命。你儿子被人杀死，可要提防起我的兵报吗？
1: 不要。
0: 再不然夫人的偏执如牙。
1: 不曾。
0: 是啊，我怎么知道你儿子会被人杀死呢？
1: 这个
0: 你哪个呀？我啥
1: 高官。老娘我如今告也不晚呐。
0: 我现在问也不迟啊。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我现在就问。

0: 禀大人，有一美女躺下护院。
1: 哈哈，一案未了，又生一案。
2: 周有州官，县有县衙，不准越衙。

0: 慢来慢来，老大人，高明夫人就能月牙上高，难道说美女就不能月牙上高吗？
1: 这
0: 是否问他状告何人呐、
1: 问他状告何人？
2: 美女状告何人？
3: 状告唐知县。
0: 快把他轰出去。
1: 慢来，让他上堂。
0: 哎呀，往里轰啊！说
2: 美女上堂。
1: 是你，你不是要告那唐知县吗？他在哪儿？我告你个老贼！

0: 上有舞台大人，下有我七品县令，我们一门外门二门申请收车包剑就要行凶，杀人灭口昏迷罪证妙之国法我周庭包小光堂，你成何体统啊？
1: 我这呸哈，你管萧之为露水大的前程，还是个小纸毛官，这里边哪有你说的话？呸！
0: 这个老家伙这几句说的我可真有点架不住啊，他说的官小之位露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不行。我得问问他这里边到底有我说的话没有。夫人，你说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
1: 没有你说的话。
0: 你可要记清楚，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呀。
1: 老娘我记清楚了，这里边
0: 这倒也是啊，这两只大壮舞台大人都不敢审问，偏偏披在我这个小衙门里审问，有心审问说的官小之位露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有谁说的话，请来先说两句吧。鸭子们走。
2: 好，
0: 原被告提起，带来。
2: 是。
3: 带告命都。
1: 我头戴金冠，身穿高服，哪个敢进我身，双腿试试。
3: 太爷，他说他头戴金冠，身穿高服，哪个敢进他身，双腿巡视？太爷，我戴不了。
0: 戴不了？
3: 戴不了。
0: 拿来，是谁说不戴我老爷的刑具呀？
1: 是老娘我说了，不戴你的刑具。
0: 你为什么不戴？
1: 狗官，你忘了刑不上大夫吗？
0: 夫人，你也忘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吗？
1: 你这小小七品芝麻官有何资格把我关？
0: 我官巧权比文章快，乌纱并非金钱卷，你家住在清源县，我就有权把你关。
1: 哎，我是三次受封的一品诰命夫人，你能管得了吗？
0: 你无罪是诰命，犯法是悲情，我是你父母官，呵呵，你不戴就不行。
1: 狗官，狗官太逞能，竟敢索诰命，我哥哥知道了，你狗命难活成。
0: 别说你是老诰命，

0: 翻盘也不容。
1: 太爷，人家早跑了。
0: 哎，啊，压早奔，北门操。

0: 做主，不如回家卖黄虫。哎呀，我看你往哪儿跑，拿过来，我看你往……啊，我这丫怎么呢？
1: 哟，
0: 高明夫人走了，这场官司都是不想打了，也不想给他那宝贝儿子报仇了，我们也倒省事儿了。我说来呀。
1: 有
0: 将林秋英放了，我怎么大叫回呀、啊、夫人下官不愿从了，大叫回呀、啊、
2: 公会满载。公会为何放走凶手？
0: 夫人一走，这场官司没有冤家，我还问个什么呢？
2: 谁说老娘我走了？这官司我要打到底。
0: 哦，听夫人之言，定要与贵公子报仇了。
2: 杀子之仇，焉能不报？
0: 嗯，此案就包在下官武帝身上。你看这案源不是我问案的地方啊，
2: 到哪里去问？
0: 我还得回到我的小衙，坐在我的三尺法堂才能审问呐、
2: 啊。哦，如此说来，还得老娘到你那小小的县衙。
0: 为了给贵公子报仇嘛，只好请人老人家辛苦一趟了。
2: 哼，刑部衙门尚且不放在老娘我的眼里，何况你那小小的县衙？
0: 对对对，
2: 称呼
3: 在，
2: 大叫伺候。
4: 哼，夫人慢来，夫人慢来，夫人，
0: 我认亲。
2: 等老娘回到府去，歇息歇息，点心点心，然后再到你那小小的县衙。
0: 夫人善酬先用，
2: 回府。

0: 奇怪，真奇怪，县太爷接起压一来。
1: 诸位稍等，有请太爷。
2: 来了吗？
1: 举到齐。
2: 啊

0: 诸位上台，请见小丫。
1: 请。
2: 太爷，把我等唤来，有何吩咐啊？
0: 各位，今天我要申告命。
2: 啊？
0: 特请诸位来助威风啊！
2: 太爷，严加管打，根子粗，绵羊岂能斗猛虎？轻者丢官掉脑袋，重者抄家灭九族。太爷，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问不了啊。
0: 他们嫌我的官小问不了，嘿嘿，我跟他们打打气儿，鼓鼓劲儿，壮壮胆儿，我再喷几句儿，哈哈，诸位。能把烟囱比猛虎，我看他是个小老鼠。咱朝老海瑞，他是我师父。还有位丁国公啊，诸位。
2: 太爷，他是谁呀？
0: 他是我姐夫。
2: 啊！见过九太爷。
0: 你们说这场官司，九太爷能什么呢？
2: 能审，
0: 能审，
2: 能审。
0: 洗一袋，
3: 不会不会，
0: 能闻不能？
2: 能闻。
0: 抽一袋，
2: 不会不会不会。
0: 能审能闻，请起来听我吩咐吧。
2: 好，
0: 好。
4: 哎，每场取袋。
5: 何事？
4: 高明夫人有秘书一封。
5: 稍等。高明夫人秘书一封。
0: 哦，哦，原来是一份礼单呐，特意跪下送口礼，望一声俺要仔细。官司若能成，我一保你官职升三级。哦，翡翠鸳鸯玛瑙柜，赤金元宝一百对。哎呦，好一份礼单呐，来而不忘非礼，我也会敬他一份。多谢夫人送礼来，凤冠虚愿太不该。这份厚礼我不爱，夫人死了卖棺材。哎，还给他啊！
5: 是。
0: 哎，回来回来，我再看看，我再看看。诸位，礼物收下。
2: 收下。
0: 咱把礼物收，请他来上钩。
2: 哦。
6: 多谢夫人赠宝印，官司定能秉公问，
7: 下官断案心有数，
8: 保你断子又绝孙。
0: 哎，保你如意又称心啊。礼物手下挥出一番。
5: 是。礼物手下挥出一封。
4: 哎，
5: 哼，
4: 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0: 呸，瓮中之鳖难逃脱。哎呀，诸位，天不早了，咱们下边吃饭去吧。啊，
2: 我都吃过了。
0: 哎，什么吃过了？诸位，人管赌管，吃饱再问俺妈。诸位，萝卜丝熬糊涂，捞面窝头蒸红薯，外加小葱拌豆腐，家常便饭随便吃。诸位，请，
2: 请。
0: 哎哎，来吧，我先。

0: 诸位盛好了没有？
1: 好了，
0: 咱们盛汤吧。
1: 盛汤吧。
0: 好，盛啊！谁呀？谁呀？啊？咦，你的真会做呀！你下来，你坐在汤上不像样啊！
2: 老娘坐坐也无妨。
0: 夫人，你还是请下来打官司吧。
2: 你能把我怎么样？
0: 夫人，你往堂上一坐，这张官司就没法问了，那么公子的仇也就报不成了啊！
2: 哼，老娘我坐在这里看着你审问。
0: 哎，夫人，请看，李丹为首道，是非我也明了，下官心中有数，我管教他，法网难逃。
2: 只要你愿为后夫效劳，我下来，你问吧。
0: 好，与夫人打作生。

0: 老婆子，学打龙话你可要慢一点啊！
1: 哎呀，
0: 松
1: 紧点啊！
0: 收官灯，飘雪。

0: 婆子，我看你是走不动了，正好来到清风亭，离家不远，咱还是歇歇再走吧。
1: 咱呢还是赶快回家吧啊！
0: 哎呀，这家里是比这老暖和，咱还是歇歇再走吧。
1: 歇歇再走，
0: 歇歇再走。
1: 那好，歇歇就歇歇。
0: 哎，老婆子，你搀我来。
1: 哎，老头子。哎，你扶我来。
0: 哎呀，咱要是有个儿子，让儿子搀着你扶着我，那是何等的快乐呀。
1: 想要儿子嘞，他等下辈子吧。来来来，咱两个还是相互来搀扶吧。
0: 咱搀扶着搀扶着呀。老婆子，你请坐呀。
1: 老婆子，你请坐。
0: 那好好，咱两个都坐，咱两个都坐。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快去看看。
0: 我去看来，我去看来，我去看来。啊，果然是个鸟儿啦。
1: 哎呀，快让我看看，快让我看看，
0: 你快看看。
1: 是个刚落草不久的婴儿啊。
0: 老婆子，你赶快看看，是男是女呀？是男是女呀？是男是女呀？老婆子，是男是女呀？
1: 老头子
0: 啊，
1: 还是个带茶壶嘴的啊。
0: 哎呀，这就去了，这么好一个娃娃，落草不久，做母亲的怎么将他扔在这清风亭上来？
1: 像是他母亲再次歇息走的匆忙。
0: 这又不是个物件，岂有一望之理呀。
1: 哎呦，那就是来路不正。
0: 哎，老婆子，不要瞎猜。来来来，孩子受冻多时，咱赶快把孩子揣进怀里，给孩子暖和暖和。咱在这里等上一等，若是一望，他的父母定会来找啊。
1: 哎，老头子
0: 啊，
1: 你看这是个啥？
0: 啊，老婆子，这背部上边写的是红字，这就是血书啊。
1: 血书上面写的啥？
0: 嘿嘿，他不认识我呀。有血书在此，定是他母亲有难言之隐，不得不忍疼抛子放在这里，是有意让人捡去抚养。老婆子，咱捡到一个儿子啊。
1: 再见到一个儿子，再有儿子了，
0: 再见到一个儿子啊。
1: 老头子，你快给咱儿子起个名字啊。
0: 给儿子起个名字，给儿子起个名字。老婆子，咱早年夭折的儿子叫小宝，今天老天爷赏给咱的儿子叫他季宝，如何呀？
1: 张季宝。
0: 哎呦，儿子答应了，儿子答应了，季宝，
1: 儿子，随爹娘再回家吧。
0: 哎呦，哎呦，起风了，起风了啊！来来来来来，赶快把孩子抱好，把孩子抱好。
1: 哎呦，老头子，你不要命了你？
0: 从今往后，儿子就是咱的命。老婆子，咱赶快回家，
1: 回家。
0: 别哭啊，别哭。哎，走回家。
1: 哎呦
0: 老婆子，你可要小心点，你要小心点啊。

0: 二夫人，二夫人，二夫人，二夫人，二夫人。
1: 小哥，你快快告诉我，你把我的儿子扔在哪里？
0: 二夫人不必着急，待我与你到来。二夫人是我亲手将萧少爷放在这里，怎么就不见了啊？少爷落地，大夫人就说他是克星投胎，要我将他抛于荒野，置于死地。老爷不在家，你又无力抗争，无奈之下，你只得偷偷写下血书。我瞒着大夫人，将萧少爷放在这清风亭上，为的是让人捡去抚养。如今寻找不到，啊，可能已被好人捡去抚养了。二夫人，此事。你可不能怪罪小人我呀！
2: 夫人，走。
1: 我要我的儿子，我一定要找回我的儿子。
0: 二夫人，你出身寒门小户，大夫人他夫在朝，官居吏部。平日里老爷善怕他三分，就是将萧少爷召回，大夫人能放过他吗？
1: 不，就是死，我们母子也要死在一起。
0: 不，
1: 我要我的儿子，我一定要召回我的儿子。
0: 二夫人，哎呀，二夫人，不可呀！
3: 桂英啊，外面天寒风大，你怎么到处乱跑？难道你就不想活了？
1: 你还我的儿子！
4: 来人，
5: 夫人，
4: 送二夫人回府。
5: 是。

0: 才在。
1: 哪个小可星呢？
0: 遵大夫人之命，将他抛于荒野，如今寻找不到，恐遭入豺狼之口了。
1: 你是个聪明人，要好自为之。
0: 是是是是是是是。
1: 回府。
0: 是。小少爷，你不会有啥好歹吧？

0: 日是流星，月是尖。哎，十三
1: 夫人，你怎么又来到这清风厅上啊？

0: 听啊，清风听，爹娘真的是在这儿见的我吗？
1: 甄学生，适才你将说什么呀？
0: 我说什么？关你啥事儿啊？
1: 二夫人，二夫人，适才有一学生心事重重，来到庭前，阎王清风厅，言道：“爹娘真是在这儿见的我吗？”
0: 学生多大年纪？
1: 我管他年纪不过13岁，相貌颇与老爷夫人相似。
0: 那你还不快快追他回来？
1: 哎，
2: 鸡宝，鸡宝。鸡宝，
0: 老伯，你可是在找一个13岁的少年？
2: 啊，正是啊，你可曾看到我的儿子了？
0: 我已派家人去追，即可转了。
2: 啊，多谢了，多谢了啊！哎呀，鸡宝。你看看，你看看，为父说你两句，你出门就走。你看这个天色已晚，走走走走走，随为父咱回家吧。啊，
0: 爹爹，你不告诉我真情，我就是不回去。
2: 哎呀，讲也要回家去讲，咱当着外人讲些什么？走走走走走，咱回家，咱回家啊！
0: 老伯，这少年可是你的儿子。
2: 这

0: 能生的话，六十出头还生个孙猴，我二老何时生子，你管得着吗你啊？
1: 老伴，实不相瞒，13年前我那刚刚落草的儿子，就是在这青岗天上。
0: 13年前哪一天？
1: 正月15日。
0: 哪天？
1: 下着小雪。
0: 孩子抱住。
1: 蓝色钱包。
0: 钱包之上。
1: 血书一张。
0: 何人所写？
1: 我亲手所写。
0: 你写些什么？
1: 周桂英泣血告白，大夫记恨，怕我落草下儿女，荒江夜晚，人人君子，待儿抚养，当报高天后悲。
0: 你难道你真是
1: 老伴？我真是他的亲生母亲。
2: 老伴，
1: 爹爹，
2: 老伴。我家夫人讲的句句是真。13年前，元宵之夜，是奴才我亲手将萧少爷放在这清风亭上啊，老伴。

就怪了。常言道，糊涂可是不识字啊。即使你的儿子，为何刚刚落草之时，你就将他扔在这清风亭上来？

0: 我老爷在京城官居侍郎，大夫人至今尚未升阳，这才让二夫人翻礼殉职。老白，你就发发慈悲，好事做到底吧。
1: 志宝，
2: 你是说我的亲生爹爹也是个大官儿？
0: 官居侍郎啊！
2: 哎呀，这可太好了！爹爹，原来我的亲生爹爹也是个大官呀！
1: 是个大官又能怎样啊？
2: 我这就想进京去见见我那当大

气得我浑身大颤，喜你回忆。

十三年冬夏只有一条杯，十三年但就未敢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俺不守奴才奴才废，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却化成灰，十三年做了一场梦，梦醒

0: 季宝不走了，季宝不走了，季宝舍不得。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我刚从外公府上回来，这就要去拜见母亲呐、
1: 儿啊，娘好不容易把你召回来，他们就把你送到尚书府去，不见我儿，为娘寝食难安。难得你心里还想着娘，儿啊，随娘到房中叙话。
0: 不，不是，而是想拜过母亲再来。
1: 她是你的母亲，那我又是何人呢？
0: 父亲和外公讲过，咱们这样的人家是有规矩的，我该叫你姨娘。

0: 少爷，哎呀，少爷，少爷，你母亲在后堂正等着你呢。
1: 哦，我正要拜见母亲呢。
0: 少爷，走吧。哎，
1: 母亲，
2: 儿啊，
1: 母亲，
2: 儿啊，
1: 母亲，
2: 儿啊，你回来了，快，快让娘看看。哎，你长高了。你外公府上可好啊？
1: 孩儿总算明白何为资格名工尚书门楣呀。
2: 只要我儿孝顺听话，你外公会为他亲外孙安排下锦绣前程的。
1: 孩儿明白，明白。母亲，孩儿。

0: 儿回来几年了，我想回元军看望看望养父养母。
1: 糊涂！记住，你只有我这一个母亲，你是你外公的亲外孙，在薛家的传承人，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0: 母亲，孩儿心中只有你一个疼我的母亲，儿宁死不负母亲和外公的恩情。
1: 儿啊，起来，起来！从今天起，就让管家跟着照顾你。你要好好读书，不要胡思乱想。下面歇息去吧。
0: 是，母亲保重，孩儿告退了。
1: 嗯。管家，
2: 夫人，
1: 还要送他到外公府去。只有断了少爷和过去的一切干系，他才能真正和咱们一心。那豆腐佬，你打探清楚了吗？
2: 遵大夫人之命，我已派人打探。那豆腐佬已多年不知去向，恐早已不在人世了。可二夫人她，
1: 我会让她闭嘴的。
2: 我明白。
3: 哎，地方地方，差事难当。在下周小哥，愿在薛府当差，因大夫人二夫人不和，无奈回到家乡当了个地保。听说二夫人已不再认识了，好在小少爷如今中了状元，一进荣归返乡祭祖，要在清风亭打坐嘞。我得赶快去看先人了。哎，让开让开让开，哎，让开让开让开，让开了，哎呀，让开了让开了让开了。哎，先人闪开，状元也过来喽。让开让开让开，哎，让开。

老婆子啊！

0: 到那儿喽。
1: 乞讨怎么又到这清风亭了？
0: 又到清风亭了？他不叫清风亭，他叫望儿亭啊。
1: 他也不叫望儿亭，他叫断肠亭啊，
0: 鸡宝，
1: 我的儿啊！
2: 哎，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快快快快快，让开了！耶，哎呀！让开了，让开了，让开了，让开了，让开了！呀呀呀呀呀呀！哎呀，我吆喝了半天，让闲杂人等让开，你们这两个讨饭的，哎，再有谁到这儿了？快走！我观此人，怎么好像当年包养小少爷的老人呐？张伯伯，张伯伯，醒醒，醒醒，醒醒，醒醒！哎，起来，哎，起来，起来，起来！
1: 叫我？
2: 哎，叫你嘞。
1: 你是？
2: 我是周小哥呀。
1: 周小哥，你是不是几年前跟随官夫人那个周小哥？哎，
2: 对对对对对，是我是我。
1: 那你如今？
2: 我如今当上地保了。
0: 地保，地保，地保。
1: 他是地保，不是地保。
2: 张伯伯，他这是？
1: 他这是想儿。

办怎么办，乱了方寸抉择难，人上人下在一念下，我怎能

0: 大人，将这一老乞丐与我荒了下去
1: 啊！是张继宝，你这个小畜生啊！
2: 张贝贝
3: 变心啦，
1: 他变

0: 亲来呀、啊！
1: 这，张伯伯，
2: 哎呀，
1: 张伯伯，
3: 慢点，
1: 别伤
3: 心了，
1: 张伯伯，
3: 慢点，
1: 慢
3: 点，慢
1: 点，
0: 慢点，
1: 这
0: 够可以
1: 的，张伯伯，
4: 他这二愣真是不孝顺亲。
1: 张伯伯，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慢点，慢点，
5: 哎呦，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你可回来了，咱儿子嘞？
0: 不认了，变心了呀！
5: 哎，想是你自小官教太严，待我娶人。
0: 老婆子、哎，你还是不娶的好啊！
5: 我眼都盼瞎了，等到就是这一天，岂能不娶？
0: 我怕你娶了后悔呀！
5: 哎，他是我养大的儿，我后悔什么？
1: 对，兴许大娘一去认了呢。走，大娘，该认认。走走走走，慢点啊，慢点，哎，慢点。
6: 老妈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了，哎，让开了啊。
5: 吉宝，
1: 来，慢点，慢点。
5: 吉宝，为娘找你来了，吉宝，吉宝。
7: 母亲。
5: 继宝，继宝，可怜娘，想你哭瞎双眼，你快快相认呐！
8: 大人，你家母亲稍事就到，要和你一起到官驿歇息呢。
9: 大胆老七婆！又是冒认官亲，与我呼呼荒了下去，
10: 下去。
5: 你真的连为娘都不认了。

0: 连他妈妈都调地下。
1: 你看啊，
2: 老婆子，老婆子，起来，起来。咱还是去要饭吧。
1: 张伯伯，二老不能走啊，
2: 我们就不该来认了。
1: 他不认你，你就跪下求他。
2: 怎么，你让我跪下求他？
1: 是啊，
2: 我张元秀人穷骨头硬，我宁跪苍天父母，岂能跪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啊！
1: 我也知这世上断无父母跪儿女的道理，可二老就这么离去也太便宜他了。老白若能一跪，他良心发现，认下二老，道还罢了；如若不认，老白这一跪，岂止惊天动地，定乃人神共愤。是他小人嘴脸，招安天下，万代千秋，马鸣不倦，岂不快哉？
2: 我们现在就跪。一报，
3: 叫老爷，
2: 老爷，今天我们老两口

0: 之人如此众多，人言可畏呀！你就给他们200铜钱，让他们速速离去。
1: 是。哼，大人，看你们哭得确实可怜，状元爷有赏了，赏你们200铜钱，速速离去。
0: 老婆子。状元爷有赏了啊，赏给咱200铜钱，这分明是在羞辱咱们呐！
2: 张继宝啊，你个小畜生，我二老含辛茹苦抚养你长大成人，就为这200铜钱吗？我二老虽穷，不要你这200铜钱。
3: 老婆子，
2: 上一个狗奴才，卖棺木去吧。
3: 老婆子，啊，老婆子，老婆子，老婆子。
0: 老婆子，
3: 大娘，
0: 老。

0: 许什么愿，盼他做的什么功，我的老伴儿呀，我的老伴儿呀。
1: 太可怜了，这老六。

人说花开，女

0: 窗，求救！
1: 把牢门打开。
2: 是。
3: 外甥姑娘，舅舅来看你来了。这是谁把我的外甥姑娘打成这个样子了？
1: 哦，小的是奉冯团长的命令。
3: 什么冯团长的命令？难道说你不知道他是我的亲骨肉吗？
1: 小人不知，小的不知。
3: 以后再敢如此放肆，小心你的脑袋。
1: 是。
3: 快不快去取件干净衣服来？
1: 是。
3: 外甥姑娘，只怪舅舅从城里迟回来了一步，叫你多受委屈了。
1: 老太爷，太爷，衣服拿来了。海英姑娘，换上吧！啊，你
3: 啰嗦什么？还不滚下去！
1: 是。
3: 外甥姑娘，你弄到这步田地，这又是何苦啊？啊？

信你。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不是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太好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还钱？
1: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17岁，在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吃令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破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天快点来。

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快命了。你是一个会哥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
1: 的
0: 员
1: 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前走，一边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的将你收下，没兄长在收俺死

找驸马。我流落在宫

一股

祖母的儿子扬言

老帅印。

0: 络，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为了能够帮助更多眼病患者摆脱疾苦，用最少的投入就能收获健康与光明，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眼病康复星火行动大型帮扶救助活动。今天呢是这次活动的第一天，凡是成功申请到救助名额的眼病朋友，都可以在半价购药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障紫海府方十盒，免费配赠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三盒，熊胆视力眼贴45袋，熊胆滴眼液3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2盒。一次性订购除障紫海府方18盒，免费配赠除障紫海府方本品2盒，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8盒，熊胆视力眼贴90袋，熊胆滴眼液8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5盒。全国仅限10000个帮扶救助名额，请大家积极参与，莫失良机。那由于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数量有限，除障紫海府方的库存紧张，本次眼病康复星火行动只有3天，希望广大的眼病患者务必珍惜时机，尽快报名。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老朋友胡老师。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刚才呢，主

0: 晨儿啊，已经跟大家宣布了，今天是眼病康复星火行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此时此刻呀，我的心情啊也是非常激动的，因为啊，这意味着通过这次活动，将有更多的眼病患者可以通过维吾尔民族医药的运用，走出眼病造成的痛苦，带来的困境，摆脱三座大山，过上有质量、有品质的生活。可能呢，有一些新的朋友想知道什么是眼病康复星火行动呢？我来解释一下。星火，星星之火，虽然啊它很微小，却有着远大的发展前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点点小火星啊可以点燃草木，然后呢烧掉大片的原野。咱们从眼病治疗的角度来讲，在使用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后，不管您的病情有多严重，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您就不要放弃。这一点光感啊，随着坚持应用除障通脉疗法进行周期治疗，终将拨云见日，重见光明。无论是多么复杂、病程多么长的眼病患者，使用除障通脉疗法配合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都能取得非常明显的改善效果，可以让大家的眼睛不干不涩，不疼不痒，看东西不变形，不缺边少角，清清亮亮的，视力能得到提升，生活可以自理。同时呢，我给这次活动取名眼病康复星火行动，也意味着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星火将在眼病治疗领域燃起燎原之势，寓意着我们的眼病患者必定啊能通过这次活动获得光明新生，开启健康美好的新生活。今天啊，咱们眼病康复星火行动正式开始了。之前呢，我们给大家留出来的预报名的时间，那就是提前报名的时间，那么就昨天上午到下午这一段时间，咱们全国各地参与活动的患者啊，一直是急剧的在增长。就这两天啊，预报名的时间已经消耗我们一半的名额了。现在呀，不仅仅是各个地区的这个报名电话不好打，总是占线，就连啊咱们直播间的电话也是，哎呦，刚挂断又响起来了。我知道啊，咱们每一位眼病朋友啊，都是极想着参与这次活动当中。的确啊，咱们这次活动的政策实在是太优惠了，这是我能给大家争取的最优惠、最全面的一次活动。听到这么好的一个快速康复眼病的机会，谁能不抢呢？我想啊，跟咱们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这次活动啊，就是咱们大家花小钱治大病的最好机会，您需要，别人也需要啊。所以说呀，我们千万啊不要等到活动过去了，我们恢复了原价，也没有这个熊胆粉的赠送了，我们再后悔。需要提醒大家，之前预报名已经消耗了一半的名额了，咱们活动开展的时间将极其有限，那么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胡老师，据我所知啊，这次眼病康复星火行动是响应了卫生健康委的“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得到了相关部门和生产企业的大力支持，减免药费，配赠产品，这才有了除障自嗨复方的半价购药，还有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的免费赠送哈，真的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啊！
0: 是的，这次活动的力度之大，确实啊，事前啊。前所未有的。至于以后还能不能再有这样的活动，什么时候能有也都不好说。现在啊，我不能给大家做任何的承诺。毕竟啊，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市场价之高是众所周知的。过去啊讲一两熊胆一两金。现在啊，每公斤高品质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的原药材市场售价都在20万元以上，我们这个拿出来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每盒的售价都要在300多元。那这次我们拿出高品质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 免费的赠送给参加眼病康复星火行动的人。可以说呀，这是新路药业对推广民族医药治疗眼病的大力支持，更是制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还有新维药除瘴泽海复方，它是传承千年的经典维吾尔民族治眼方药，它里面的七味药材与日月金木水火土一一对应，而且除瘴泽海复方里面用的都是最道地的药材，比如斯卡摩尼亚酯出产自巴基斯坦，西红花来自于伊朗，诃子肉和乳香来自于印度。这些药材啊，放在一起汇集阴阳五行之力，除瘴通脉的药力非常的强大。只是啊，由于药材的珍贵，生产出来的除瘴泽海复方数量非常少，在市场上一直啊都是供不应求。这次活动啊能够半价供应给大家，也是厂家对我们栏目推广维吾尔民族医药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尤其啊胶囊剂型的除瘴泽海复方，也就是现在的新维药除瘴泽海复胶囊，它是新维药的代表方剂，不仅采用了传统的维吾尔民族的医药的炮制工艺，全手工炮制，还在生产上呢采用了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显著提高了药物的有效成分的含量。胶囊剂型啊也确保了药量的准确，减少药散服用时对口腔的刺激性，直达胃肠崩解的吸收啊也就更好了。我们眼病患者啊只需要口服除瘴泽海复方，就可以让药物啊有效成分快速入血，直接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抵达眼球的内部，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真正做到除瘴通脉，恢复眼细胞的代谢功能，从根源上康复各种眼病。
1: 朋友们，现在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眼病康复星火行动的机会，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瘴泽海复方十盒，免费配赠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三盒，熊胆视力眼贴45袋，熊胆滴眼液3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2盒，凡一次性订购除瘴泽海复方18盒，免费配赠除瘴泽海复方本品2盒，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8盒，熊胆视力眼贴90袋，熊胆滴眼液8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5盒。那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啊，我们想要提高视力获得光明的眼病朋友，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0: 关注节目时间比较长的朋友们都知道，我呢出生在普通家庭，父亲和爷爷都是医生，这让我呀从小就知道普通老百姓看病不容易，手里省下的钱治病就更不容易了。我爷爷呢自己开医馆的时候，总给啊那些抓不起药的病人免费看病或者是送一些药。但那是我爷爷的医馆，要是现在的医院和药房它不属于个人，你要是少给一分钱都用不上药，治不了病，这就是现实。那为了让大家获得光明与健康的同时保住自己的钱袋子，更是让那些啊经济上不太富裕或者是说经济贫困的眼病患者也能用上药治好眼睛，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大家争取到这次眼病康复星火行动，在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还有买赠。这个时候啊，你不参加进来还等什么呢？我记得昨天啊，有一位河南的一位老姐姐，今年啊，78岁了，她患有白内障、青光眼，并且啊出现了视神经萎缩，看东西看不全，缺边少角的，而且啊也看不清楚，眼睛啊还总是疼，总难受。他知道自己的情况，如果治不好就会失明的，所以啊，总往医院跑，药也没少吃，可眼睛啊，一点没见好。他心里啊，越来越绝望了。后来呢，他有个邻居啊，用除瘴通脉疗法效果挺好的，推荐他用，

0: 他想用又舍不得花钱，说呀要多了解了解情况。通过栏目呢，他知道很多比他病情都严重的患者用除胀通脉疗法症状啊都改善了，心里啊很着急，犹犹豫豫的想治病啊，哎又怕花钱。这回啊他在节目当中得知这次眼病康复星火行动不但啊能半价用上除胀德海复方，还能免费得到疗法当中的其他的内外炮制的用药。尤其啊连之前自己舍不得买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都免费赠送了。他这才啊心里有底了，马上啊就打电话报名。我觉得呀、这位老姐姐做了最正确的选择。这就是我开展这次活动的意义了。咱们从前两天报名的情况来看，越是这样的机会时间呢就越紧张。可以说呀稍纵即逝啊。本来呢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数量就少，这次啊除胀泽海复方还是在半价购药，再加上各种免费赠送，断货的速度肯定是非常快的，根本啊不给大家犹豫的时间。可以说呀今天谁能得到公益救助活动名额真的就是一种幸运了。
1: 没错，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啊，就是为眼病患者送去光明，带来希望。那现在呢，光明的机会就摆在眼前了。我们热爱健康、渴望健康的朋友，您千万不要错过。
0: 其实呢，我觉得啊，大家参加上这次眼病康复星火行动，除了实惠和省钱之外呢，还有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啊，现在啊，这个时间段啊，可以说是我们眼病患者的一道难关。现在是眼病全年集中爆发的一个窗口阶段，尤其对于那些合并多种慢性疾病的患者，比如高峡眼病已经发展到严重的眼底动脉硬化，出现过眼底出血、中央动脉堵塞这些患者，还有糖尿病眼病已经合并了眼底视网膜病变，出现了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的患者，可能啊，每一次血糖和血压的波动都会让大家面临一次突发暴盲和失明的危险，这是无法规避的。还有一些疑难的眼病患者，比如说黄斑变性、黄斑水肿、视网膜色素变性、干眼症、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的患者，现在啊，每一次气候的变化都可能会引起眼病的突然恶化，离失明就更进一步了。因为啊，整个眼睛的正常运转和代谢都离不开周围血管的供血供氧，而血管最怕什么呢？剧烈的舒张和收缩，尤其是老年眼病患者，眼底的血管老化脆性增强，血管的通透性非常的差，再加上眼睛产生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非常容易堵塞，而加重血管破裂和堵塞的最可怕的因素就是人体的温度、血压、血糖的骤然变化。所以啊，就有很多的老年人在无意间弯腰低头捡了什么东西，起身后忽然发现，哟，怎么眼前多了一片黑影？这其实啊就是眼底血管破裂出血了。还有糖尿病患者啊，可能不经意的一个动作，比如抱了一下孩子，上楼拎个十来斤的东西，然后忽的眼睛一闪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其实啊就是视网膜脱落了。所以啊每年气候变化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全国各大医院的眼科门诊接诊量都会超载的，而眼病暴盲率更是增加了3到5倍之多，尤其是突发性的眼中风，还有急性闭角型青光眼，这些高度致盲的眼病发病率更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展眼病康复星火行动就非常有意义。除胀通脉疗法配合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可以让大家呀防范眼病的加重，同时呢避免突发暴盲和失明的风险。
1: 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病久治不愈，不妨来试一试西域治眼奇方除胀泽海复方，一次尝试就可能改变一生的命运。那本次眼病康复新

0: 火行动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障紫海辅方十盒，免费配赠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三盒，熊胆视力眼贴45袋，熊胆滴眼液3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2盒。一次性订购除障紫海辅方18盒，免费配赠除障紫海辅方本品2盒，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8盒，熊胆视力眼贴90袋，熊胆滴眼液8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5盒。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
1: 有很多眼病患者啊，曾经问我，为什么用其他的药眼病没有改善，入了除障通脉疗法以后呢，特别是配合上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之后，眼病症状很快就得到改善了。我告诉大家，这是因为啊，想要治好眼病，必须从整体出发，内清眼毒，外通眼脉，补充眼部营养，缺一不可。而整体应用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再配合上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就能实现清除异常黑胆值和胆液值，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血管畅通，恢复营养供应。具体来说呀，除障通脉疗法的作用可以分为4步。第1步，清眼膜，消炎症，眼睛不红不痒。第2步，清房水，降眼压，眼睛不干不疼。第3步，清晶体，除白膜，提高视力更清晰。第4步，化眼栓，通眼脉，康复眼病不失明。通过这4步就解决了眼病的根源，让眼睛恢复洁净明亮，不复发不失明，从而达到治疗多种眼病的目的，包括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干眼症、泥状脓肉、黄斑区病变，包括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前膜增生，还有中肾、中浆等等。另外还有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色素变性、高血压、糖尿病引发的多种眼病问题，还有各种的眼部炎症等等。也就是说呢，除障通脉疗法配合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不是针对某一种眼病的症状，而是针对眼病的根源，全面调理眼睛的代谢问题，实现眼睛的全面健康，让大家呀都能重新拥有好视力。
0: 那今天呢，是眼病康复星火行动公益救助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因为这次是全国范围内的公益救助活动，渴望用药的眼病患者非常多，而能够给到大家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数量有限，活动呢是只有3天时间，所以想要用药的新老朋友们呢，您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了。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1: 那关于这次眼病康复星火行动啊，我还想再和大家呢多说两句，那就是珍惜机会，不要错过。一旦活动结束了，不但恢复原价，我们就得多花1倍的钱，赠送的熊胆粉也没有了。到时候啊，不仅多花钱，还耽误了治疗时机。尤其是很多眼病朋友经济条件不太好，这些年啊治病的负担太重，这样的家庭有很多。这么些年的临床啊，我就总结出来，眼病患者有4怕。1怕花钱，2怕开刀，3怕失明，4怕拖累家人。既然如此呢，我认为此时是我们眼病患者健康命运的转折点。咱们趁着现在呢，有半价购药和免费配赠力度大的机会，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全套的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内外同质的用药，还有免费的高品质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都用上。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也许啊热线电话现在打不通占线，大家呀耐心的多打几次，只要啊不放弃就有机会，咱们一起呀实现光明的梦想。
0: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朋友们，本次眼病康复星火行动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障紫海辅方十盒，免费配赠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三盒，熊胆湿痢眼贴45袋，熊胆滴眼液3瓶，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胶囊2盒。一次性订购除障紫海辅方18盒，免费配赠除障紫海辅方本品2盒，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8盒，熊胆湿痢眼贴90袋，熊胆滴眼液8瓶，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胶囊5盒。如果您正在被眼病所困扰，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等久治不愈，那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宝贵的康复机会。请您记好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2: 随着环境和生活习惯的改变，眼病呈现井喷式发展，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各类致盲性眼病严重威胁着中老年群体，久治不愈，反复发作，让人们背负沉重的3座大山。
3: 眼病无情，偷走光明，人间有情，大爱无声。胡老师联合多家爱心企业发起了眼病康复星火行动，只为帮助大家解除眼病痛苦，守护光明，改变人生。
2: 经过胡老师的辛苦奔走，多方呼吁，本次公益救助活动期间，为大家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帮扶救助政策，带来了2重惊喜大礼。
3: 凡是抢订到救助名额的朋友，除障紫海辅方享受半价救助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障紫海辅方10盒，免费配赠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3盒，熊胆湿痢眼贴45袋，熊胆滴眼液3瓶，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胶囊2盒。
2: 凡一次性订购除障紫海辅方18盒，免费赠送除障紫海辅方本品2盒，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8盒，熊胆湿痢眼贴90袋，熊胆滴眼液8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5盒。
3: 全国仅限10000个帮扶救助名额，请大家积极参与，莫失良机。
2: 眼病康复星火行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0: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摆脱黑暗，重获光明，胡老师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特别发起眼病康复星火行动。那么想要提高视力重获光明的朋友，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打进热线抢订名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4: 我叫赵富贵，不用除障者海辅胶囊已经2个周期了，效果良好。我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啊，你好啊。
1: 你好。
4: 哎，哎呀，胡老师，这次活动吧，时间咋这么紧张呢？就我听说咋就3天，你是不是把我急的呢？就怕订不上药，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呗。我订就18盒那个活动，哎，我就寻思咋的呢？一定得在你这儿报上名，哎呀，我这心里才放心，才踏实啊。
1: 嗯，因为啊，老朋友啊都知道这样的活动机会有多难得了。不但能半价用上除障紫海辅方，还能免费得到疗法当中的其他用药，尤其是之前啊大家花高价钱都买不到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都免费赠送了，全国各地报名的人数在急剧的增长，根本啊就不给大家犹豫的时间，很可能呢3天时间都维持不了。所以啊节目前
5: 所有的眼病患者啊

0: 哎，都不要犹豫，更不要错过，尽快啊抢救名额，争取用药。您先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1: 好好好，郭老师啊，实话实说，你可真没少帮助我们家。您应该这么说，您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0: 嗯，
1: 咋这么说呢？你看我老伴儿吧，早期就是黄斑变性，哎，用那个熊胆粉配合那个熊胆滴眼液和眼贴，哎，现在已经好了。我孙子吧是假性近视，用熊胆眼贴，现在也已经好多了。你说？
0: 嗯，太好了啊！眼病啊，在轻症的时候去治疗很好治，有时候啊是可以不药而愈的。单独用除障通脉疗法的辅助方法就治好了，这些啊都是小事儿。
1: 哎呀，我的眼病吧就比较重的，因为啥呢？你看我这糖尿病这都有20多年了，后来呢就发展啥呢？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完还有白内障呢。哎呀，那个时候的这个右眼的视网膜脱落，我是2019年做的手术。
0: 嗯，
1: 但是人家开刀1个小时，我那时候开刀你说多长时间？6个小时啊。
0: 哎呦，说明啊您眼底的环境非常的糟糕了。
1: 是啊是啊，当时吧右眼只有光感，左眼呢稍微好一点，能有 0.2 的那个视力吧。右眼那个术后吧打了硅油，哎呀，让我趴着睡了1个多月。这近1个多月真的都没踏实地睡过，真是太遭罪了。后来又做了第2次手术，哎，抽掉了那个硅油。从那以后吧，一说起手术我这心里都打怵。哎呀，不过用了白普方配合那个熊胆粉2个多月的时候吧，哎，原来右眼晚上看东西时候吧，那个时候是发黑，哎，那个时候啊中间的视力呢开始就变黄了，而且吧、边上啊一圈能看到那个影子了，那种感觉。
0: 哎，就是说呀，现在右眼中间的亮度增强了，而且周边呢已经能看到物体的影像了。哎，这是好事啊。
1: 对对对。
0: 哎，你这个眼底啊，尤其是伴随着黄斑受损、视神经受损，2个月就达到这个效果，已经是不错了。
1: 是啊是啊，所以说我要感谢你呢，您这个除障者海普方。哎呦，喝那个熊胆粉，我感觉到真玩意儿啊，真是好东西。这因为啥呢？在我这身上真体现的淋漓之尽，太好了。
0: 从治眼病的角度来讲啊，真正的金胆级别的熊胆粉啊，算得上是首屈一指了。配合除障者海普方，能更快的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无论对于什么原因引起的眼病，都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疗效。
1: 现在吧，2个周期用下来，我左眼视力已经达到 0.6 了，右眼睛呢，这个眼圈能看的东西已经都能看得清楚了。哎，中间那个视力啊，看墙上那个挂表，哎，就那个钟表吧，已经能看着分清那个分秒针的，哎，真的不错。
0: 很好啊。过去左眼的视力是 0.2， 现在已经达到了 0.6 了。过去左眼啊，即便没有右眼那么严重，但时间久了之后呢，肯定会受到牵连的。现在通过2个周期的努力，两只眼睛啊都在共同的好转，尤其是右眼，从只有光感，哎，到现在能看清时间，哎呦，这效果已经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了。
1: 是是。哎呀，最近我是咋的呢？就是1个月测一次眼压，每一次吧都是在14，最高的时候是在16左右吧，挺好的。
0: 很好啊。青光眼的患者啊，要控制到15之内啊，这样的话呢，他就一点啊都不会再压迫视神经了，眼睛啊也不胀不疼了吧？
1: 可是呗，现在确实挺好的，他不胀不疼的不说，也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郭老师啊，我今天就是啥呢，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是咋呢，用完家里的药就可以停药了吗？我是想咋的呢，我还想参加活动，再多买一点巩固一段时间。毕竟吧我是眼病挺重的，现在还有免费赠送的这个机会，花不了几个钱，哎呀，就能把那个全套的维吾尔族的那个除障通脉这个疗法可以用上，还能得到那高品质的那个金熊胆粉。尤其是力度啊这么大，所以说我就想着多用一段时间，毕竟治疗的时间长一点，可能恢复的更好更快更彻底。

0: 哎，听您啊那么说，是想征求我的意见啊。其实啊，您自己啊是挺有这个强烈的愿望想参加活动，是不是啊？
1: 是。
0: 工作人员给您讲过量没有啊？
1: 讲过了，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三粒儿。
0: 手头上还有多少药呢？
1: 还有也就20天的量吧。
0: 如果说呢，已经给您讲过量了，而且啊一直没有拖动的话。说明啊完全康复了。其实啊您还是对于除杠和海虎方的疗效不了解。以你现在的情况已经是康复了。而且用除杠和海虎方把眼病治疗好之后呢，停药是不会反复的。您如果听我的建议的话，就是恢复的很好了，真的是不需要了，把有限的资源啊留给更需要的人，好吧？
1: 那行那行，那我就听你的。
0: 祝贺您啊，咱们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1: 好好好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面对视力下降、视物模糊、视物变形，正束手无策，使用的治疗方法呢又收效甚微，不妨抓紧时间参与到胡老师为大家举办的眼病康复星火行动中来，转变治疗观念，用西域治眼奇方重获光明新生。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我叫马淑芬，服用除杖泽海虎胶囊一个周期零两盒了，效果良好，现志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我特别着急，顾不上和您打招呼了，能不能帮我个忙呀？
0: 哎呦，什么情况啊？你说。
3: 就是我昨天报名了，订了18盒，还多送了2盒，完了还免费赠送了熊胆粉、叶黄素，还有那个熊胆野贴和那个熊胆滴野液。
0: 嗯，已经报上名了，很幸运啊。
3: 对，很幸运。但是吧，昨天晚上和老伴儿一商量，觉得还是订少了，完了我想再订一份儿。即使买多了吧，多巩固上一段时间，对眼睛不是更好吗？但是可是买不够的话，就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熊胆粉和这个赠送了。说起这个熊胆粉吧，别人都是卖的一盒几百块钱，而呢你是送给我们的，能省钱的机会谁也不想错过，不是？
0: 我尽全力啊，帮大家争取到了这次眼病康复星火行动，为的就是让大家获得光明与健康的同时，还要保住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买18盒赠送2盒本品，再加赠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8盒，熊胆视力眼贴90袋，熊胆滴眼液8瓶，叶基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5盒。首先呢，18盒除杖泽海虎方是半价补贴，这就给大家节省了一大部分资金了。另外呢，又送了价格不菲的熊胆粉和价值1300多元的叶黄素，还有价值1000多元的熊胆眼贴，还有价格不菲的熊胆滴眼液。关键呢，我们在治眼病的时候，内外结合、排骨结合，疗效会更强大。这讲啊，用过的老朋友啊，都深有体会。大家呀都会算账，我也明白大家为什么这么着急了。但是啊，如果现在改单的话，我不知道当地啊能不能改，因为啊仅2天的预报名活动名额啊就已经抢定过半了，仅剩5000个名额，平均到每个省也就是200多个名额，再到每个地区名额就更少了。关键啊，今天啊才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还有非常多的患者朋友没有订上药呢。您给场外的工作人员打过电话了吗？
3: 那个还没打了，但是我知道药少肯定也不好改，所以我就直接给您打电话了。您看能不能您和工作人员帮我改一下呀，说一说。
0: 您先跟我说说您的情况，我看一下您订好的这些药够不够用，如果够用的话就不费这个周折了，好吧？
3: 好。我那个原先吧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现在是青光眼吧，白内障都挺好的了，眼压也稳定住了，现在是17，就是眼前的那个雾吧也都散了，看东西也挺。

0: 听亮了，原来吧，我给孩子打电话，就是那个手机照的字儿调到最大了，也看不着电话号码，就只能接电话。现在用您推广的这个西域自演期房吧，才一个周期02盒才用了，就能打电话了，也能看清手机上的数字了。那一来电话了，哪个是接听键，都看得特别清楚了。原来看那个手机吧，手机屏都是模糊的一片，什么也看不清。
1: 西域之眼奇方最突出的优势啊，就是能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你用一个周期啊，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说明啊，你的眼部循环通道已经打通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啊，也逐渐的被清除了。而且啊，西域之眼奇方当中的 DNA 细胞修复酶已经啊，对您眼部的病变部分进行修复复原了。眼细胞感光程度好起来了，成像的程度啊就好起来了，看东西啊自然呢就清楚了。
0: 对，我现在的视野也宽了，就是看的面积吧也大了。原来就只能看到正前方，两边的东西根本看不到。现在吧，眼角可以稍微看到点东西了，效果确实好了。我现在呢，就是希望胡老师帮我改单子嘛。
1: 您的病情啊，我也了解了。青光眼合并白内障都是重症、高度致盲的眼病，至少啊得用到2个周期。您现在呀才用到1个周期，虽然视力有所提升，但距离治愈还有一段距离，也确实啊需要更多的治疗。而且啊这次又得到了熊胆粉、叶黄素以及熊胆眼贴和滴眼液，配合除障子海辅方。强强联合，加大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力度，形成一个立体治疗，效果更是事半功倍。
0: 那就麻烦那个胡老师帮帮我吧，帮我再追加一份儿。
1: 节目进行到现在，名额啊更是少之又少了。这样吧，因为你有青光眼，不能着急上火。既然呢电话打到我这儿了，你拿着电话别挂，我让导播呀先登记一下您的名字和联系电话。随后呢，再帮您想办法。另外呢，您也不要放弃，您拨打当地的电话。如果呢，您先打通了，和工作人员提一下我，哎，能给您改啊，就给您改了，就最好了。要是改不了，我在节目之后才能给您做这个工作啊。我怕时间上不允许，因为各地救助名额每过1分钟都有可能呢被抢订光，大家呀都会算账。我讲的这些啊，您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1: 那您啊，拿着电话啊，别挂断啊，我让工作人员啊给您登记一下，然后呢，您自己再打。毕竟呢，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越早打电话越好，好不好？
0: 好，好，好，那就谢谢胡老师了啊。那个信息登记完，我就联系外场。
1: 好的，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眼病康复的好消息。那现在呢，在胡老师的努力之下，终于为大家成功申请到了眼病康复星火行动，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您好，
3: 我叫王立强，服用除障泽海辅胶囊1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我这是昨天打电话已经报上名了，但是这个场外老师呢，让我参加10盒的这政策，说我有这些药就够用了。哎呀，我这今天又琢磨了琢磨，我还是想订18盒的，不但多送了2盒药，这个熊胆粉呢也多送了5盒。啊，最主要的就是后期万一不够的话，一个是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还有这么优惠的活动，另一个是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药了，所以说我还是要订18盒的。
1: 咱们现在不是算经济账的时候，只要看您的病情需要多少，我们就申请多少。
3: 啊，是这样的，你看多订的那一部分呢，我就可以让我老伴儿也用上。他刚检查出来就是初期的白内障，啊，现在用的就是

0: 你上次让大家体验的这个循环伞，效果挺好的。
1: 嗯，
0: 如果说能再用上除障泽海府方的话，呀，那它的这个好的不是就更快了吗？
1: 嗯，
0: 你看我就是我老伴儿，原来就是害怕花钱啊，总想着让我多用。现在有这么优惠的这个活动，既省钱，还多送药，还可以免费得这个熊胆粉、叶黄素，就是他也愿意用了啊。胡老师，您说可以吗？
1: 嗯，理解您的心情啊。哎，您的意思啊，我也听明白了。但是现在啊，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救助活动维持不了太久。看目前的库存，最多啊只能进行三天，也许三天都不到。您先说说您的情况再定。
0: 好好好，我呢就是已经用了一个周期的药了。
1: 嗯，
0: 你看我之前我就是青光眼，还有这个白内障、黄斑前膜。之前呢在医院做过这个青白联合手术，也做过这个黄斑前膜的剥离术。但是我知道这就是头疼医头的这个办法，也没有给我从根上解决问题。直到呢用上您推广的这个除障通脉疗法，哎呀，我知道我就找对方法了。就为了治这个眼病哈，你看我每年我都吃大量的药，钱都花了17-18万了。可是呢我还是在屋子里看世界，看看哪儿都变形，还分不清这个颜色。但是现在通过一个周期的治疗以后，哎，我现在能辨别颜色了，眼前那个雾呢也变薄了，啊，走路的敢抬脚了，也敢迈大步了。你像地面是有个坑呀还是平的呀，我都能分得清楚了都。
1: 嗯，哎，能判断准确了，非常好啊。这个黄斑病变啊，给我们中老年朋友带来的危险是不可预知的。为什么呢？因为啊，看东西不平整，很多老年人啊，走路的时候，哎，他就不敢下脚，容易踩空。这一踩空摔倒之后呢，有的人呢就住进了 ICU 了。您现在啊能看清楚，又能出去走一走，不是一天到晚闷在家里了。首先啊，身体会越来越好，心情呢也会越来越好的。
0: 对对，就是你看现在哈，就是墙上挂那个钟表啊，哎呀，我能看清这个时间了。原来上面那个字呀，时针和分针哈，我一个我都看不清。最近的这几个月呢，眼压也没有升高啊，也没有波动，这个眼睛呢也不胀疼了。原来你看我两个这个外眼角跟这个贴了个黑纸片似的，就看不见。医院说我这个叫颞侧视野缺损。最近呢我就发现那个黑纸片已经缩小了一点了。
1: 嗯，说明啊是神经在修复。回想一下，如果我们当初啊没有走上这条光明之路的话，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呀？
0: 哎呀，那真是不敢想象啊，恐怕得一辈子受罪了。胡老师，您是我的恩人呢。啊，别说是一个周期了，就是没有活动啊，就是至少一年两年呢，我都非常愿意。更何况现在还有这么优惠的这个机会，我说什么哈都不能错过了。郭老师，你看我能不能追加订个18盒，跟我老伴儿一起用啊？
1: 嗯，哎，这个呢，您最好啊找您的指导老师。如果说当地有名额，应该呢会帮助您的。现在啊，报名的人啊真是太多了，因为这次活动半价又送药，还送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包括熊胆粉和叶黄素，这些啊都是免费赠送的，没有一个人会治不起眼病。不管这个人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还是边远山区的，不管条件再困难，咱们都可以治得起眼病。所以啊，大家都是第一时间就打电话抢定了。我跟工作人员也说了，严格把关，需要多少定多少，不要轻易多给药。今天啊虽然是活动第一天，但是经过前两天的预报名，一多半的名额已经被抢定出去了。要想追加，必须尽快啊！
0: 哦，行行，我知道了，胡老师。那我这边就打电话去，谢谢您了啊。
1: 嗯，不客气。希望你们老两口啊早日康复。再见。
0: 好好，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这次眼病康复星火行动是专门针对我们重症眼病患者开展的公益救助活动。活动范围呢，涉及到全国100余座城市，将会有近万名眼病患者受益。在这里啊，也要提醒。

0: 但做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呀，胡老师啊，给我订两份18盒的呗。你不是讲那个重症的眼病最合适配那个熊胆粉吗？我就属于重症眼病啊，这回活动真是太紧张了，就3天的时间，从可以报名开始吧，我就不停的打电话，到现在才打通了。
1: 嗯，是啊，前2天预报名就消耗了我们1半的名额了。现在啊，不仅仅是各地区的报名电话不好打，就连节目中电话也是此起彼伏的。因为大家呀都知道，这次活动是西域智眼奇方上市以来我给大家争取的最优惠最全面的一次活动了。这样的机会啊，人人都在把握。您要是订2份18盒的，我得看看您需不需要这么多呀。
0: 哎呀，我家吧是遗传性的那个青光眼，我吧都5年了，医生说想治好吧几乎是不太可能。我家我母亲吧以前就是青光眼，哎呀什么方法都用了也不行，最后吧就双目失明了。哎呀，没几年又得了的乳腺病了，67岁就不在了。
1: 哎呦，这个人啊眼睛最重要了，眼睛的健康啊能够影响人体整体的机体健康，而且和寿命的长短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说视力差，生活不能自理，或者是失明的话，往往呢容易肝郁。如果是女性，这时候就容易出现乳腺或者是妇科方面的疾病。这也是我在治病过程中一直坚持配合熊胆药治疗眼病的原因。我们都知道肝开窍于目，肝气郁结，肝火上炎，更加重眼疾的恶化。而天然野生熊胆粉能够促进肝眼通道畅通，同时恢复肝胆功能，从根本上解决黑胆质和胆液质异常的问题，还能促进营养物质上达到我们眼部，促进修复受损的视神经。
0: 我家吧，我大姐也查出青光眼了，她今年才51岁，已经失明2年多了。但是她吧还一直想治，把家里那个之前的首饰啊啥都卖了，最后吧眼前还是一片黑，所以啊我这心理压力吧特别的大，就担心再走他们的老路啊。你说，
1: 可以理解啊，两位亲人都因为眼病而生活不能自理，甚至失去了生命。哎呀，想想啊我们心里啊都后怕呀。
0: 是后来吧我大姐吧就先打听到你的，说你治眼病嘛特别出名，结果你了解完她的病情嘛，知道她跟别人吧不一样，你说她的眼睛嘛治不好了，留点钱以后还要生活，别再花冤枉钱了。
1: 必须要实事求是，失明2年的话呢真的是治不好了。
0: 哎呀，他呀虽然就是失明了嘛，眼睛还是一直的疼，眼压吧还是高，你就建议他去买点熊胆粉坚持用。结果我大姐用了有半个月吧，眼压就下来了，也不遭罪了。那以后吧我姐就更信任你了，还打电话让我尽早用上这个熊胆粉，要不就耽误了，对得像他似的。哎呀，真的挺害怕的。
1: 那您现在用上了吗？
0: 我现在用了4个多月了。我用药之前嘛也是眼压控制的不好，眼睛疼的不行啊，眼球吧硬的就和那玻璃球一样，必须得去医院输那个甘露醇。平时吧我都忍着，我尽量不去医院，因为出门吧哈你说也看不清楚也不方便，这1年下来在眼睛上真的没少花钱，但是视力还是降到了一个0.1一个0.2，视神经也萎缩了。哎呀，左眼睛严重，医生说我是颞侧和鼻侧都有视野缺损。
1: 那看东西的时候整个余光都是黑的，眼前只能看到正中心的一小片，是不是啊？
0: 对呀，视野连10度都不到，只能看到前面，就是右眼颞侧缺损。那个胡老师啊，你说我爸也不太懂是什么意思，就知道眼角都黑了看不见呢。
1: 颞侧啊指的是外眼角，鼻侧呢是指的内眼角，而且啊你的视野只有10度，说明呢视神经萎缩很严重了。 青光眼为什么致盲呢？

0: 是像你姐姐和你母亲那样，都是因为啊长期的高碘压压迫了视神经，形成了视神经严重的萎缩坏死之后，眼前啊就什么都看不到了。但是啊，你现在即便有十度的视野，我们还是有治疗的希望的。因为啊，视神经细胞没有完全坏死，用一整套除障透脉疗法是可以修复激活的。
1: 就是，我现在才用了4个月，视力吧也提高了一点，一个是 0.25， 一个是 0.4， 右眼提高的快一点。眼压吧，从用药第10天，这眼睛疼啊就减轻了，用到半个月左右，眼睛就软乎了，就一点也不硬了，不疼了。
0: 视野现在放大没有啊？
1: 放大了，而且那个我发现眼睛里面排出的那些东西都黏糊糊的，带着难闻的气味的东西。
0: 嗯，那是排毒反应，没事儿
1: 啊。啊，我现在吧，左眼内眼角吧不黑了，能看到我的鼻尖了。外眼角吧黑影也往回缩小了，我特别的满意。
0: 嗯，现在说特别满意啊，为时过早，一定要按周期治疗。您的情况啊，通过继续治疗，整个眼角处的黑影都会散开，完全消失。因为通过一整套除障透脉疗法治疗，清除异常黑胆值和胆液值，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再通过 DA 修复酶修复激活你萎缩的视神经细胞，视力提升还有空间，继续用就好。
1: 我之前嘛用的那些药，什么活动啊优惠我从来都没遇上过，这次优惠活动让我赶上的。我不但那个半价用药，还送药，还送修满粉、叶黄素。因为我条件嘛挺差的，胡老师，我请求你让我一次性把药买齐它。我要订2份18盒的，刚好是2个周期的量哈。
0: 嗯，订2份18盒就能得到双倍的除障透脉疗法的全套用药了。这个对于咱们重症眼病患者来讲，确确实实是省下了一大笔的费用。有很多朋友啊也是这样去申请的。对于健康投资是最值得的投资，更何况您现在啊这个病通过4个月的治疗已经感受到疗效了。但是根据您刚才描述的病情，1份18盒就足够用了。除障泽海普方是准字号药，不是保健品，好了就是好了，不需要保健，直接停药就行了。更何况还有熊胆粉、叶黄素、熊胆眼贴、滴眼液，强强联合，就是要缩短我们治疗周期的。
1: 好，那我就听您的。哎，那就先订1份18盒了。那麻烦您给我报上名呗，您的电话实在是太不好打了。
0: 嗯，待会儿呢让导播啊给您登记上，后续呢您再打场外的电话确认一下。
1: 好，我就不占用你时间了，再见胡老师。
0: 期待您的好消息，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呢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眼病康复星火行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障泽海府方10盒，免费配赠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3盒，熊胆视力眼贴45袋，熊胆滴眼液3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2盒。凡一次性订购除障泽海府方18盒，免费配赠除障泽海府方本品2盒，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8盒，熊胆视力眼贴90袋，熊胆滴眼液8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5盒。可以说这次活动是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上市以来啊最优惠的一次，也是赠送辅助方法最多的一次。如果收音机前的您还没有来得及报名参加到本次的活动中来啊，就请您立刻拨打场外的报名电话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与咱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因为活动的名额是十分有限的，名额爆满以后活动立刻就会结束，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啊啊啊